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

0: 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死去难避言呐、啊。

0: 兄两国连年征战，雁门关外，背过累累，万家父母因师子之痛，无数心眼汗，丧父之悲。战争令煌煌大旱，民生凋敝，让汉兄两国抽身入原，为母大汉苍生复职，为臣所误，愿出师匈奴，修两国之好，恳请圣上恩准。
1: 俗爱卿忠心可嘉，准奏。
2: 回俗。

0: 此节爱我大汉相称，万岁爱卿，守好此节不辱使命。
1: 血洒头颅断，天去中汉关，人在结账在，不辱使命还。
2: 祝苏大人一路顺风。走，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你

惜你回，我的心意。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苦命人心也投进却没

就是多了几道我苦重温，多了几道苦重温，这饼桌上咋会白了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6: 我爱行动，我火我自己。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这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就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 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你看过去北京有那地下室，那说我反正是过来看病的，我将就一天就行呗，对吧？我将就将就啊，住地下室。现在哪有地下室啊？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啊，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哟，那都够买一盒深百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百舒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所以总心慌心悸心律不稳，所以总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它过不去了，不就心律不齐，总心慌心悸，过不去了，它不就慢慢犯那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么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呀？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它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它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 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上饭店吃饭，有的饭店不让你带什么酒啊带饮料，有的可能管得松一些。那你说酒啊饮料啊我自己带，完了之后菜呢我也是自己在家带来的啊，饭我也自己在家带来的。说白了，你就借助人那个房间用人那碗筷了，甚至有的连碗筷都自己带，就用人的桌子，用人的环境。你想人饭店能干吗？对不？你也不点菜，是不是？所以有些你包括我们以前用过的一些药，为啥说这药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它也没人用了，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她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 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嘶啰音很重啊，嘶啰嘶啰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啊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儿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哟，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他说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1天3次用药，完10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10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样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3次用药吗？他说是。 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四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在那捆绑的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他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三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买菜呀、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说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参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其实都是淤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补血呀，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所以呢也造成龙骨的这个价格是参差不齐，贵的地方特别贵，咱就按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对吧，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的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 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10盒的能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10盒咱多给4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呢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5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2送1， 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瘀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3: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 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深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云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在吃饭呢、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就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深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锭，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二送一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 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白的，带丹参的，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

0: 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一起打，今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0: 啊，报名。
3: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现在在女儿家苏州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深柏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0: 对，
3: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
0: 哎，没错，
3: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0: 哎，
3: 够我和俺老伴卖菜卖米1年的花销了。
0: 那可不嘛。
3: 深柏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0: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就是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 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兄弟病治一治。
3: 我用了咱这个省北属性颗粒，用的用，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省北属性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只吃两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强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挺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腿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砍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拖个地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忆不是，做菜经常是放一点盐用一点盐的，
0: 哎呦，
3: 头脑的发沉，都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0: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啊，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的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呛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两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3: 对，
0: 你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3: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省北属性颗粒。喝完了两袋，也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袋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就像支棱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三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想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以前哦，买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我都懒得出去。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一起菜市场去买菜，回来我还累呢，还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儿也高兴坏了。老伴儿说：“两年了，太阳。”打西边给出来了，
0: 哎呦，你看，
3: 出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路怒冲、省北属性颗粒更全面。我听老师讲了，他能深度的化瘀，
0: 对，
3: 化全身的瘀，
0: 哎，
3: 这是化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瘀了。
0: 哎，对喽，
3: 比路怒冲厉害多了。
0: 那肯定啊，那些啊，它是帮助你疏通血管的，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它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3: 对。
0: 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专门就化脑血管里边瘀的北沙参呐。
3: 对。
0: 它能够醒头目，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3: 哎，就是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4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都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0: 是啊。
3: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的。
0: 哎，
3: 那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0: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3: 我还有高血压呢，对了，这个强梗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这得成脑梗了。
0: 哎，对，
3: 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癌哥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0: 哎，那麻烦了，
3: 那不就完蛋了吗？对吧？
0: 对呀。
3: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哦，
0: 怎么
3: 的？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就是90多。

0: 我这才15天的时间，我做这么好的效果，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的，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1: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呀、啊，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啊，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阻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于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啊！咱们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呀、啊，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
0: 所以我就想趁这次活动把这药给备足了。
1: 嗯，行，
0: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1: 哎，对喽。
0: 这以后再没有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1: 是，
0: 大林老师，我报名40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哦。
1: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0: 我要实现这个五通的目标：脏腑通、经络通、血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出问题了。
1: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森柏舒心颗粒是你化瘀通堵选择，你就这么用吧、哦、没错的啊。
0: 好，谢谢。
1: 好嘞，
0: 大林老师。
1: 哎，没事，好，再见。
0: 谢谢，
1: 嗯，
0: 再见。
1: 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他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

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送给人，我生辰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都宽，手镯儿黑的同样细。撂戳子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难人。娶过一口随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泪，你不到黄。

鸟。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紧急军帖，拿去让他一看便知。
1: 啊、哦！啊，爹王，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只因突里斯侵犯我国，边患失禁，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弟弟年老多病。哎呀呀，这边如何是好啊？
0: 边关吃惊，还是将你父应征去吧。

但边关亲我乡。

0: 听见你还生寒气，妹妹，你有什么心事？赶快讲来吧。
1: 我的心事嘛，
0: 是啊，
1: 我无有什么。
0: 啊，常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啊。
1: 军帖，燕将土里子作乱，敌人的名字也在军机，将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呀，既有这事，这该如何是
1: 啊？我倒有个好主意，妹妹。
0: 什么好主意呀？
1: 我的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 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0: 妹妹，你讲对呀。
1: 赶快自己的讲来呀，
0: 什么好主意我
1: 讲来呀。哎呦，我就是不告诉你
0: 呀。
1: 你这个丫头啊。

0: 因疑，我家征兵抵御，老汉关在军籍，叫我的祖爷征住。
1: 我那爹爹可是娶不得呀。
2: 是
1: 啊，姥姥，像你年老多病，怎能挣钱交奉打仗，万万娶不得。
0: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天不由人，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治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3: 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出，
0: 是道理呀。
1: 啊，李宝，你看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往往李宝豪言上告，就请免征了吧。
3: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按花虎最好听，舞蹈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心急，快快答应女儿胤禛了吧，知道我的小

0: 毁了兵法威，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王爷爷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杀敌有哪

0: 心呐、啊！
1: 是啊，这天云万马之中，杀敌之首是姚平单良无疑。
0: 哦，那爹爹的无疑如何呀？
1: 为父身经而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不拒。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无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0: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初生犊儿不怕虎，
0: 我敢与爹爹讲高低。
1: 莫会去冒险来。
0: 是，听吧，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此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所以
1: 不是。
0: 姐姐快去吧。

0: 哎，待为父我准备一准备。
1: 哦，这

0: 许仙，你我父女掌握师弟弟，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0: 你来呀。是老的呀。
1: 爹爹，俺姐姐赢了。爹娘，
0: 你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娘可得答应女儿了吧？
2: 可今儿是个女孩儿家。
1: 是啊，女孩儿家日夜男子攻势，哪会了得呀？
2: 木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你真枪杀敌，叫娘怎样生儿得下。儿郎咱不去，儿郎咱不去，咱不去啊，咱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2: 啊，哎，难怪娘呀。
0: 官是正多的姓庄，代劳不欠。
2: 皇儿，你也不能去，哎，恁都不能去。

0: 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俺母兰实是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

0: 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

0: 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说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你看过去北京有那地下室，那说我反正是过来看病的，我将就一天就行呗，对吧？我将就将就，啊，住地下室。现在哪有地下室啊？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哟，那都购买一盒深柏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柏舒。

合理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儿他都这么看，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说一种心慌心悸心律不稳，说一种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它过不去了不就心律不齐，这种心慌心悸过不去了，它不就慢慢犯了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么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它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它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上饭店吃饭，有的饭店不让你带什么酒啊带饮料，有的可能管得松一些，那你说酒啊饮料啊我自己带，完了之后菜呢我也是自己在家带来的啊，饭我也自己在家带来的，说白了你就借助人那个房间用人那碗筷了，甚至有的连碗筷都自己带，就用人的桌子用人的环境，你想人饭店能干吗？对不？你也不点菜，是不是？所以有些你包括我们以前用过的一些药，为啥说这药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它也没人用了，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

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它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她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
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三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四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啊，嘶啰音很重啊，嘶啰嘶啰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呀、啊、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呀？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哎呦，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他说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一天3次用药，完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10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3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4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1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在那捆绑的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他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3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
现在一天。

0: 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买菜呀、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是吧？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深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其实都是淤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补血呀，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深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所以呢也造成龙骨的这个价格是参差不齐，贵的地方特别贵。咱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对吧？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的深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 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五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十盒的，能多给你四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十盒，咱多给四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呢，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5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二送一，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 你像我们很多心脏

0: 脏病患者用了参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云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在吃饭呢、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就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参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 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一起打，昨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0: 啊，报名。
3: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是。我现在在女儿家苏州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深柏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0: 对，
3: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
0: 哎，没错，
3: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0: 哎，
3: 够我和俺老伴儿卖菜卖米1年的花销了。
0: 那可不嘛，
3: 深柏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0: 对，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3: 我用了咱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就吃2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腔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挺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腿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砍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拖个地都使不上劲儿。 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不住事。

0: 左腿经常是缝一边眼又一边眼的，
1: 哎呦，
0: 头脑的发沉，都像天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1: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啊，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这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腔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两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0: 对，
1: 你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0: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肾北舒心颗粒，喝完了两袋，憋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带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都像支棱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三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动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以前哦，买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我都懒得出去。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一起菜市场去买菜。”回来我还累呢，还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也高兴坏了。老伴说两年了，太阳打西边给出来了。
1: 哎呦，你看，
0: 出来好几年的阿司匹林、路怒冲、肾北舒心颗粒中全的，我听老师讲了，他能深度的化瘀，
1: 对，
0: 化全身的瘀，
1: 哎，
0: 这是化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瘀了。
1: 哎，对喽，
0: 路路通厉害多了。
1: 那肯定啊，那些啊，它是帮助你疏通血管的，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它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0: 对。
1: 咱们这肾百舒心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专门就化脑血管里边瘀的北沙参呐。
0: 对。
1: 它能够醒头目。哎，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0: 哎，就是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四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就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1: 是啊。
0: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你。
1: 哎，
0: 那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1: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0: 我还有高血压呢，对了，这个腔梗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这得成脑梗了。
1: 哎，对。
0: 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挨个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1: 哎，那麻烦了，
0: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对
0: 吧？对
1: 呀。
0: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哦，
1: 怎么的？
0: 血压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就是90多。
1: 啊。
0: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1: 嗯。
0: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咱这个肾北舒心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1: 降下来了。
0: 今天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41，低压89。
1: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这才4-5天的时间，我都这么好的效果，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1: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肾百舒心颗粒呀、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

0: 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
1: 所以我是想趁这次活动把这药给备足了，
0: 行，
1: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0: 哎，对喽。
1: 那以后再没有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0: 是，
1: 大林老师，我报名40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0: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1: 我要实现这个五通的目标。脏腑通、经络通、血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是问题了。
0: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深柏舒心颗粒是你化瘀通补选择，你就这么用吧，没错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
1: 大林老师。
0: 哎，没事，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0: 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他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见亲人不由泪流满面。
1: 见女子只觉得又恨又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

0: 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说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你看过去北京有那地下室，那说我反正是过来看病的，我将就一天就行呗，对吧？我将就将就啊，住地下室。现在哪有地下室啊？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啊，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哎呦，那都够买一盒深百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百舒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所以总心慌、心悸、心率不稳，所以总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 他过不去了，不就心里不齐，总心慌心悸，过不去了，他不就慢慢犯了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么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儿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呀？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他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他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上饭店吃饭，有的饭店不让你带什么酒啊、带饮料，有的可能管得松一些。那你说酒啊、饮料啊，我自己带，完了之后菜呢，我也是自己在家带来的。啊，饭我也自己在家带来的，说白了你就借助人那个房间用人那碗筷了，甚至有的连碗筷都自己带，就用人的桌子，用人的环境，你想人饭店能干吗？对不？你也不点菜，是不是？所以有些你包括我们以前用过的一些药，为啥说这药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它也没人用了，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 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

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他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啊，嘶啰音很重啊，嘶啰嘶啰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

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呀、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呀？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哟，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他说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一天三次用药，完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十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三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四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在那捆绑的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他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三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买菜呀、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说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参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其实都是淤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

0: 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补血呀，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所以呢也造成龙骨的这个价格是参差不齐，贵的地方特别贵。咱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对吧？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的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10盒的能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10盒咱多给4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 一副药，这一袋药和八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呢，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5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6006766 4006006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匀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在吃饭呢、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 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参百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百舒心颗粒的价格 我来帮你降。
1: 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二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300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300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300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300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儿一起打，今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0: 报名。
3: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现在在女儿家苏州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准备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0: 对，
3: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
0: 哎，没错，
3: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0: 哎，
3: 够我和俺老伴卖菜卖米1年的花销了。
0: 那可不嘛，
3: 全本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0: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3: 我用了咱这个神北舒心颗粒，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神北舒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只吃2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腔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腿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砍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我个地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不住事，做菜经常是放一点盐用一点盐的，
0: 哎呦，
3: 头脑的发沉，就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0: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这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呛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2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3: 对，
0: 你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3: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神北舒心颗粒。喝完了2袋，也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带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就像司令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3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想动了， 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
0: 啊，
3: 以前哦买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我都懒得出去。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去菜市场去买菜，回来我还累呢，还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也高兴坏了，老伴儿是两年了，他娘打西边给出来了。
0: 哎呦，你看，
3: 出来好几年的阿司匹林、路怒冲，根本足心科理工全的，我听老师讲了，他能深度的化瘀，
0: 对，
3: 化全身的瘀。
0: 哎，
3: 这是化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瘀了。
0: 哎，对喽，
3: 比路怒冲厉害多了。
0: 那肯定啊。那些啊，它是帮助你疏通血管的，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它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3: 对。
0: 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专门就化脑血管里边瘀的北沙参呢。
3: 对。
0: 它能够醒头目。哎，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3: 哎，就是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四天多，
0: 除
3: 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就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0: 是啊。
3: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你。我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0: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3: 我还有高血压呢，对了，这个抢救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这得成脑梗了。
0: 哎，对，
3: 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癌哥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0: 哎，那麻烦了，
3: 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对
3: 吧？对
0: 呀。
3: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哦，
0: 怎么的？
3: 血压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都是90多。
0: 啊。
3: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0: 嗯。
3: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0: 降下来了。
3: 今天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41，低压89。
0: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3: 对对对，
0: 哎，
3: 我这才4-5天的时间，我都这么好的效果，哎呦，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0: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压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阻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于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
3: 对对对
0: 啊，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
3: 哎，所以我就想趁这次活动把药给备足了。
0: 行，
3: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0: 哎，对喽。
3: 就算以后再没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0: 是，
3: 大林老师，我报名四十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0: 行。

0: 谢谢
1: 好嘞，
0: 大林老师。
1: 哎，没事，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1: 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它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它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唐，是杨。

0: 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3: 我太难了。
1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认真侠义图中部。
13: 第43回。书接前文，在关键的时刻，惠宾可走不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一点都不假。没想到面前站着个老头，惠宾闪目定睛瞧看，天黑看得不太真切，但也能看明白。咱说了，此人就是人称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亘古侠王十五。这套书在大清国朝有33路群侠，而王十五在群侠当中武功排名第一。这个老头人品还端正，而且是妙手赛华佗，有妙手回春善治百病之能，大夫出身，抽空学的武艺。他这个掌法奇特，而且老头身上还有一条宝鞭，咱说了就是13节人骨鞭。就凭着这条鞭，打遍武林几乎没有对手，所以33路群侠排在第一，号称亘古侠。亘古侠呀，老剑客实际家住杭州，前些时有高人示警，给他来了个祭简溜刀。就这么的，他才知道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所有的事情。心说话，既然是高人示警，我就别在家待着。故此他这才急匆匆从杭州赶至此地。这一道上把个佟林说的乌丢乌丢的。老侠客一琢磨，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通海川，了不得，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威震杭州力，双月分双剑，亮标会相当了得，大显神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呀经常过着隐居和治病的生活，很少参与武林的争斗，既然有高人示警让我到玉皇顶玉皇观到达摩寺，我就把这地方踏平，然后我想方设法救救佟林。佟林看来是个了不起的后起之秀，我也知道惠宾一狠心毒，既然这事儿让我碰上，我身为武林中的侠客，大清国朝33路群侠排行在一，我就不能不管了，这是我分内之事。老英雄抱着一颗好奇的心，抱着一颗侠义之心，赶奔金凤山。无巧不成书，正好走到这儿，遇着前面打斗之声，故而拉出13节人骨鞭在此等候。结果正好不偏不倚，无巧不成书，把恶僧惠宾就给堵上了。现在这惠宾眼珠都红了，也不打听对面是谁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拦着我就不行。你想，连自己的大哥都误杀而死了，他还顾忌什么？疯了一样。王石谷刚要伸手，今儿个真热闹，房顶上蹭蹭又下来三位。张方一看赶紧过来施礼，为首一个老者正是西方大侠长臂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在他的后边云中侠何力，还有就是铁掌李元，这三位可是自己的恩人呢，扑通就跪倒了。老师，二位前辈，张方有礼，我们处理了一些事情，来得晚了，于城于洞海过来了。王老侠，你这么高的身份，世外的高人， 竟然也到了

0: 原来是于长、于洞海、于老侠，老哥俩交情也有40多年，顾死频频点头啊。张方施礼已毕，云中侠何力也点了点头，和众人相见。张鼎、张子美赶紧过去说真心话，感谢人家。没有何力和李元，他儿子早死了。这个时候，云中侠何力和李元用手点指：“你呀，你呀，当父亲的，实在虐待孩子就不对。要不是我们老哥俩，你的儿子早死多时了。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做了，这么做是不仁义的。”哎呀，张鼎、张子美这脸红一块白一块紫一块，非常的惭愧。现在是战场，没什么可说的。于城、于洞海过来就想伸手，云中侠何力和铁掌李元晃兵刃大战面前的这位会宾恶僧。会宾手持掌中这把宝鞭上下翻飞，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20几个回合，云中侠何力以及铁掌李元让人给逼得节节败退。铁掌李元手里头这杆大槊，啪，让人给崩飞了。云中侠何力燕翅刀也让人给崩飞了。二老侠虎口震裂，噔噔噔倒退了几步。于城、于洞海刚要伸手，王师古说话：“于老侠，您刚来，不如还是让我过去吧。”王老侠多加谨慎：“放心放心，于老侠，二位给我孤安敌廖镇，我给二位报报仇，雪雪恨。会宾的给我拿命来。”两个人斗到40个回合未分胜负啊。那会宾也了不得，闯荡江湖好几十年了，平生所学全都亮出来了。两条鞭搅在一块儿，13节鞭对13节鞭，每一节的环子都连着，软东西一碰就围圈，顾死两把鞭打着打着，打去打来，终于搅在一块儿。王师古耳轮中就听到咔咔咔，会宾也吓一跳，两个人握住鞭把往怀里拽。你撒手，阿弥陀佛，王师古撒手。老剑客王师古和慧斌那鞭都搅到一块儿，两个人全叫上劲儿，这两条鞭嘎嘣嘎嘣嘎嘣直响。你说慧斌多大的劲儿，两臂一晃1000斤的力量。王师古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侠客，33路群侠的头一位，也是力大绝伦，三拽两拽就听了咔吧这一声。可坏了，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把慧斌的磨骨鞭就给拽折了，铁环子崩裂，拽出去能有3节之多。看来王师古的鞭比慧斌的鞭要强得多，突然这一折，俩人收不住脚了，噔噔噔噔噔噔噔，王师古身子一晃好悬，没趴地下。慧斌身子一栽好悬，也没躺下。等慧斌把鞭撤回来，哟，一看心头一凉啊，疼得都要命啊，这是一条宝鞭，我视如上命，今天此鞭一断，莫非我的寿命也就到了。心里头很不是滋味，鞭在人在，鞭亡人亡啊。这时候他一看腹背受敌，再想跑维持一晚， 那俩老道过来帮着惠斌逞凶，跟这帮人伸手。这帮人还没等伸手呢，怎这么个功夫，打房顶上飘落一人。这个人呢，细高挑，看不着五官相貌，也是面罩轻纱，不过这身材几乎和张芳差不多少。这人没露面，也没露眼珠子，也是面罩轻纱，来到众人的面前，先奔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就来了。俩老道晃宝剑大战此人，也不知道这人功夫有多高，怎么划了的，还把宝剑划了在手中。然后这人乐了，这声音听得出来跟张芳差不多少，唯一不同意的，也就是众人不明白不清楚的不同意的一点是什么，这个人的声音有点苍老，不过说话声音酷似张芳。张玄真、张玄慈，你们身为崆峒派的两个门长实在可恶，今天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再看把这两把宝剑拽在手中，用俩指探出来，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把宝剑一节一节的全都给掰折了，然后剩俩剑把弹了扔到地。张玄真、张玄慈一看恼羞成怒，反正今天也活不了了，跟这个面罩轻纱的黑衣人再看就动了手了，啪啪啪啪，结果让这位打到了三十几个回合，这位下手也太狠点，啪，把张玄真飞天蜈蚣脑袋给打漏了，死在当场，脑浆迸裂而死。窜地金蛇张玄慈一看，啊，哥哥我给你报仇啊，晃双掌大战此人，被死人这一掌灌到后背上，啪，打了个骨断筋折。这个人探出三根手指头，使了个锁喉功，正好掐住张玄慈，咔一较劲，张玄慈是死在了当场。那么厉害的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被此人是杀死在眼前啊！惠斌吓得魂飞天外，阿弥陀佛呀！这人说话了，我说这就是你们作恶多端的下场。惠斌，有人收拾你，我就不管了。唰！这人虚晃身形，踪迹不见啊，身法就这么快，众人皆惊，心说话这人出手极狠极有能为，究竟是谁？咱说了，这个人和前者救张芳、救佟林、救雍亲王那个人，他是俩人，不是一个人。至于这个人和前者那人是谁，咱们下文书、下文书的下文书详细交代。可见这个人身形看得出来酷似张芳，但是能耐也在张芳乃至众人之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张玄真、张玄慈那是崆峒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竟然死在此人之手。现在惠斌呢，孤立无援，感觉到自己恐怕性命不久了，再跑也跑不了了。这个时候张芳心中高兴，这个世外的高人将来我一定要知道知道他是个谁。放下这世外高人暂且不提，单说病太岁张芳这时候就挡在惠斌的眼前，后边老山海金元金德论，再往后庄道琴、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 东侠二侠铁掌李纨，云中侠何立，众人就这样把惠宾包围。惠宾一看宝鞭也折了，哎呀，手底儿也死了，剩这些和尚老道根本靠不上边儿，这可怎么办呢？看来我孤立无援，就剩我一个人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呀呀呀呀呀呀！阿弥陀佛！正在众人围着惠宾厮打之时，突然有人说话：“各位，住手！”这人说话非常的有气魄，传出这声音来也是特别的响亮。众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惠宾也跳出圈外，呼呼带喘呢。借着这月光，挺明亮。众人甩脸一看，就见面前站一人，谁也不敢相信，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莲童海川。那位说：“童莲没死啊，童莲不是被惠宾扔进了绝命洞了吗？绝命洞究竟怎么回事？扔到里边，童莲还没死。”这里边真有一段隐情。再说了，您想想，童林是本套书的第一主人公，他要死了就没戏了，咱还讲个什么玩意儿啊？当然是没死了。这段隐情是这样，闹了半天，这个绝命洞是干的还是水的，连惠宾都没进去过，谁也不清楚。童林呢，就觉得被扔进洞以后冷风透骨，大头朝下就栽下去。就在这一瞬间，童林心里头就想，我这条命保不住了。当然海川是有功夫的，童林双手护住脑袋，两条腿往上一卷，护住小腹和鹰护之地，元宝壳似的往下摔，同时海川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气功，尽量以元气、真气、丹田气拖着，尽量提气。这是怎么个方法呢？这样能减轻了分量，摔下去不致太重。后来终于就到了洞底了，幸亏这地方不是带水的，也不是什么这带着这个刀尖儿的，而是一片干地。童林帮着一声摔在这儿，如果这地下有别的，童林可能就没命了。现在呢，这周边呢全是树，这树呢每一年到秋天落叶的时候，被风一吹就刮进这洞里，落叶刮进洞里，周边长满了大树。这树啊，而且落叶铺着老厚，大树也渗到这洞里了，所以海川在洞底好半天也没起来，但是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后来强忍着疼痛，慢慢扶着腰站起来，抬头看绝命洞，这个洞口就好像眼珠那么大，往四外看什么也看不着，把童林急得直冒着汗，仗着年轻功底好，这腰疼了一会儿就不疼了。童林终于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关键的是得想方得上去，结果用手四外一滑了，不行，心里头凉了。怎么回事？四处像井筒一样溜光发滑，因为见不着阳光，这里头湿漉漉的，用手一摸，原因是打滑。你说功夫再高怎么能上得去呢？上不去。 佟林一连试验了好几次，全都失败了。凯川口打爱声啊，嗨嗨，看来我命休矣啊，我得死在此洞。就这样，佟林在洞里憋了能有两天两夜，后来可把他逼急了，他呀在腰里头一划了，那口宝剑还在，把秋风落叶扫苍狼拽出来，心里说拿宝剑我就开条道，不知道砍石头能不能砍动。佟林就试验呗，拿这宝剑七尺咔嚓七尺咔嚓咔咔咔咔就砍，最后在东北角砍来砍去砍去砍来，跟别的地方不相同，他用手一摸，齐刷刷的一道缝，这什么，他把宝剑放下，又把双月苍狼拽出来啊，汤汤汤汤，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开始憋，使劲的憋，三憋两憋，嘎吱这一声被他给憋开了，用手一摸，哎呀高兴了，原来是一道石门，这门有三尺宽六尺高，一尺来厚，那也就是佟林手中有这宝家伙，别人连门也没有。与此同时，海川感觉到一股凉风从外边吹进来了，啊，心里明白这是活动，顺着这洞就可能能出去，心头一亮，把月带起来，手中提剑，顺着这石门就往外走。这里边仍然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就这样，佟林又在里边摸了足有一天一夜。你要在外边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这一天不理会，可是在这里边就得往外爬，也不知道是黑天是白天，把人都憋死了。佟林觉着好像过了好几天，能过了能有四个月似的，突然就觉着脚下有点往上走了。海川就这样往上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接着爬，爬来爬去爬去爬来，终于出现一个洞口，再往外一看，露着天儿呢。海川心里敞亮，好，大步流星出来一看，果然出了山洞，回头一瞅，真是大山，也不知道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在什么地方。往眼前一看，佟林心里头又凉了。凉什么？虽然洞口是出来了，可出不去呀，寺外像刀削的一样，悬崖峭壁高有数丈，连一棵草都不长，就好像眼前摆着个特大号的棺材，唯一的道路就是回洞。佟林口打哀声，这什么地方，这不活活将人给憋死吗？实际啊，这地方叫棺材口。佟林呢，又在棺材口这地方让人又困了能有五天五夜，佟海川就觉着把抓柔肠啊，饿呀，这些天来没喝水也没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谁能受得了。海川就觉着同重脚轻，有点实在支持不住了，心说话，爸爸爸，难道说我佟林必然死在此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44回，书接前文。佟麟呢，到了绝地了，心里一阵难过。心是话秋风落叶扫，还有我师爷张宏军传给我的宝剑，传给我的能耐，我真是个废物，我连惠宾都打不过。到了现在，我饿死也是死，横竖都是死，不如就死了得了。心中一阵难过，看看好几把宝剑，又看看自己的宝刃，子午鸡爪，余温阳霜月，心里难过呀。师爷，我是个废物蛋，你给了我多少好东西，教我多少能耐，哎呀，教给别人都有用，教给我，我是个苦命人，能耐也不济，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死了得了。想到这里，佟麟这心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是个苦命人，我受这罪干什么？不如我死了得了。就想自杀，把眼一闭想自杀，又想起爹，又想起娘，又想起兄弟佟森，鼻子一酸，眼泪掉下。现在他的脑袋呼呼的，蒙蒙的，跟走马灯似的，脑袋里头胡思乱想。正想这么功夫，就是觉这个肩头上啪，有人拍了一掌啊，把佟麟吓得可不轻，心说话这里边是人是鬼，哪来的人，这谁呀？扭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再看这老头长得精瘦精瘦，十分的消瘦的身体，干巴巴一团精气神。 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按吧按吧不过一碗，这俩眼睛不过像金灯一样光滑缭绕，闪着金光。佟林不敢跟他对眼光，老头再看这面相是紫红面白胡子，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身上粗布蓝色的裤褂，腰里系着根绳子，还有挂了个小包，手里头提着一种特殊的兵刃，这种兵刃叫龙头拐杖，挺大的个鼻子，眼角往下耸拉着，嘴唇通红。海川还发现，你别看这个老头这么大岁数，小牙还刷齐，一个不缺不说，还特白特白。看了半天他也不认识，就见这老者用手点着佟林，年轻人，你说你干什么不好，闲着没事抹什么脖子，你干什么你啊？你怎么这样的，不有那么句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再说大老爷们儿年纪轻轻就想死，你不够条汉子呀，你这么做未免让人可发一笑啊。老人家您是谁呀？你先别问我，我问问你，大小伙子岁数不大，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为什么在这儿想不开要自杀要抹脖子？老人家，因为我被困此地，逃也逃不出去，必然冻饿而死，故此我没有办法才要寻此短见，总而言之我没路可走了，上天无路，陆地无门呐。哎呀你呀你呀，你真糊涂啊，我说你不能再想方设法再想个办法，想个办法活着。老人家，我真就没有办法。您说怎么办？我说意思，你从哪儿来，你再上去再回去不行吗？佟林闻听倒吸口冷气，这怎么上去？老者一乐，伸手把佟林的腰带给抓住了，说了声起，把佟林夹到嘎鸡窝上，嗨，脑袋一拨喽，直奔前边，飞身行来到上面，在悬崖峭壁这么陡的地方，这老者这功夫太快了，登上悬崖峭壁，上了对面那座山，飞起来，飞过去之后比猿猴还快，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上来，佟林把眼一闭都不敢看，能有个15分钟，这老者把他带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有个大青石，把佟林放到大青石上，这老者稳稳当当翘着二郎腿也坐到大青石上，面沉似水，非常不高兴看着佟林。佟海川赶紧站在大青石上一躬倒地，站起身形，老人家多谢您老人家把我给救了，您是我的恩公，请受我一拜。说着话跳下大青石，旁边是平地，往这儿一跪，给老者磕头。这个老人也没说话，点了点头。佟海川赶紧站起身形，老人家您是哪一位？先别问我，我问问你，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老人家，实不相瞒，我呀乃是霸州佟家庄的人士，姓佟名林，字海川，人送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你有老师吗？
6: 啊，
5: 我有老师数个字说叫何道元上道明。嗯，那你师爷是？我师爷数个字说八卦太极术士，姓张，叫张红军呢。啊，佟林，都是名人，我就不明白这么些世外的高人就教了你这么个饭桶。你学了多少年呢？我学了好几十年了，十来年左右都学什么了？转大树的功夫，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而且颠倒这种八卦柳叶绵丝掌，还学了乾坤八卦掌。嗯，看来这些人是真教，教你的能耐也都不少，可是呢，你确然是个废物蛋，遇到事儿不能挺，不是老爷们儿，说自杀就自杀，说抹脖子就抹脖子，你倒是死了，你家里可有人呢？有人，我家中有父母，我还有个兄弟叫通森。嗯，你一死一了百了，可是你爹你娘什么心情？心如刀绞。你兄弟通森什么心情？也疼个半拉死。你要一死，你师父跟你师爷张红军又是什么心情？栽培你这么些年，把心血都扑到你身上，容易吗？让你顶门立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心血都倾注到你身上，你这一转身一死倒不要紧，你倒清闲了，把别人不都坑了吗？你说你佟林佟海川呐，你真不叫个男子汉大丈夫？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你没出息，这些年来你白活了啊！你怎么想的你？佟林往这儿一跪，一句话不敢说，脸一红，心说话，老人家呀，谁乐意死啊？这不是被逼的吗？谁都知道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是我也不能赖活着，我现在走投无路，没有办法。佟林越听越不爱听，有点不服气，一肚子这委屈说不上来，我抹脖子也是被逼的。再一看青石上坐着是个老者，那是个前辈，前辈训斥他也是为他好，也不敢说什么。佟林心说话也对，我没能耐，谁让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我不找上来了。看来这是个世外的高人，人中的剑仙呐，我得问问老人家，请问您老人家能否把名赏下来？您这么高的身份，武功这么高，您是谁呀？您能不能告诉我，佟某刻骨铭心，终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哈哈，佟林佟海川想问我，好吧，你问我之前，我先问问你，我考考你，大清国有没有四大剑侠呀？
6: 有啊。
5: 对呀，黎州有一处就是董家庄，董家庄有个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还有呢，四大剑侠当中有个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再就是你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还有你小师爷珍珠佛董瑞。我说的对吗？这就是四小名剑。那么我再问问，庄道琴是你什么人？
6: 哦，那是我师伯呀，
5: 我老师数个字说何德元上的名啊。对，你还有个师叔叫李道远，这些人你都熟悉，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你好好想想，我说了半天转了好几个弯，我是谁呀？ 佟林就觉着老者说话话里有音，弦外带着音呢。根据刚才这番话，脑瓜一转个，四小名剑我都见过，四大名剑我只见过一位，就是我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鸿钧。哎呀，这老人家是谁？其他几位我都没见过，难道说这也是我一位师爷？听这话有点像。再看此时佟林这脑袋就转个，他不可能是其中的那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啊，出家的和尚啊，真诸佛董瑞也不对，那也是出家人呢、啊、出家的和尚啊，这莫非是他？正想着呢，再看这老者站起来了，佟林佟海川别再想了，你就跪下给我再磕三个头吧，我就是你大师爷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哎呦，佟林一听，要讲究大清朝的剑侠，那董乾董化一，我大师爷那能耐大的没边儿，那相当了得啊，他就是我大师爷。怪不得惠宾那么高的能耐，我赢不了惠宾呢。啊，那我听说了，惠宾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我大师爷董乾董化一，这回我可见着我大师爷了。佟林鼻子一酸，哭了：“大师爷，救命啊，大师爷！”说着话，嘣嘣嘣，一个劲儿磕着响头。一身的这种困苦，一心的这些委屈，全通过这哭声表现出来。董老剑客心如刀绞，孩儿啊，让你受苦了，我有你这么好个徒孙，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了无极门。从此武林八十一门有个八十二门，行侠仗义，我是非常高兴。见着我你恕委屈也是对的，谁让我眼不瞎心瞎，交出个孽障惠宾。孩子坐下，咱们好好唠扯唠扯，交交心。佟海川就把所遭所遇之事如实的不敢隐瞒讲说了一遍。董老剑客眼望古刹、玉皇顶、玉皇观乃至达摩寺，二目圆翻，惠宾啊惠宾啊，手段残忍，孽障孽障，这算你恶贯满盈，该报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只分早来或与迟，这一次我非收拾你不可，我要清理门户，虽然早已把你逐出师门，但你仍然打着乌鸡门的旗号，打着我的旗号胡作非为，残害你的师侄佟林，我岂能饶你？再说了，你不交出解药，不让佟林救雍亲王爷，你就是背反大清朝廷，人人得而诛之，气杀我也。那位说，董乾、董化一、董老剑客怎么来的？这里有段隐情。董乾董化一镇古侠这人啊，性格不是那么柔和，好动不好静，你别看那么大的年纪在家待不住，遍踏三山，闲走五岳，到处访高人，在外边这么一溜达，到处都说佟林的名，老头听了心中特别高兴，甭提了，都夸我徒孙佟林，可见我们选的这个继承人就选对了，将来我死之后，何道元、尚道明也不在，佟林那就是真真正正的掌门人， 现在已经代表乌鸡门，是乌鸡门的门长，创出82门了。哎呀，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老爷子太高兴了，溜达溜达，溜达到观礼境内，也听到有人谈会宾。会宾打的人可太多了，老头子心中就发怒，心说这会宾呢，当初是我教的，我要不教给他，他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哪能惹这么大的祸，我早就教育他，我一直教育他，他一直就不听，而且对我耿耿于怀，这么大的年纪还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呢。董老剑客一想，我呀到古刹玉皇顶玉皇观溜达溜达，我看看这小子什么毛病，他要能听我良言相劝，我还是认他为徒弟，一笔勾销，以前的事儿我不就不计较了，没有什么话说，要不听我一掌把他给打死，我非收拾他不可，给江湖绿林到武林之中除一祸害。老头子怀着这么一颗心就这样来了。你说无巧不成书，在这个后山呢还有个不大的小山村，他找了一家猎户就住下了。董老剑客这个人办事比较稳重，一板一眼儿，他想好好查访查访，得有一定的根据再处置会宾不迟，故而闲着没什么事儿，他在这儿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来溜达去，巧遇同林同海川，因此无巧不成书，施展绝艺才把同林同海川救出悬崖峭壁。那么说这个洞是哪儿来的呢？绝命洞呢？闹了半天这个绝命洞干什么的用的？原来啊，这里有段隐情，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么绝命洞，乃是一个高人叫乌鸡坤，乌鸡坤呢花钱修的，人家这个洞可不为困人，乌鸡坤本人是练功用的，他也在明朝有一号，在明朝时期是莲花派的总派主，那么专门用来练功，可以说从绝命洞跳下去再往上跳，穿这洞就能出来，再跳这绝壁之崖，自然而然也就能跳得了出来。练过这种功夫那相当厉害，结果这位后来跳悬崖的时候跳死了，他这一死这洞还存在，一直保留到今天，这就是这洞的来历。同林真有幸在这里能够走一趟，真如从鬼门关又转了这么一圈，这件事儿就是这么一段隐情。单说董老剑客听童林讲述以往的经过，火旺上撞，有心找惠宾去拼命，又一想法

0: 这才传授佟林绝艺，交给佟林一种绝功。这种绝功啊，相当厉害，幻影无形掌。佟林看可开了眼了，大师爷的功夫在自己本门亲师爷张红军之上远超五倍有一月。就这种掌法，见所未闻，闻所未闻，见所也未见，未见也未闻，故而要好好学习。迈过步，伸手抬腿，真有独到之处，那功夫是炉火纯青。脚尖儿往空中一纵，跳起两三丈高，往下一落身，身轻如燕。练完这套功夫，董乾面不改色，气不昌出，稳稳当当。佟海川心里赞美，心说这掌法我要练成了，惠宾必然死在我手。董乾说了，孩子，你得有出息，教你这种功夫就专门是收拾惠宾的，让你出这口恶气，替我清理门户。就这么一连学了能有35天，这天佟林跪倒在眼前，大师爷，这种清理门户的权利您是否真的交给我了？对呀，不交给你，这种掌法专门克制惠宾，我交给你就是收拾惠宾的，如来如何，白不如何，要帮我清理门户，收拾于他，我怕脏了我的手。佟林这回呀，哎呀，这才鼓劲儿，磕完了头了，掉着眼泪与董老剑客辞别，就这么的回到古刹玉皇顶玉皇观。佟林急匆匆往回赶路，正好走到此地，看前面打的激烈，一阵大乱，有人就喊别让惠宾跑了，把他围住，别让他跑了。啪啪啪啪啪啪，正在众人与惠宾交手之时，佟林佟海川这才赶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要会斗凶僧惠宾，眼前是要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2: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验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1: 三小下书前往金银岛，第一个是孔秀，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因为是佟林的徒弟，所以代表佟林。第二位呢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位坏事包张望。这三个人可以说是三个坏小子，东侠一琢磨就让他们去吧，啊，一呢锻炼锻炼孩子，第二个拿这个也是扁扁罗列，我们哥仨小孩三个坏事包给你下书，就坐地没瞧得起你罗列，这也是一种打击呀。你要是来下书送信，这个人身份很高，那就是抬爱你，那就是尊重你，就哥这仨小坏事包挺好。因为罗列太狂了，罗列的势力太大了，东侠现在展开心理战。那么第二个，东侠展开了一个大的阵图，就是请遍天下好朋友，各门各派的都有，大伙聚在一起抱成一团跟你罗列打。因为你罗列后边是少林派啊，你可是笑死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乃是帽山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个铁扇寺是少林的一个分院，那蓝耳谁惹得了啊，真要把少林惹怒了，哎，法不责众，我们这些人门派太多，你少林得罪一个武林门派两个三个都可以，你能得罪这二十几个武林门派吗？东侠写的战书，这个战书非常简单，毫无客气之言，就问罗列在什么地方打，你来定时间，你来定地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三小可就上了路了。临走之时啊，孔秀的媳妇孟香女儿千叮咛万嘱咐啊，一路上小心啊，千万注意保重好身体。另外我告诉你啊，这路边的野花太多，听了没，你不能采。哦呀，那当然了，我是不能采的，但有一点，不采白不采。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媳妇啊，你是让俺采呢还是不让俺采呢？坚决不能采，你是正门正派。哦呀，哦，记住了。这小两口啊还直开玩笑。这三小上路简短结束，群侠现在是在九江府等候，包了个大殿房嘛。这时雍亲王胤禛呐，就赶紧急筹银两，这需要钱呐。佟林来了这些朋友啊，四面八方都来了，赵师说不是奔佟林来的，是奔东侠、南侠、北侠、西侠等人来的，到这儿来助阵。你吃喝存战哪儿不是费用啊，说现回家取去，东侠说派人到山东去取去，南侠说到扬州去拿去，不赶趟就地解决。我们这位雍亲王下了一道密旨，这个九江知府 是他的一党。在这个京城，我前文书交代过呀，那共计有几党啊，都是皇子啊，大贝勒胤禛，二贝勒胤禛，三贝勒胤祉，四贝勒胤禛，八贝勒胤嗣，九贝勒胤堂，十贝勒胤俄，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胤禔，各有一派，结党营私。那雍亲王现在为什么这么捧佟林呢？为什么这么要跟群侠交往啊？就是笼络江湖一些豪客、侠剑客，围在自己身旁，以备登基坐殿之用，到时候大开杀戒。所以雍亲王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自己登上皇位做准备，他拿出自己的清腔费血来和这些武林当中人交往，感动大家，大家才能为雍亲王赴汤蹈火，度生死于外。所以雍亲王就给这九江知府写了道密旨，说我已到九江了，此事不可张扬，你呢拨出纹银20万两，我这儿有急用，到时候我会给你充上的，给你充值，你在国库里拿出来了是不是，亏空不行啊，到时候一查没这笔钱，这笔账哪儿去了，到时候我会给你调拨，现在我要急用。那知府都吓坏了，我的妈呀，王爷来了，立刻偷偷的送来20万两银票，此事绝密，压下这边不表。佟林董侠招待各路群侠剑，单说三小上了路，这就来到了火焰湖。来的时候啊，这个陶少先、陶少华都告诉这三小了怎么进湖。白天进不去，因为这个湖水非常热啊，人呢也游不过去，船也走不了，只有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拿那惊天响，就像那个烟花似的，把它放下来，嚓，通知岛里来人了。就是半夜放这个，他们来穿街，平常不行，哎，白天也不行，你不到半夜也不行，必须得是子时和丑时，这个湖水凉下来了，人家这个船才能来。惊天响就是像那钻天猴似的，是吧？哎，放这东西很有说道。那过去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武林当中人就拿这玩意儿通知对方干什么干什么。比如说放三个蓝的，那就是来客人了；三个红的，像信号弹似的，我是来打架的来了；三个白的，是来吃饭来了，啊，白吃。哎，可能就这么来的。反正总而言之吧，到了北岸，等到了子时，孔秀把那惊天响拿出来了。放起来是两蓝一白，这就是下书来了。等了不大一会儿啊，就见这个湖里边闪出一条船来，这船不大，两个划船的，船头站一人呢，这个人身材魁伟，40多岁，大声喊喝，什么人？
2: 欧呀，偶叫走遍天下无敌蓝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偶是奉偶师父之命，奉东侠之命、南侠之命、北侠之命前来到你这里下书。
1: 哦，下书的佟林派来的人到的切近检验一番，一看是三个小伙儿，两个挺精神，有一个站不住，谁呢？那病态是张芳啊，小脚拄个棍子站着直喘。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天哪，这一路把我折腾的差不点折腾散架子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上船是吧，啊嘿嘿，这怎么还带个病人来的？
2: 这位是怎么事儿？
1: 哦呀，这位是要死的人了，你就别问了，没事死不到你金银岛。他也是来下书的啦，他叫病太岁张芳。
2: 哦，

0: 山木，瞧了半天，确认无疑，这儿让三位上了船了。吊船头，风吹水面，水的船帮呀，浪崩舟滚浪滔天，这小船就够奔金银岛啊！我前文书说过，他这个岸的北岸，到他岛里边是很近，大概有一里多的水路。那么东西，他这湖面比较宽，南边呢？也不是太宽，和这个北岸呢、一样，这个湖面很窄，但是在南侧有个寺院，这个寺院叫什么名字呢？叫铁桥寺。这个铁桥寺它不是少林寺的第一派分院，是帽儿山铁扇寺下设的一个分院。说这个寺院有多大，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简短解说，这三小就进了岛了，立刻禀报罗列小诸葛呀。这个金银岛啊，很奇怪，它奇怪在它的这个火焰湖上，火焰湖湖水翻腾，湖底下有火山口喷发，造成了这个水质非常独特，船呢在上边走不了，非沉入湖底不可。必须在船底涂上水银，贴上银板方能行驶。你扔到湖里一块铁板，刷就浮到那儿；你扔块木头，叉就沉入湖底。人扎到湖水里边，不把你烫死啊，你也上不来。那吸力特别大，直接吸入湖底啊。所以由于这个火焰湖特殊，金银岛的生活呢也就特殊。以罗列为首的白天睡大觉，到晚上精神，就外边来些朋友啊，都知道只有半夜子时丑时才能进这个岛，所以这个半夜来的客人也多，岛上呢就灯火辉煌，夜色阑珊呢，非常壮观。罗列一听，怎么的，佟林派人来下书来了，立刻接见。来的什么人？坐在大厅上吹手，外边晃荡荡走进这三个人来，前边是孔秀，左边是病太岁张方，右边是张望。罗列看孔秀有点面熟，你是下书人？孔秀仔细打量罗列，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啊，哎呦，满头银发，他这个银发呀，根根露肉，条条尽风啊，雪白一样拧成一股，吊在一处，盘了那么个大辫子，保养得特别好。这眼角啊，连一个月纹都没有，四方大脸，面带慈祥，文墨特别让人感觉这人有知识。穿这么个银灰色的大袍，不是武术着装，手拿一把扇子。欧呀，偶叫走遍天下无之兰，孔秀孔春芳。哦，罗列想起来了，前两天有一个人叫孔秀，就是你吧？啊，我们人把你抓进了金银岛，结果你在麻袋里跑了。哎，罗列到现在都纳闷啊，当初那孔秀是怎么跑出去的？那么在这个岛里头绝对跑不出人去，可孔秀就跑了，整个全岛搜半天，到现在也没搜着。不过呀，有人给他提了个信息，说就在那个搜查的那天晚上，大小姐罗小庆，就是罗列的女儿，跑到了北岸，让他那丫鬟小红说到岛外去办点事儿。我们也查了也看了，哎，是个女孩子，好像啊，是这个小庆姑娘的那个丫鬟小红。我们因为天黑没仔细看，为此罗列还跑到女儿罗小庆那儿去了，就问罗小庆那天晚上的出去的是谁。结果这个罗小庆啊，这孩子撒不了谎，这脸就白了红了，然后呢就点头说是小红，爹，是我那丫鬟，我让她到外边给我买点东西，化妆品什么的。嗯， 罗烈一笑转身走了，知道女儿啊在说谎。为啥女儿要说谎？女儿认识这个孔秀吗？女儿跟这个孔秀什么关系？罗烈一想，嗨，孩子大了，有的该问问，不该问呐，就不要问，特别女孩的事儿，对吧？那当爹的得给孩子留个面子。你把要孔秀真放出去，你肯定有原因。但是罗烈心里有底呀，我金银岛别人是打不了的。第二个，想我罗烈小诸葛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分势力，你东西南北四方侠同林是碰不了的。一个小小的孔秀翻不了我金银岛这条大船，所以罗烈就把这事儿就不想了，就过去了。可今天一看孔秀又来了，哎呀，罗烈笑了。因为今天这个大厅里头这个灯火辉煌啊，看孔秀能看见仔细些。那天因为这孔秀涂个黑脸儿，张牙舞爪的跟个小妖精似的，那么今天往这一站，哎呦，罗烈细打量这个孔秀啊，不高不矮，四下相合，前眉鸡胸，后眉罗锅，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男人长得个女人像，必有贵样。嗯，这孩子长得挺漂亮啊，是吧？所以罗烈就多看了几眼。罗烈也明白了，那天晚上肯定是我女儿把你放出去的。那你跟我女儿怎么认识的呢？莫非说一见钟情了？不对。罗烈一笑，那嘴角往上一扬，罗烈可是太有城府，太有文化，武功太高了，到他这级别出侠入剑的身份呢，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孔秀啊，哈哈哈哈，你是佟林的徒弟？欧呀，欧是佟林的徒弟，欧这里给大舵主见礼了。趴地下磕头。这个磕头啊，他出于两点。第一个，论身份武林当中的晚辈，对不对？我孔秀是晚辈，来拜见你来了，从这个武林我给你磕的头。第二点，孔秀内心怎么想的呢？我冲你女儿给你磕的头，万一将来有一天误打误撞你成为我老丈人，是不是？所以这头我先提前磕了吧。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罗烈也纳闷，为啥给我磕头啊？为啥如此大礼？偶呀，偶爹常提起你呀，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啊。哦，你父亲是谁呀？偶的父亲不是旁人的，偶的父亲是孔妙常啊。他这一说他爹是孔妙常，这大厅里可站有三十来位练武术的，一听孔秀他爹是孔妙常，个个都把兜捂上了啊，赶紧摸兜里的银子。我的妈呀，怎么的，小偷祖宗的儿子来了。哦，原来孔秀是孔妙常的儿子，原来孔妙常把儿子给佟林当徒弟了。这佟林得多大的本领，多大的功夫啊。哦，罗烈点点头，原来你是妙长兄之子。嗯，罗烈一想，怪不得我女儿把你放了，我这里边有事儿啊。他一看第二个在那直喘，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天哪，给岛主见礼了吗？哎呦，一看这位长得这模样啊，哎呦，盘子的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那两只小脚站在那儿，穿这么一个小笼包的鞋，拄个棍子，病病歪歪的。你是哪位？
1: 我外号叫病太岁。
0: 病太岁，哎呦，罗莉一听这号起得好啊，太岁就没人敢动。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人家这叫病太岁。
1: 我姓张，我叫张芳，我爹，就是要我爹亲爹啊，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
0: 哦，原来你是张鼎之子，你父可好？
1: 哎呀，我爹可好了，活得杠杠的，身体棒棒的，精神头短短的，不像我。
0: 罗烈又笑了，哎呀，你说张鼎那么漂亮一个大美侠，结果生出个病儿子来，可罗烈知道这都装的，这是有功夫的人呐，他就是长这模样。那么第三位你是，哎呦，大岛主罗老侠，在下坏着帮张望给您见礼了。我乃是山东螳螂门的，我的师父我素过字说，他的人家有了名曰赵九州，苍守不远侯街侯敬山。哦，原来你是侯二侠的弟子。对对对，我爹他的人家姓张，对吧？对呀、啊，你爹应该姓张。对呀、啊，姓王的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我爹也姓张，他老人家名字我素过字说叫张九林。啊，莫非你父就是公平即是假张九林了？不错，正是俺爹，没错。嘿嘿嘿，给岛主见礼了。哎呦，罗烈眨眨眼睛啊，来这三位送书信的三小可不是非同寻常之人呐、啊，都是有背景之人。他一挥手来啊，排下酒宴，命人陪酒。他不陪，你三小再怎么地，你身份不够。然后带领群侠到后厅去饮酒，那么专派两个人陪着这三小饮酒。那孔秀眼珠一转，我得走啊，我得溜出去见我那梦中的罗小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书接前文，三小下书，把这战书递给小诸葛罗烈，罗烈看了一眼，往边上一放。那么这三小呢，也自报家门。哦，罗烈一听啊，都是名人之后啊，所以罗烈很客气，因为这三位的父亲呢，那在江湖上都有名，甚至都认识。那么罗烈命人大排宴宴，招待这三小。不过罗烈这个身份是很高的，他不能陪着这仨小孩吃饭。那么在座这些群侠的身份呢，也都很高，罗烈另有安排。哎，就罗烈这些朋友都到后大厅去饮酒，那么前边呢，单独摆了一桌。罗烈找了两个巡山的寨主，一个叫大酒缸高连贵，一个叫二酒缸叶连山。怎么的，这俩小子能喝，就让这俩巡山的岛主，这身份也不小，哎，那么在这个岛里边就算中层干部吧，陪这三小喝酒。哎呀，这大酒缸高连贵，二酒缸叶连山是真能喝呀，海阔天空，坛子啊聊着啊，哈哈哈，我们这个岛啊你们打不了。说为什么这个罗烈对三小这么客气，不光是看在他们的父辈面上，最主要啊，就即便跟东峡铜林等人打，没有什么杀父之仇，没有什么血债，没有什么夺妻之恨，只是武林当中的一种较量。因为你铜林不别开天地吗？因为铜林东峡等人拧成了一股黑势力，以势压武林，仰仗了什么雍亲王，所以我们要铲除这股黑势力。所以对事不对人，这个理解事必须得过得去。打归打，那就这样派这大酒缸二酒缸陪着三小喝酒。这三小啊各揣心腹事，孔秀啊哪喝得下去酒去，他惦记一个人呢、啊、谁呀、啊、罗烈那女儿啊，罗小庆啊。哦呀，这里头离罗小庆那地方不远啦，我得找个机会去看看罗小庆，因为明天晚上就要走了。哦呀，怎么能走得了呢？他寻思这个事儿呢，他

0: 一看这高连贵和叶连山俩人没完没了，这酒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坛子一坛子往里周。哎呦，看这样必须得喝到天亮了，到天亮我就见不着罗小庆了。孔秀眼珠一转，他想起白布囊里头那药来了。他爹不给他三种药吗？奈奈苏、苍苍麻、定后根。那定后根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药啊，放到酒里、菜里、饭里、汤里，谁要喝上那么一点儿，那跑肚拉稀呀，就闹肚子。哎，欧呀，我把这个药放到那大酒缸、二酒缸那个酒碗里，让他俩拉肚，嗖嗖嗖一拉肚，啊！我们不就有机会去见罗小庆了吗？他偷偷把那药啊拿出来了，拿出来是拿出来了。你要是如果放那大酒缸、二酒缸那酒碗里也行，他放到酒坛子里了。结果这一倒，不光是高连贵、叶连山喝了，连病太子张芳还有坏了包张望这俩也跟着喝。孔秀没喝，哦呀，我的酒量不行，他喝也假喝。不大一会儿啊，坏了！这四个人呐，高连贵、叶连山、病太子张芳、坏了包张望，就开始往茅房跑。这病太子张芳还琢磨呢：“哎呀，怎么的了这呢？这肚子不舒服呢？我说，这是不是换水桶换的？你这个火焰壶的这个水有点……哎呀，不行，我这不多不行，我这赶紧走，我这……哎呦呦呦，揉揉揉揉，茅房在哪儿？茅房在哪儿？”他刚出来，坏了包张望跑过来了。我说：“我说怎么事儿？这是，这怎么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嘟嘟嘟？哎呦我的妈！这怎么的？快点快点快点快！”坏了包张望刚跑回来，高连贵、叶连山俩人跑出来了。我说：“这肚子怎么了？怎么闹上肚子了？”这四个人开始折腾，嗖嗖嗖嗖里外折腾。这时孔秀啊也假装捂肚子，熬呀！呕的肚子也疼了，呕也要找地方。嗖，他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他往后院跑，他要见这罗小庆。见着没有？真见着罗小庆啊！刚要躺下，就听外边有人唱，谁呀？孔秀，低低的声音唱。这唱是他爹教给他的，这老孔家的绝活啊。
1: 天灵灵，那个地灵灵，米老虎那个马老虎，毛老道德孙白灵，嘟，
0: 他还打嘟噜。一哈，
1: 罗小庆这谁呀？
0: 紧接着还有人念唐诗：“
1: 哦呀，日照香炉生紫烟啦，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啦，疑是银河落了9天啦。”
0: 这什么呢？这是啊！
1: 哎呦，一听这声音，罗小庆噌就起来了。
0: 孔秀来了，唰啪一飘身到了后院，俩人一见面，呀，春芳你来了，哦呀，小庆，哦来了，哦到这里下书，奉偶师傅之命，偶师傅要打你爹，你爹要打偶师傅，所以偶来下战书来啦。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偶呀，还是挺好的啦。很是惦记你的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明天我就要走啦。是啊，要加小心。不过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能不能两下讲和啊？把这个事儿化干戈为玉帛，我是很是着急，熬夜着急呀。谁呀？我师傅要打你爹，你爹要打我师傅啦，就因为一个人啦，因为谁？你知道了，就因为韩宝、吴志广啊。这两个人到皇宫盗宝，给偶师傅栽赃陷害，偶师傅身陪大案呐。结果你爹把那两个盗宝的给藏起来了，就藏到你这个岛里啊。偶师傅就跟你爹要，你爹就不给呀，你爹就要跟偶师傅要打呀。你爹说了，他要是输了，就把这个盗宝的贼可能就交给偶师傅。偶师傅说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贼抓住，把你爹打趴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是啊，偶师傅招很厉害的啦。万一把你爹打死了，我不就没有老丈人了吗？哎呦，瞧你说的，该死的哦呀，哦不该死啊，哦要死了你心疼不啊？那当然能不心疼吗？ 吹，哎呀，谁来？

0: 俩人正说来劲儿的时候，那院里边有人弹走一声。谁来了？小诸葛罗烈。这罗烈在大厅里，自打见着孔秀啊，他明白了八分。哦，原来是孔妙常的儿子。哎呦，这肯定跟我女儿有点渊源呐。上次孔秀在岛里，我们没抓住他，肯定是我女儿把他放出去了。我也问我姑娘，我姑娘，啊，脸红一阵子，青一阵子，紫一阵子，白一阵子，一看就是撒谎。那今天孔秀来了，小诸葛就算到了，他肯定要见我的女儿，我去看看去。所以罗烈就来了，那身法得多快呀！那轻飘飘如四两棉花落地一样，没有动静，孔秀根本就没听出来。照实说，一般的能听着，那不行，听不到，因为罗烈功夫太高。俩人就在这调情呢。这孔秀这话说的，哦呀，你爹死了，我就没有老丈人了。哎呦，罗烈这心呐，扑腾两下子，也不知道啥滋味，又是高兴，又是幸福，又感觉到这事儿挺酸，所以弹嗖一声，嗯，忒，那意思你们就别说了，往下。孔秀一回头，哦呀，哦呀。哦呀，叔父你好，哦，这想给你见礼了。孔秀啊，送完书信怎么没休息呀？是啊，哦，吃完饭了，哦，要到外头溜达溜达，哦，要强身健体，跑跑步啊。不有这么句话，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结果哦，溜达来就溜到这里来了，结果就见到了小庆，哦，回去休息吧。哦呀，是啦，我就休息啦。哦啦，小青，我就走啦。多多保重身体，一定注意啊，这个天气不要着凉啊。注意保养好身体，多吃点啊。嘿，这家嘱咐的，罗烈在这儿啊。哎呦，紧着金鼻子。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春芳哥哥，你多加小心。
1: 罗烈想，你爹还在这儿，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说，啪。孔秀走了，罗烈就得问呢，孩子怎么事儿？你跟爹讲讲，跟孔秀是什么情况？爹，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
0: 哦，如是讲来，
1: 爹，你把我送到了伏虎逊氏一剑成魔红罗刹老人家那儿去学艺，老人家把我交给了他四大弟子来教我。就是柳春燕老人家、贺春梅老人家、红衣女老人家、云碧飞老人家，姑娘非常有礼貌，那是一句一个老人家呀。我这四位师傅都是老人家孔妙常的夫人。哦，这事儿我知道。那么，孔秀的亲母亲叫常春燕，是孔妙常的第六方夫人，所以我跟孔秀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渐渐大了，孔秀走了，闯江湖去了，我们两个就分开了，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爹，你明白吗？
0: 我明白了。
1: 嘿，罗烈这心呐，不知道什么滋味。你说让如果没童林这事儿得多好啊！孔秀这孩子我也看到了，那现在你说这事儿怎么交代呀？女儿和孔秀有了感情了，孔秀是童林的师傅。你真要是我的女儿跟孔秀要结了亲了，你说我跟童林这仗还能打吗？
0: 也罢，不管那个。
1: 小诸葛罗烈一想，一码是一码，一档事儿是一档事儿，我女儿和孔秀的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跟你童林是另外一回事儿。孔秀代表不了童林，童林也代表不了孔秀。说罗烈是个开明的人士，非常讲理。看了看女儿，孩子，你的婚事，爹不管，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这女儿这么大，你什么都不能说，那给女儿得留个面子。哎呦，罗小青一听，好爹，我明白。这话刚说完，外边有人就喊声：“着火啦！不好啦！”罗烈一闪身，定不关桥，呀， 钱大清火起来了，飘身行杀，两个纵跃就到了钱大厅，那真是一阵风一阵电一阵剑呐、啊！那如风如电如剑，到了当场啊，一看钱大厅前边的粮食仓着火了，院里头啊十来个围着两个人，谁呢？被围这两位，一位是病太子张芳，一个是坏了包张旺。说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孔秀不走了吗？这张芳和张旺，还有那大酒缸高连贵、二酒缸叶连山，那两个巡山的岛主陪子，这四个人拉肚，啊，哎呦，让孔秀下的这个定后跟这药啊，把这四个人折腾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折腾这么一会儿，这个药劲儿有点过着的时候。也就拉肚要停止的时候，这坏了包张旺啊，在跑茅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厅前边离这个茅房不远有个粮食仓，他就跟这病太子张芳说：“我说，你说这个金银岛啊，这可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另外这罗列也太厉害，咱们能不能打过人家呢？势在两可呀。那你说怎么整啊？咱们来下书来吗？”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呀，那个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乃军之魂。这如果说这个金银岛要没粮食吃了，他们要饿了，一饿自乱呢、啊、不打就得败呀、啊、你看看这粮食仓给他点着了，然后这儿一着火，他们这儿一救火，咱们趁乱裹乱就跑。不是晚上能出金银岛吗？咱们抢条船跑了就完了呗。那行，那咱就放吧。你这俩人肚不拉了啊，放上火了，结果把粮仓啪这么一点着，连腾空出九霄花。幸亏双剑金乌节鬼头刀马振江给这路过，把这事儿给拦住，那火也起来了，就知道这是二小给放的，哗就把他俩围住了。这是罗列道的前进，一听这事儿，一见这个场面，那气不打一出来呀、啊。但罗列呢，这个气没挂在脸上，他瞪着眼珠子看着这病太子张芳和坏着包张旺：“你们这两个真没教养！”啪！就见罗列这么一跺脚，用这个衣袖往地上这么一掸，大袖迎风乾坤袖啊！啪！就这袖这么一掸，形成一股大气流啊！就这股气浪，就把病踹着张芳、坏了包张冠，咔咔就给挣俩跟头，啪就趴那儿，手都没伸，就足见的罗列的功夫得到了什么地步？少林大乾坤袖，绑上，哗就绑上，每人重打30板，然后送出道，立刻送出道。趁着这个机会啊，天还没亮呢，那湖水还没热呢，船还能出去。哎呦，这张旺啊和这张芳啊挨了30板子。赵石说俩人都有武功，一叫气能挺住，但是这侮辱人呐、啊！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没有教养。罗列都没多说别的。那么你赶上这孔秀呢？孔秀，罗列看了看他。孔秀身为带队之人，就你领他来的，你是送信队队长吗？多了不用打，打10板。
0: 嘿，饶了20板，这里有个情场，
1: 什么呢？跟我女儿俩，哎，这万一将来是自己姑爷呢，是不是、啊、少打20板吧。但是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是领导，对不对？你带队来的，所以打10板。孔秀这个叫冤呐！哎呀，哦，说病太子张芳、坏子包张旺啦，你们这两个残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大屁股啦！这回真大屁股了。哦，为你挨这10板的值得吗？啪啪啪，打完了。说怎么没杀呢？罗列这个性格，他不能杀这三小。一呢，这三小孩子嘛，淘气。嗯，各为其力，各为其事，站在同林那。

0: 方面与我金银岛为敌，攻击我金银岛，这是在情理之中。第二点呢，这三个孩子的父亲毕竟都是江湖上啊有身份有地位啊侠义肝胆正义之士，如果这个他父亲薛有个邪派，那今天罗烈肯定就要杀掉一个。就是看在父亲的面上关系都不错，把他们饶了吧，轰出金银岛。那罗烈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没教养的东西，这就很厉害了。那在罗烈的嘴里那就等于骂人一样。这三位被打的三小挨打，连夜送出金银岛。哎呦，那罗小庆啊，一听说孔秀挨了石板子，背地找他爹嘀咕去了，爹你看你打孔秀干啥呀？哎呀，我必须打孔秀，因为他是领头的嘛，你看看他的小身板能扛得住吗？还行，扛住了。如果说他连石板都扛不住，那还叫爷们儿吗？那你嫁给这样人，你不是日后得遭罪吗？爹你瞧你这玩笑开的，爷俩还嘀咕了点事儿，哈，嘀咕了这么点事儿。这三小挨着走回来，捂着屁股，东霞就问怎么了。这时候孔秀就说实话了，是这么回事儿，他俩放火啊。二侠腾愣脾气就上来，来人呐，把这三个人给我摁住了，每个人再打30板。二侠这句话呀，所有人都赞同，就是南北东西四方侠没有不赞同的。这三小爷怎么的，这还两边挨揍呢，那边刚打完，这咋回来还挨揍呢？我给你说呀，你们三个听着，你们代表的是镇八方四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你们代表的是南北东西四方侠，你们代表的是侠义肝胆武林当中的正义之士，结果你们去送书信去，干了个泼皮无赖都干不出来的事儿，你们去干什么去了啊？你们要有礼有貌，你们要有教养，就罗烈那么一句话，你们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你知道骂谁的吗？骂谁的？骂我们，你们，我们是你们的师父，是你们的长辈，他说就是我们没教养，给我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深

0: 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小哪吒法力高强，一战成功啊，把副将余化给打跑了，把黄飞虎众人呢都给救了。众人跪在地上磕头，千恩万谢。哪吒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了。哎，各位，你们要折杀我了，我是奉师命前来打救各位呀，现在卸掉了千金债，我师父说得清楚，送人得送到家，救人得救个活，我得把各位呀送到西岐城，才算是彻底的完成任务。大家把眼睛闭上吧，啊，然后咱们就到地方了。众人呢，赶紧把眼睛就给闭上。小哪吒念动仙言咒语，紧跟着呜，一阵狂风啊！大家伙闭着眼睛，就感觉飘飘摇摇的，两脚全离了地了，还不知道飞了多高呢。过了片刻之功，又听见风响，呜，唰啦，大伙儿双脚都沾尘了。等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好啊？这是旅游风景区吧？啊，山川秀丽，风土醇厚啊。都说九寨沟漂亮，我看这地方啊也不差。哪吒告诉他们，咱们眼前这地方啊全属于西岐了啊，看见没，前边那座大山呢叫做岐山，再往前走几十里路啊就是西岐城，武王就在那儿住啊，江上姜子牙老头也住那儿，我呀就不远送了，师命难违，我得回去复命便了。黄飞虎赶紧拦住，小壮士，您尊姓大名啊？嘿嘿，李哪吒，往后啊就知道我叫哪吒哎就行了。不过呢，以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多多保重。说完把身子一晃，脚底下现出了风火轮啊，飞上了太空。众人一看，好家伙，这是仙人呢！啊，扑通扑通，又都跪倒了，纷纷下拜。 等站起了身形，往那边一看呢，有一个小山坡。一看山坡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得有好几千呢。怎么还挺眼熟啊？仔细一辨认，这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手下的那几千人，有家眷，有军兵啊。黄飞虎就不明白了，说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有人呢告诉他，说我们这几千人呢，本来是被泗水关的主将那韩荣给抓起来了，当作俘虏，全都软禁在城中。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把我们全都刮到云彩里头了，然后又掉下来了，哎，就掉在了此处，也没摔着，也没受伤。您说奇怪不奇怪呀？黄飞虎早就猜出来了，这又是仙家帮忙啊。果不其然，这事儿谁干的？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哪吒都那么大能耐，他师父的本事那就可想而知了。哎，就是一眨巴眼睛打个喷嚏，这群人呢就都得救了。要怎么人人都想当神仙呢？哎，就是因为呀，神仙办事儿比较方便。单说众人重新凑到一块儿，那是皆大欢喜呀。黄飞虎就跟他爹爹老黄滚就商量，说父亲呢，你们先在这西岐山安营扎寨，该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现在呀是平安无事了，儿呢单身赶奔西岐城，要面见江丞相。人家收咱们不收咱们，还在两可之间呢。
7: 哦，儿啊，你要早去早回呀。
10: 吴成王黄飞虎一个人都没带，骑着五色神牛就直奔西岐城。书说简短，就到在了相府了，跟门上人一说，落难之人黄飞虎求见。这时候姜子牙正陪着武王还有大将南宫阔、上大夫散医生一众人呢谈论国事呢，报事的进来了，说有个人叫黄飞虎，说他是武成王前来求见。姜子牙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您是洪福齐天呐。大将们陆续来到西岐，武成王也来了。武王激发一阵惊喜，赶紧列队迎接吧。红毡铺地，悬灯结彩，鼓乐齐鸣。黄飞虎还担心呢，说不准人家不收留。可是忽然之间门就开放了，鼓乐齐鸣啊。往里头一看，出来一大队人，上垂手是武王姬发。这时候啊他还不认识呢，但是从这个装束上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君主，衣服宽大，腰束着金带，面如冠玉，多少啊有点小黑胡。往下垂手一看，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别看上了年纪了，两眼是倍儿亮啊，其他人环列左右，满面春风。武成王认识姜子牙呀，姜子牙在朝中居过官，官拜下大夫之职。黄飞虎赶紧来到近前，撩衣服跪倒在地，口称江丞相在上，落难之人黄飞虎叩拜。哎呀，请起呀，请起。江老头赶紧双手相搀，吴成王啊，就盼你们快来呢，怎么回事？怎么就你自己呀？啊，我家人呢全来了，因为我心里头没底，不敢领他们进城，等您要是同意了，我再带他们来也不为迟晚。哎，武成王啊，这您可就见外了，我们是双手欢迎啊。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大王。黄飞虎又磕头，这武王姬发双手相搀。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陪着黄飞虎一左一右进了相府。一看这个场面，那是极其的隆重啊，人们高呼口号迎接武成王。 欢迎欢迎，热烈。

欢迎，谁不欢迎，谁是狗熊。嗨，那年头有这口号吗？由于历史久远，咱们呢也没法考证了，反正是非常的热情也就是了。黄飞虎啊，感动的都哭了，这稀奇人也太好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早就应该造反呢。啊，我媳妇儿没死之前就造反的话，弃暗投明，一家子多幸福啊。一直啊就来在了阴安殿，奔宾主落座。武成王哭着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众将啊就在旁边听着，须眉皆扎，心说这个纣王他还是个人吗？畜生都不如啊，这么好的忠良硬让他给逼反了，看来这纣王啊是可杀而不可留，反他呀哎就对了。众人对武成王是深表欢迎，武王姬发就传旨了，说过去你是镇国武成王，现在您来到我们这儿，哎，这个官职不能降只能升啊，到这儿给您改个字儿，您过去是镇国，现在呢改成开国，哎，镇国武成王改成开国武成王，您看如何呀？好嘛，这封官呢还带商量呢，那黄飞虎还能讲价还价吗？哎，马上就谢恩呢。武王跟姜子牙一商量，当时拨下了巨款，就在西岐城修建开国武成王府，立刻就破土动工。黄飞虎感动的涕泗横流啊。第二天，子牙派散医生南宫阔到在岐山脚下迎接家眷，这四五千人全都进了城了，安排了住处。这些人连日奔波受惊吓，总算有了归宿喽，跟道家是一样的，一个个笑逐颜开呀。黄飞虎黄滚在武王面前也表了态了，说王爷您放心，我们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呢，今后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武王，人才难得。武王也高兴，告诉黄飞虎，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上父当家，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商量吧，啊，不必问我了。大家都格外的欢心。黄飞虎打这以后呢，就一心一意辅佐武王，这个消息震动全国，大小诸侯全都知道了，自然也传到了纣王和文太师的耳朵里头。咱们呢再说说这太师文仲，现在是憋气窝火呀，好比是王八钻灶坑。当初他带着人马追赶黄飞虎，追到了临潼关前，突然之间呢黄飞虎的人马就不见了，哪儿去了？咱们前文书交代了，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暗示仙家妙术，把这黄飞虎众人给藏起来了。而后呢道德真君又抓了一把神沙，用嘴这么一吹，变出来一只人马，就好像黄飞虎他们呢调转马头又杀奔了朝歌城。这种障眼法太厉害了，就连文仲立生一目三只眼他都没看明白，哎，也别说三只眼，他就是四只眼也是白给呀。所以文仲怕京城有事，带领着军兵啊往回追，哎，以为是追黄飞虎呢，实际上追着一把沙子就跑回来了。等跑到朝歌这儿再一看，人马都没了，这怎么糊了吧秃的？掐指一算，哎呦，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了，把文仲给窝囊的呀，三天都没吃下饭去。虽然说节约了一点粮食，但是也饿得难受吧，哎呀，主要是心情不爽，哎，眼睁睁看着黄飞虎逃脱了，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再想回去追可是已然来不及了。现在呢这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头，
说黄飞虎平安地闯过五关，安然无恙到达西岐，官拜开国武成王，颇受重视啊！把文太师气的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嘎巴睁了60多回，这还了得了得吗？真是反了！黄飞虎这一开先例，如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商朝的江山不就彻底的垮台了吗？马上传下令箭，他要亲自出兵。他有个宝贝徒弟叫吉利，是他的谋士。这个吉利呀，形影不离，一看师父动怒了，连忙就解劝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您呢，还得沉稳一点，您可不能出兵啊。您瞧瞧，现在到处是刀兵滚滚，正东正南两路战争啊，硝烟还没有灭，三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每天都死多少万人。收拾西岐呀，这是局部的事儿，您呢还得顾整体。您就坐镇在朝歌城，咱们派一员大将赶奔西岐就足矣。”文太师点了点头，所言有理呀，但是你说派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这个徒儿我可就不清楚了，反正您得派有名的上将。咱这上将还是有几位呀，有能耐的也是不少。来呀，传令让朝天朝雷前来见我。是。时间不长，哥俩可就来了，黑白二将官拜龙凤大将军，有能耐。二人盔甲全身来到银安殿参见太师。免。二位将军快快请坐吧。是，多谢太师。朝天朝雷可就坐那儿了。黄飞虎反出五关，投靠了姬发，这件事儿你二人知道吗？我们呢早就接到战报了，一目了然呢。我有心亲自征讨，吾乃朝中事务繁多，我现在呀去不了。命你们二人率领精兵3万兵发西岐，可敢前往否？愿闻太师驱使。好，二位将军，那你们就去一趟吧。不过这回呀，不需要大动干戈，主要就是探听虚实，查一查这姜子牙到底有多大的实力，究竟那人心齐不齐。你们主要就是办这个事儿，探听出虚实来，就算是立下大功一件。有些事情呢，要沉稳，不要轻举妄动，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成了。是，末将明白。那么明天就出发吧。遵令。第二天呢，朝天朝雷率领着家兵3万，后边是粮草车，浩浩荡荡兵发西岐呀。各位，从这儿开始，这套《封神演义》可就有意思喽。这叫36路兵发西岐。那么朝田兵探西岐市，这是头一路。这一路上哥俩还商量呢，说太师没派旁人，头一路就派到咱们哥俩的头上，可见太师爷眼里头有咱们呢，咱们可不能丢脸呢，应当建功立业。是啊，有刚咱们哥俩得使到这儿上，机会来了该着咱们露脸。一要上报太师的大恩大德，二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啊。哥，您放心吧，姜子牙他有什么出奇的？不就是一个卖面的糟老头子吗？啊，还卖过什么诏令，还是个江湖术士，还耍过流氓，没什么了不得的。大兵一到，他吓得就得尿裤子。嘿，咱们如入无人之境。哎，告诉前队背道而行，快点走。朝天朝雷进兵，那当然是快了，因为没有阻力呀。
黄飞虎过五关，到哪儿都得出篓子。可是朝天朝

0: 他们是一路绿灯，哎，这就到在岐山了。等绕过岐山，就是西岐城了。离老远看见了城池。西岐的京城啊，离南门五里，找了一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朝天朝雷哥俩升帐，据其偏副将官当时训了一套话，让大伙儿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让每个人呢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报效君主。众人也都表了态了。第二天早晨，朝雷请令首先要出马。朝雷那是一员虎将啊，面似冰铁，铁盔铁甲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率领着3000军兵来在城外挑战。这么大的事儿，那城里头能不知道吗？姜子牙运筹帷幄，早就做好准备了。这时候他跟武成王黄飞虎、老将黄衮呢，正在议论军情呢。忽然听到禀报，说是朝天朝雷来了，亲哥俩。姜子牙点点头，来得太好了，我就希望他们早点来呀。武成王有点忧虑，丞相，朝天朝雷忠厚耿直，但是他们呢忠于商纣，恐怕此次跟他们是一场的鏖战，望丞相速做准备。武成王放心，他们来得正好，我叫他们有来无回呀。南宫阔听令，在。大将南宫阔，西岐的头一员猛将。南宫将军，我给你军兵5000，关前迎战，只准胜不准败，得何令呢？外边与我准备。抬刀备马，三声大炮，关门大开呀。南宫阔飞马来到关前，立马横刀，才要大战朝雷。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您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朝田和朝雷是纣王手下的龙凤大将军，奉了太师文仲的命令来兵探西岐市。丞相姜子牙分兵派将，把大将南宫阔呀就给打发出来了。三声炮响，关门大开，南宫阔飞马来到两军阵，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瞧。一看这家伙认识啊，黑不溜秋的，好像倒腾黑煤球的，这位不是朝雷吗？哦，朝将军一向可好？南宫阔有礼了。这朝雷呀撇着大嘴，南宫将军，姜子牙怎么没出来呀？哎呀，姜子牙那乃是我国的丞相啊，三军统帅焉能随便出来呢？有我呀就足够了。我家丞相石方才说得清楚，欢迎你们朝氏兄弟来到西岐，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带来多少人马呀？哎，有多少粮草，多少器械帐篷啊？南宫阔，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哎，当然是有用了，我得问清楚点，一会儿就得把你给打趴下，然后我接管你这些兵马器械的时候啊， 我好知道个数目，也便于清点。那呀呀呸，少发这狼言大话。哼，什么狼言大话呀，不是跟你玩个小幽默吗？哎，战场上不许玩幽默，你家朝将军没有那个幽默细胞。哦，那行了，我说朝雷呀，那就粥锅里头下罩里，咱们就捞干的。我南宫阔奉劝你一句，赶紧呢扔枪下马，投降西岐呀是你的便宜，要不然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有道是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朝雷也算是明白人，可是你看你保的那个主公，那是个神马东西。殷纣王罪恶深重，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置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疗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大坏纲常啊。人比人得死，祸比祸得扔啊。你再看看我家主公武王姬发，坐守西岐，奉法守人，君尊臣敬，子孝父慈，三分天下，二分归西，民乐安康，军心顺悦。你来征讨西岐来，这就是倒行逆施啊。所以说你失败的可能性啊是168.57%的，还不投降更待何时呢？可把朝雷给气坏了，哇哇的暴叫啊，你胡说八道，我要踏平你们的西岐城，你就拿命来吧。朝雷说到这儿，催马晃大枪，是大战南宫阔，刀枪并举，站在了一处啊。不过这个朝雷能耐再大，也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心说，丞相说了，这一仗是非打胜了不可呀，要不然挫了军中锐气，可就不好玩了。干脆我呀露露手头，抓个活的给大伙瞧瞧。30几个回合过后，二马一错蹬，南宫阔刀交单手，青书圆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啊，砰，就抓住了朝雷的战带。你小子给我过来吧！好，这叫走马活禽呢、啊。加起来催马回归本队，把人往地下一摔，扑通一声，与我绑了。军兵过来不容分说，把朝雷就给捆上了。朝雷手下的兵丁家将啊，哇，就败回去了，树倒猢狲散嘛。南宫阔非常的高兴，收兵喽，见好就收啊。等进了城，叫军场安下大兵，然后倒在相府前来报道。往里边一走啊，是满面春风，丞相王爷，我回来了。姜子牙一看可就明白了，怎么样啊，旗开得胜了吧？回丞相，大获全胜，活擒朝雷。嗯嗯，好。朝雷现在何处呢？哎，在外头捆着呢，听候丞相发落，与我带了上来。众将在两旁啊都等着，时间不长，把朝雷推推搡搡给整上来了。朝雷摇头晃脑，还不在乎呢，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就好像那老盲牛啊换了哮喘差不多少。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武成王黄飞虎也在场，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啊。再往两旁一看，哎呀，黄氏一门的人都当了显官了。姜子牙往下瞧了瞧，下面可是朝雷吗？正是谋家。嘿嘿，你是被俘之人的，见了本帅因何不跪？啊呸，姜子牙，你唬旁人去，唬我你可唬不了。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天子， 还贵父母双亲，你算个什么东西？旁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你在京城那么多年，不就是一个卖白面的吗？后来又打板算卦啊，还卖过照例，挑着照例满大街走，累得一脑门子臭汗，还不会吆喝。哎呀，纯粹就是一个废物点心呐！现在在朝歌城你混不下去了，又跑到西岐装人五人六来了，这就叫卸底怕老乡啊！就凭你这个能耐还能做成帅位，也说明也说明这西岐就没有人了。一个做小买卖卖白面的都能当丞相，这要是卖高粱米的呀，都得当太上皇，卖豆沙包的都得当你们的活祖宗。嘿，您看了吗？朝雷这个逻辑性思维呀，还真不错，推理性还挺强。姜子牙呢，乐乐呵呵的没说话，但是两旁的众将可听不下去了，凝眉瞪眼呢，杀了他，剐了他，要了他的狗命。这朝雷也不服气呀，杀我算什么，剐我算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我有忠心呢。要杀你开刀，吃肉就张口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姜子牙微微一笑，我说朝雷呀，你说完没有啊？要是说完了，那可就该动手了。你让杀你呀，我就听从你这个意见。来人呐，把这个小子推出去枭首示众，砍喽！姜子牙语音不高，但是有杀威呀，刀斧手往上一闯，一压这个朝雷，走走走走走。什么乱七八糟的，上我们帅府里头撒村来，你这不是找不顺序吗？等到了外头，有人呢咣一脚踹他这个后腿上头了，他往前这么一跪，有人拽住他的头发往上这么一拎，还有人呢扳住他的肩膀往后这么一撤。再看朝雷这脖子可就拉长了，跟那个细面条差不多少，把刀口可就露出来了，这刽子手把鬼头刀明晃晃就举在了半空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一看此情，连忙高声喝道，刀下留人，先别杀。这一嗓子喊得非常及时，稍微慢那么两秒钟，朝雷这脑袋就掉地上了。黄飞虎转身给姜子牙跪下了，丞相开恩，末将有下情回禀。哎呀，王爷您快快请起呀，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就说吧。武成王又坐下了，丞相啊，朝雷虽然说了一些粗话，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朝氏兄弟是好人呐，忠心耿耿，现在武王正在用人之际，丞相能否将他们劝降啊？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如果说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那就说明咱们西岐呀，用心太狠了，容不得人才，对咱们以后的事业可大大的不利呀！哈哈哈哈。王爷说的极是，您看他多么嚣张啊，我说要杀他呀，这就是做一个假象，无非是杀杀他的威风，不过此人恐怕不易投降吧。丞相，如果您有这个意思，不如让我去劝说于他。那么好吧，王爷您就多多的辛苦吧，多谢丞相。武成王下了银安殿，来在辕门，到这一看呢，哎呀，这朝雷脖子伸得那么老长，好像小面条似的，正等着挨刀呢。武成王赶紧一挥手，都闪闪，哎，闪闪闪闪。刽子手军兵往左右呼啦这么一闪，手呢也就松开了， 朝雷那脖子有点面条啊，滋儿又变成面包了。来呀，叫他起来。有刽子手过去把朝雷呀给架起来了，可是啊还捆着呢。吴成王来到近前，朝将军，朝将军，你睁眼呐。哎呀，哎呀，那位说了，朝雷这什么恩爱呼压的，嗨，您琢磨琢磨，这得什么滋味啊，大刀举那么高，脖子抻那么长，眼看就要动刀了，这魂儿都没了。顷刻之间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哎，武成王跑这儿要跟他聊天。通过这件事儿啊，也能看出这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好人呢，不主张杀戮，能叫他心服口服，这乃是上策。当时啊跟朝雷一见面，朝将军，你这是何苦呢？你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我且问你，我为什么造反呢？我是疯了，我是傻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啊。君系陈琦刚常颠倒，他好色不分家里外头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你给他卖命还有什么用啊？你忠于他，他领情吗？还是那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你看看西岐这边，武王德配天地，迟早是必成大器，江丞相正在用人之际，如果你我同保武王，那何乐而不为呢？他肯定不会亏待于你。拿我来说吧，算个什么东西呀，备难之臣呢，到了西岐我就是要饭的。可是武王对我呀非常的恩德，把我加封为开国武成王，比在朝歌城的时候这个官职啊俸禄啊都提上了半格。朝将军，你是真正的明白人，比我强得多呀，你就服个软吧，投降吧，没有你的亏吃。哎呀，朝雷长叹一声，低头不语呀。谁傻呀，话是开心锁。吴成王大道理啪啪啪这么一讲，他动了心了。吴成王啊，您说的都是至理的名言，不过刚才呀我在火头上说话太冲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辱骂江丞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啊，他能饶得了我吗？朝将军呐，江丞相何许人也呀，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一点小事儿，他不可能计较。实话实说了吧，是方才我已经请示过了，只要是你服个软，愿意投降，江丞相是双手欢迎啊。那好吧，烦劳王爷您多说几句好话，我乐意。好啊，那你就稍后片时吧。三言五语问题就解决了。武成王黄飞虎回去跟姜子牙这么一说，姜尚大喜，松绑，一句话绑绳给解开了。朝雷二次进到银安殿，双膝跪倒，也不像刚才那样了。丞相在上，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我谢谢丞相不斩之恩呐、啊。平身赐座，哎，坐下了。朝雷呀满面羞愧在旁边那一坐。多谢丞相，刚才我说话呀语无伦次，您就多多的担承。哎，那些话起过就不要提了。朝将军呐、啊、过去咱们也是同殿称过臣，你是龙凤大将军，我是夏大夫，你的为人呐、啊我也非常的了解，如今你是真心情愿投降吗？哎呀，我是真心投降啊，如果您肯收留我，我是感激涕零。哦， 那么你哥哥领兵带队还在城外呢，此事应该怎样解决呢？是啊，我就顾忌这个地方。丞相爷，要不然这么办吧，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您就把我给放了，我回去见到哥哥陈述利弊，相信我哥呀跟我一样也愿意投降，就率人马一起投奔西岐城。太好了，我非常的相信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吃完饭

0: 再走吧。哎，不不不不，我心急如火呀，马上就得回去，我哥哥还惦记着我呢。好啊，那就听朝将军的喜讯了。行嘞，成与败呀，我也得把准信儿给送到了。比方说，我跟我哥要是闹翻了，那我们呢就分道扬镳，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反正我是投降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来人呐，兵器、马匹、一应之物还给朝将军。朝将军，你可以出城了，多谢丞相。各位，回头见吧。这朝雷满面羞愧呀，那脸呢跟大红布差不多少。出城上马回奔连营，等到在了营盘守门的一看，二将军回来了，二将军回来喽！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朝雷呀在那儿正哭呢，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鼻涕都擦了二尺多长了。
1: 哎呦我的兄弟呀，我兄弟完蛋了，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给剐喽啊。哎呀，我们亲哥俩再也见不着了。
0: 这时候军兵进来了，报报将军，我家二将军他，
1: 哎，你家二将军被人家大卸八块了吧，啊，是把脑袋给挑出来了吧。哎呀，可苦死我喽。
0: 不，大将军您别着急呀，我是说二将军呢啥事儿没有，他回来了。
1: 回来了？不可能，回来呀也是鬼魂回来了。哎，让我出去跟我弟弟这个魂灵再见上一面吧。
0: 好嘛，这位呀是认定他兄弟已经玩完了，晃晃荡荡由得里头可就出来了。对面走来的正是朝雷，这朝田更傻了。
1: 兄弟，莫非说我是在做梦吗？
0: 大哥，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我的确回来了。
1: 兄弟，这怎么回事啊？啊，你是怎么回来的？
0: 哎呀，哥哥呀，我有话要跟您说，赶紧禀退左右吧。
1: 好好好，你们这帮小子都给我退出去啊，谁也不行偷听。
0: 这个话那都是机密呀，所以把所有的军兵都打发出去了。哎，得上了保险。朝雷把椅子一拉往那儿一坐，要劝说他大哥归降。那么成功与否呢，咱们下文再说。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0: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1: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秀儿够奔哈尔滨，走到这么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呢有这么一间屋，里边挂的都是一些画，画的这个故事啊基本上跟这秀儿的出身吻合。哎，秀儿感觉到蹊跷啊，就见这寺院的大和尚这方丈看了一眼蝴蝶谜，弥陀佛，这是一个故事，这也是贫僧我来为这个故事而忏悔的故事。嗯，秀儿听了呢，一看这大和尚很深沉，目光之中啊，好像似乎有泪，嗯，又好像在这目光之中，这个故事很多，也许是个阿拉伯的故事，反总而言之吧，这是有故事。弥陀佛，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秀儿。秀，弥陀佛，你叫什么？和尚把这眼珠子又瞪起来了，脖子都抻起来了，身子往上拔，这是一种吃惊的表现。你看人要吃惊都是啊，他身子往上使劲，没有一个啊身子往下蹲的，就这么个意思。你叫秀儿，对，那我问你，你父亲叫什么名？这蝴蝶明一想啊，这事儿不能撒谎啊，谁是爹那就谁是爹，这爹没有假报的。我父亲姓胡。你父亲姓胡，你母亲姓什么？我母亲姓田。哎呀，弥陀佛，嘣儿，和尚又把身子拔起来了，怎么的又一吃惊啊？你看这和尚老吃惊，这秀儿就不明白怎么事儿，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这和尚老一惊一乍的，怎么个意思呢？弥陀佛，南无弥陀佛，哈，这佛号越念越高。哎呀，我问你，你父亲是不是叫胡金堂？

0: 对，你母亲叫田兰凤。
1: 是啊，
0: 哎呀，就看这大和尚说到这儿啊，眼泪流下来了。他这目光是紧紧的盯着秀儿，这秀儿不知道怎么事儿，大和尚语重心长：“秀儿啊，事情是这么回事。这和尚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和尚不是旁人，是秀儿的亲舅舅那田龙。我前文书有这么个故事情景，不知道各位听众还能不能记起。”胡金堂把这战九江杀死了，杀死战九江之后，他把这银子秘密的运到了靠山屯。和谁运的呢？就和那自己的两个大舅子，一个田龙一个田虎。这田龙田虎啊，这两个人呢也有点财迷，也知道这么个事儿，是自己这妹夫把战九江杀了，把这银子独吞了，就埋在家等着分。没啥事，田龙田虎哥俩还琢磨，这笔钱呢可够咱们活一辈子的。哎嘿，这一辈子咱们可以说是吃香的喝辣的，可没想到这笔财给老田家带来了塌天大祸。胡金堂要金盆洗手，开这么一个封腔大会，可没想到万山红赶到，当面揭穿了胡金堂的所作所为。哗，众匪首啊群起而攻之，胡金堂被万山红杀了。杀了之后，结果田兰凤自杀了，钱被拿走了，秀儿那孩子被抱到了大青山，万山红抚养了。剩下哥俩田龙田虎俩小子一跺脚，哎，坑死我们了。哎呀，这个田龙啊就感觉到了，这个人呢不要贪财，他就突然悟出个道理来。你说这个人活了为什么？你争我斗的，你杀我砍的，有什么意思？干脆出家弄个清闲吧。出家了，他怎么出家呢？就看破红尘惊破胆，吃透人情冷透心。也是这件事儿对田龙一个强烈的刺激，一下子把田龙给刺激了，精神有点不好了。你看看，妹妹嫁给一个胡子头，胡子头杀了胡子头，结果弄了银子埋在家里头，呼啦吵来了一堆胡子头，一下子把这银子哗啦胡子头全分了。妹妹死了，孩子被抱走了，家破人亡了，我干脆出家吧。就这么的，田龙出家，就来到这么一个寺，他给改了个名叫普光寺。你想，田龙家里头能没有点积蓄吗？拿出点积蓄来，把这寺院又好好修修，在这吃斋念佛啊，没什么事儿，他就悔过自新。有时候就自己对着墙就想当初这些事儿，你说那是胡金堂杀这战九江独吞这银子的时候，我要劝他两句，是吧？不也没这么惨局吗？太悔恨了。这田龙啊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禅觉僧人，悟禅而觉醒了。他找了一个画匠，就把这故事画上了，挂到东屋，把胡金堂妹妹以及故事发展的情节一幅一幅的都画上画。为什么呢？他没啥事儿啊，就看这些画引以为戒，看这个故事就是想起了告诫人不要贪心呢、人要贪心太大，早晚得遭报应。哎，没想到遇到秀儿了。领不丁他见秀儿的时候啊，田龙就是一愣，你想那是自己的外甥女儿啊，这个亲情他都有天性。敢秀儿见这和尚呢也感觉到眼熟，那是自己的舅舅啊。没成想两句话两个人见面了。哎呀，田龙一看这孩子都这么大了，秀儿一听这是自己的舅舅，

0: 正好能把当初的事实真相了解清楚。那么你敢，秀儿就问这天龙，当初是怎么个情况？哎，当初啊，和尚说话呀挺实诚，天龙坐地呀也挺实诚，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谁是谁非，怎么怎么情况一说。如此说来，我母亲不是万山红杀的。
1: 不是，你母亲是自杀的，因为打起来之后，这些匪首们要分银，要分家，要分家产，乱乱哄哄这院子。哎，当时的情景我一说呀，心里头就难过。原来人家万山红为丈夫报仇，那理所当然杀死胡金堂。母亲的死与万山红没关系，万山红见自己小，把自己抚养长大成人。那这么说的话，万山红跟自己没有仇，反而是自己的养母。田龙有几句话说得非常关键：秀儿啊，一切不怨万山红，都怨你父胡金堂啊。说句真话，如果没有万山红，孩子，那前你早死了。没有万山红，也没有你今天呢。万山红对你们老胡家有恩呐，因为你父杀了人家的丈夫，人家报仇，这是一二，又给你们老胡家抚养出这么大个孩子来，弥陀佛，知恩应该报啊。秀儿点点头，简短接说，秀儿在这寺院跟舅舅唠了好多，第二天还得登城啊。临走的时候，这田龙送到山门外，两个人洒泪而别，必定是自己的亲娘舅，现在已然出家了。田龙告诉这个秀儿说，你二舅啊在山那边当老道了，也看破红尘了，我当和尚，他当老道。哎呦，秀儿一琢磨，我这俩舅舅全出家，一和尚一老道，行了，也别多想别的了，是吧，赶紧到哈尔滨去搬兵，立刻逼走谢文东，救大青山，救万山红。这是一个小插曲，目的是什么呢？是让秀儿了解他跟万山红的一切恩怨，也通过田龙这张嘴把当初的情景全都说清楚了。而田龙又站在一个高度，你和尚嘛，禅觉僧人嘛，这觉悟上去了，谁是谁非，谁对就对，谁不对就不对，人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一下子把秀儿跟万山红中间的这个误解全打掉了。秀儿一想，我一定拼的命也得把我的养母救出来，万山红真是个慈母啊。所以秀儿是打马如飞，带着四残等人哗来到哈尔滨。这儿到哈尔滨呢是下午5点多钟，秀儿心里头就盘算着，当初在哈尔滨我闹得天翻地动的啊，绑架了山本佐夫宪兵队啊，现在啊对这事儿还没完呢，我是缉捕的对象，千万加点小心，这满街大特务小特务精的点的特务全是特务，发现了没好怎么办呢？躲开那热闹人群，找那个僻静的小街巷小店房，最好是黑店，没许可的，是吧？哎，那就安全。东十字路口这儿有一小店房，秀儿一抬头一看，上边写的是什么呢？五湖四海店，就说明这店掌柜的广交五湖四海的朋友，另外还有点江湖味儿。秀儿一琢磨，就住这儿吧。一看这店房的边上啊，还有两家小酒馆，斜对个是一早点棚子，这卖早点的是回家了，就剩那么一空棚子，里边有两条长桌。秀儿一看这环境，行，挺毕竟。店掌柜的出来了，这店掌柜40来岁，和秀儿一打照面，这掌柜就是一愣，随之而后没说什么。哎呦，几位住店，住店，有没有后院静的地方？

有，里边请，里边请，赶紧里边请。这就让进来了，把马拴到槽头位上，赶紧上茶，先喝茶后吃饭，吃完了把灯掌上，秀儿开了个小会。明天呢，咱们早晨行动，先派汤和你们到大明洋行啊去看一看。如果说我这个堂叔胡金龙要在，马上回来通知我，我见他。因为要想让谢文东退兵，唯有把胡金龙请出来，到那儿梆梆梆梆梆梆一顿连压，带说带劝，谢文东就背不住能在大青山退兵。所以秀儿就把这希望寄托在胡金龙的身上。安排完了，这夜无话，次日天明早起，那么汤和呢到大明商行前去探听虚实，家里的人在旅馆等了。可秀儿拿眼睛一溜啊，这赵正义没了。哟，秀儿就站起来了，赵正义呢？昨天赵正义啊跟这四残等人在一个屋睡的，所以啊早晨的时候，你想啊，两个人是恋人，就是办再大的事儿，秀儿这眼睛啊也不离开赵正义的身上，他心里惦记着。所以一看赵正义没了，周正啊就告诉这秀儿，赵正义啊出去吃早点去了。哦，哎，左等也没回来，右等也没回来，早晨七点多钟走的，九点多钟赵正义还没回来，秀儿就不放心。周正啊，你去看一看赵正义上哪儿去了。哎，周正迈开大步由打店房出来了，在这街口这儿左瞧瞧右看看，一看这个早点棚子，那人已经快散了，因为卖早点的时间一过，人家那儿收摊呢。周正就过来了，掌柜的，麻烦问一下，今天早晨有没有这么个读书人，在那店出来到这吃早点啊？掌柜的有个六十来岁，你找他呀？啊，我跟你说吧，早晨呢在店里头出来这么一位，是好像个教书先生似的，在这吃早点，正吃着呢，不大伙来两个人，到这连拉带拽的就把他往过那胡同里头拽，我们也不明白怎么事儿。那两个人一看呢，好像就是，知道吧？那个啊，哎，完了就拽到胡同子里头，我们就不知道什么了。哟，周正这脑袋嗡一下，感觉到事情严重了，急忙奔那胡同跑下去了。这都已经过一个多小时了。赶到了胡同这儿，发现一掌鞋的。我说啊，老大呀，麻烦问一下子，你来多长时间了？我早晨呢就在这儿掌鞋，有没有两个人拽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往哪儿去了？你看见没？这都一个多小时以前的事儿了。有两个，我跟你说，那个你知道不？那么一比划，哪个呀？就是狗子。这个小名啊叫狗子，大号就是特务。赶着周正的脑袋嗡一下子，赵正义被抓走了。大爷，知不知道被抓到哪儿去了？那是我一朋友，我跟你说吧，边上啊就是一警察局，我眼睁睁看着那两个人把这教书先生给抓到警察局里去了。好嘞，周正撒腿就往回跑。为什么呢？得把这事儿告诉秀儿，赵正义被抓。赶到了店里头了，周正义琢磨，我这神色慌张的一进去啊，不好，别把秀儿惊着，我还得慢声慢语的说，不在这一刻。赶周正来到秀儿切近，大小姐，有点情况跟你说说。讲，事情是这样的，他这个吧，赵正义不在那儿吃早点吗？正吃呢，有两个人说了，说这吃的有点不太好，换个地方吃去。就这么这俩人就把赵正义就架起来了，就整到警察局去吃去了。嗨，秀儿一跺脚啊，周正啊还开什么玩笑，赵正义被抓了。对，跟前啊咱们这儿有个警局，因为赵正义不是在

0: 在宪兵队待过吗？始终这赵正义还是被通缉的对象，可能被两个小特务给认出来了，所以现在赵正义被抓在警局。哎呦，秀儿一跺脚，汤和到大明洋行去了，家里的这帮人怎么办呢？赵正义现在被抓，要说别人被抓吧，这个秀儿还有点稳重劲儿，赵正义被抓那是心上人呢。边上秀儿他那大徒弟贺大宝看了看，我说师傅，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这个急坏了脑袋呀还麻烦，急坏了身子也麻烦啊，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样，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你越急越麻烦，这么点你们都别在这个店房动啊，我去打听打听去。贺大宝出来了，那得把这个事情得探实了，说赵正义确实被抓进警局吗？赶贺大宝先到这个周鹏问了几句，又到掌鞋那儿问了几句，最后我确认赵正义是被两个人架进了警局。贺大宝来到警局门口，一看这个警局啊也不小，二层小楼，一个院，门口呢有门岗。贺大宝就过来了，兄弟辛苦了。这把门的一看贺大宝这模样，呵，怎么的，有事儿啊？有点小事儿想问一问。一伸手掏出五块现大洋来，兄弟啊，这点钱您就买杯茶喝吧，弄包烟，小意思小意思。哟，把门的一看怎么的，伸手就是五块现大洋，哎呦，这家出手挺大方啊，这个马上换了一副面孔。我说您什么事儿啊？是这个事儿，我呀有个表弟，我和这个表弟呢，我们到这个哈尔滨来办事来，而这个表弟是个教书的，知道吧？结果我们两个住店，表弟去吃饭，突然来两个人摁住表弟说声干，把俺表弟带到警局里边。麻烦问一下老总，俺这个表弟是不是被抓进来了？他姓赵啊，叫什么名儿俺还忘了，你能不能给俺问问，俺这个表弟是不是被抓到这里来了，因为什么被抓的？请兄弟帮忙，你要是问明白了，俺还有五块现大洋。又拿出五块来，把门这位一听啊，你看这钱，有钱能使鬼推磨。那等会儿啊，你别动，我到里边跟你问问去。把门这小子门岗转身进去了，现招呼了一个替他站班的，你替我站一会儿，我到里边办点事儿。进去大概有半个多钟头，这小子出来了，把这贺大宝叫到墙角的拐弯处。我说我可问明白了，那真你表弟呀？弟呀，俺的表弟呀，这是千真万确呀。坏了，说这话很长时间了，你这个表弟在哈尔滨教书，教书的时候就讲了一段什么岳飞，结果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抓到宪兵队，突然晚上来了这么一个蝴蝶迷，到这儿把宪兵队也给炸了，也放火烧了，就这你这表弟给救出去了。所以宪兵队啊，特高科特务机关包括警局全都是通缉这蝴蝶迷和你这表弟。你不知道我们这警局里都有照片，也不怎么的今天碰上了。为什么抓你这表弟呢？就是想在你表弟的身上抠出那个蝴蝶迷来，在屋里吊着呢，局长正问呢。我跟你说呀，你赶紧走吧，别沾边，你这表弟是重犯。这一句话，贺大宝转身回到店房跟蝴蝶迷一说，蝴蝶迷眼珠子一瞪，才要血溅警局。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由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0: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4: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周正由的警局回来，把这个情报淘腾到手，赶紧把赵正义被抓这事儿跟蝴蝶谜由头到尾这么一说，这蝴蝶谜这脑袋咔如雷击顶啊！各位听众啊，你可听仔细啊，如雷击顶，那什么滋味？那是这滋味不是一般的滋味啊，这滋味反正我没尝过，我估计各位也没尝过，但是有感受。因为什么呢？情人被抓，恋人被抓，受得了吗？特别是在男女热恋之中，谁要出点麻烦，那就火上房一样。现在这蝴蝶谜就火上房了，枪啪就掏出来了，来跟我学习警局。就这一嗓子，边上这就掏家伙。周正看了看，我说大小姐啊，您慢来，这事儿啊不可莽撞啊。咱们在哪儿这是啊？啊，咱们这是在哈尔滨学习警局，为就一个得搭进去六个，不能因小失大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麻烦了。真要是咱们都陷进去啊，大青山麻烦，赵正义麻烦，好几个麻烦。蝴蝶谜啊，一听周正这么说，冷静下来了。要不说这河宅水急人急无知呢，这人一着急啊，火一撞顶门，莽撞，还得回周正这么几句话给压了一压。边上这贺大宝也说话了，我说师傅啊，这个事情可咱可千万千万要小心呢，这是日本人的天下呀。那大伙说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那电东出来了。我呀说一句，呀哈，大伙一听走漏风声了，因为都在这屋里谈唠这事儿，谁也没注意这电东。这电东在门口站好半天了，所以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一句，蝴蝶谜一回头，你是什么人？大小姐。您不认识我，但我可认识你。我呀，原来就在大青山了的。我姓张啊，我叫张长安呢。因为我在大青山一干就干好几年，那时候你还小呢，大概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因为有一次去抄窑口去，偷袭人家，没成想我身负重伤。你的母亲万山红见我受了伤了，给我拿了

500块现大洋让我呀回家做买卖，我真感谢你的母亲呐、啊！哎，要一般的流啊，早把我一脚踹出去了。而是你母亲给我拿了那么多钱，我拿了这么多钱上哪儿去呢？正好我有个侄子在哈尔滨，我就投奔他来了。花了不多俩钱，我就开了这么个店。看见没？这店就是我的。你来住店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不是大小姐吗？可我没有敢吱声，我不知道你们到哈尔滨来干什么来了。方才我到这儿来送水来，看着我手里还提了一个壶呢。我就听您说这事儿，我感觉到事情严重，说咱们有人被抓进了警局。大小姐，您不要慌，不要急，不能莽撞，真要是冲进警局，万一出不来就麻烦了，我倒有一个方法。蝴蝶妹一听啊，心花怒放，黑暗之中见着灯光了。这个张长安原来是大青山的土匪，受了伤了，母亲给拿钱让他回家做小买卖，人开了这么个店。哎呦，这人没忘本呐、啊，自己正在危难之时还能伸出友谊手相助一把。哦，张大叔，您说怎么办吧？张长安呢一摇头，大小姐啊，我的侄子，为什么我能到哈尔滨在这东街口开了这么个小店呢？我的侄子叫张林，就是这警局的治安大队的队长，所以有我侄子照应着，我在这开店一般人没人碰我。你呢在这稍后一会儿，我去把我侄子叫来，当面问问一些情况，这个人严重不，或者说他们如果要不往宪兵队送，这还有救，如果送到宪兵队那就不好办了。张大叔，那请您快快去，我拜托您了。好好好，现在我就走。张长安把胡撂这儿，转身出去了。大伙等了能有个半个多钟头，张长安进来了。大小姐，我侄子来了，怎么说您自己找个茬吧。那意思您可千万别说什么大青山土匪等等等等一些事儿。为什么呢？你说严重了，张林再不敢帮你办。因为啊，那日本人也打土匪呀、啊。另外大青山呢也是日本人眼中钉肉中刺啊。一挑连龙进来一个不到30岁的人。这人是一方脸大眼睛，穿的一身警装，皮靴四马人咔咔直响。这儿有打外边进来了。张长安马上就引荐，哎呦，这个张林呐、啊，这是我们老家东家的女儿，我们老家的，有点事儿想跟您说说。张林呢、啊，正在警局呢，刚要出勤，因为这两天日本人下令说哈尔滨特别戒严，不大会儿张长安来了，自己的亲叔叔，没什么说的。另外，小时候叔叔在外赚钱，把自己养大的。后来考入警校出息了，那么这个张长安说在外头打工也好，挣什么钱张林不知道，实际张长安那是在大青山当了土匪，就说在外打工往家里头寄钱。张林一看叔叔来了不能不来，叔叔什么事儿？老家有事儿。就这么的把张林呢叫来了，离这个店也不远。赶张林一进来一看，哟，这是一个不到20岁的大姑娘啊。另外一看这几位缺胳膊少腿的，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坐这儿吧。蝴蝶迷啊很有派头，张先生请您原谅，很冒昧的把您请到这儿来。您说吧，既然是我叔叔让我来的，都是本家人，就没什么遮遮掩掩的。好，你们警局今天早晨是不是抓进一个人去？那个是我的一个同学。哦，原来是这样，是这么个事儿。上一次啊，哈尔滨发生了一个案子，有一个中学的老师叫赵正义，在课堂上讲什么呢？讲岳飞。结果呀，日本人就知道了，就把这人抓走了，就抓进了宪兵队。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
到这三下五除二。

跟您这么说吧，杀了好几个日本兵，就把这个人救走了。日本宪兵队把他立为 AAAA0001号通缉犯，还抓那个人，那个人叫蝴蝶迷，一直抓到现在啊。整个我们街上布满了线人，这个线人呢都有这个人的照片。今天早晨就在这周鹏，有两个线人，说白了也就是特务，就把他看着了，就带进警局，现在正在那儿审问呢。哦，张先生，我敢保证他是好人，能不能把他救出来？哎呀，这可就麻烦了，恐怕难以办到。张先生，说这话，蝴蝶迷啊，拿出来500块现大洋，一包就放到张林跟前了。张先生，这点钱您买杯茶喝吧。他这个，我这个，哎呀，张林拿眼睛一溜，我的妈呀，500块现大洋啊，那可是不小的数目啊。要不说这个钱呢，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你看那玩意儿，你这人说我钢筋铁骨，你就架不上这玩意儿腐蚀。500块钱现在往这一放，这张林就扒着嘴，哎呀，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啊，旧的话恐怕在警局是难以办到，不过你这么说吧，这位小姐，今天中午12点，这个叫赵正义的准在我们警局送到宪兵队。如果这个人一进了宪兵队，您就没有招了，大陆神仙也没有办法了。只要不进宪兵队，在外边，大小姐，您就想招。哦，12点由警局够奔宪兵队。对，张林，我跟您说实话，咱们都是老家的人，这蝴蝶迷现在啊也练得会套近乎，也会了，你这玩意儿架不住练呢。我跟您说实话，这个人不能让他进宪兵队，我们采取点办法可以吗？这是试探性的语言。张林呢扑哧一乐，我把这事儿都告诉您，您采取什么办法，这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那么您走的路线是什么地方呢？这句话呀，这张林就是一惊。哦，这位女士，您什么意思？我就问您，您的路线，我们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万望张先生帮忙，那意思别在您这儿出什么麻烦。张林一开始唠得很平淡，后来一听蝴蝶迷问您走的路线，把张林吓一跳，这要动武啊。哎呦，再仔细看这些人一看，嚯，才看清楚，一个个那眼神，那眉毛，那脸上的肌肉都跟正常老百姓不一样。哎，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张林就感觉这里有事儿，他拿眼睛看了一眼张长安，他叔叔在边上说话了，张林呐，能帮忙啊，你有10分劲儿你都得帮12分劲儿。我跟你说吧，这位姑娘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明白吗？这是张长安呢给这张林施压。蝴蝶迷一看这张林在这儿犹豫，就满脑袋问号，他一律啊，蝴蝶迷啪又拽出500两现大洋来。张先生，这个您买包烟。张林呢，这眼珠盯着这现大洋都发绿了。就这么一会儿，1000块现大洋到手了。嘿，你看这个钱这东西，没说吗？它是万能的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张林一想，不用问，这些人不是善茬子，背不住是枪手杀客。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为这钱还能怎么的？日本人能给我这么多钱吗？啊，我在警局得干多长时间能整1000块现大洋？我得勒多少大脖子，抓多少活赌局啊，我得抓多少案

0: 昌啊。哎呦，这一千块大洋来的可太容易了。哎，这位女士啊，我们这车12点出发，够奔宪兵队，走呢，走的是共荣大街。如果您有什么要求的话，因为我押车，您还可以提出点条件来。嘿，这无形当中就迈前了一步。那人就这么事儿，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那光棍沾点就犯，土逼棒打不回，那聪明人拿花一点马上透，那不聪明的人你点他吧，你别说点他，拿电焊呲他，他也不明白咋回事。胡蝶迷一听微微一笑，胡蝶迷对哈尔滨的地理位置还比较熟悉，走共荣大街奔宪兵队的方向，您能不能拐个弯儿？抄近路，走毕竟小街。
1: 能。
0: 往前我可以拐到四平里，这条街叫四平里，可以在四平里走，这条街比较静。好吧，张先生，人救出来，我还有2000块大洋的表示，你到你叔叔这儿来取就可以了。万望张先生给我网开一面，打开方便之门，只要枪一响，我但愿别伤着张先生。哎，这位女士，话说白了吧，您枪一响，我们押车的共计4个弟兄，加上我5个，再加上司机6个，您只要能把他们打点清楚，一句话，枪一响我们就没影，囚车都扔给您。嘿，这家伙这话说的已经全到家了。张林一想，我为钱我也不打听你们干什么的了，我也不问我这叔叔怎么能跟你们认识的，这都是废话，就一句话，有这钱这就好办。这句话说你能给打点清楚就可以。嘿，蝴蝶迷啊，一伸手拿出1000块大洋来，这个给你们那几个弟兄们分分，随后还有2000块大洋到你叔叔这儿来取来。12点我们在四平里这街等候张先生，你放心，没有变化。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弄一兜子，他背上了，把钱得装到兜子里头啊。转眼之间整这么多，嘿，这家伙，哈哈哈哈，好吧，张先生再会。好，这位女士再会。说着话，这张林转身往外走。哎呀，这张林可太高兴了，心中想，我昨天晚上做什么梦了，这是啊，哈哈哈哈，这儿不到半个小时弄了一兜子，边走边哼哼小曲儿，是谁制造了钞票，他在世上想把刀，冷花冷花冷冷冷花，我要发财了。他哼哼呀呀的就回警局了。这边张林这儿一走，胡蝶迷这边就开始安排行动，立刻派人到四平里这条街前去侦查。不大一会儿啊，这汤和也回来了。汤和蹦蹦哒哒回来了。汤和，我让你找这胡金龙找到了吗？他说，问题这个事儿，大小姐，我真去了这大明商行啊，我也看着了，不过有点不妙。我发现在大明商行这跟前有几个可疑的人，好像盯梢的。随后我就进去了，人去楼空，2层楼没人。我就问边上有一掌鞋的老头，我说这里边怎么没人了？他说突然这2天里边就不见人了，原来还这人来人往的，这人呢还挺热闹，现在不知怎么事儿，这里边办公的啊，写字的办事的都没了，就挂一空牌子在那儿。我绕了一圈我也没看着谁，我又等候了一会儿我也没见到谁，最后我一琢磨不弄事儿，我就这么跑回来了。大小姐，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先往边上撂一撂，当务之急咱们要救人。救谁呀？救赵正义。这就吃完了饭，带好了家伙事儿。大伙一琢磨呀，得为这大小姐得狠卖一把命。为什么？赵正义是人心上人啊！啊，大伙都得使点劲。蝴蝶迷一马当先，先来到了四平里这条街，一看这街确实毕竟。前

0: 边就是共荣大街，拐过来这是个小巷，实际说白四平里就是个小巷，出了这小巷前边是一条大路，就直通宪兵队，很僻静一个地方。胡蝶梅一想，他12点准时发车，一伸手在怀里掏出怀表看了看，他算计一下路程，12点发车，这车开到这儿也就大概在20几分钟。各位，一会儿车就来了，大伙出手要快要稳，砸开后厢立刻把赵正义救出来。我看好了，咱们砸开这个后厢之后啊，把赵正义救出来，看边上有小胡同没，也不能往南跑，也不能往北跑，斜穿边上这些小胡同，聚会的地点还是在五湖四海老店，明白吗？明白。这就开始四下分工，就在这个街道的正中啊，胡铁梅给他做了一个口袋，这车花一进来，前边左边是周正，右边是汤和，中间是秀儿，在车头拦住，车后边左边是张谦，右边是冯万，砸这囚车的门是贺大宝，已经把这弓翻下去了。车一进来，两头啪一堵，车一停下，砸开门。胡蝶迷告诉了，尽量不开枪，还是不开枪为妙，以免惊动外边的巡逻队什么的。这边秀儿安排完毕，回头单说警局。正午12点，这个局长特别高兴，早晨线人出去，不大伙给抓进了一个，这线人就告诉这局长，局长你猜我们把谁抓住了，把谁抓住了，上一次宪兵队抓住一个姓赵的叫赵正义，你忘了，完了半夜跑进个人去把他救出来了，杀死好几个宪兵，日本人为这事儿急了，下了通缉令，这有相片儿。我们今天早晨呢吃早点去，突然发现来这么一个教书先生，这这么面熟呢，我们拿着相片暗中一堆，我的妈呀，我的姥姥啊，原来是他，我们就把他摁进警局，现在就在那儿关着呢。哦，把这个局长乐的骑驴吃包子，乐颠馅儿了。到这儿一看，拿照片一对一问，赵正义啊是个直率的人，不错，我就是赵正义，慷慨陈词，破口大骂，你个读书人嘛，有那种气节。12点押往宪兵队，这局长亲自挂了个电话报功啊，禀报太君，重犯赵正义已然被我们抓到，马上派囚车押到宪兵队，立刻把队长张林叫过来了，告诉张林准备押送，12点启程。张林听完这信儿，正功夫张长安来找他，张林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张林这心也蹦蹦跳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我叔叔引荐的这伙人呢可不是等闲之辈，这个女孩子这么厉害，说话啪啪啪啪很脆快。哎呀，张黎一摸后脑海，莫非此人就是那蝴蝶迷？那蝴蝶迷可是女的。哎呦，蝴蝶迷，我的妈呀，这蝴蝶迷大闹哈尔滨血溅宪兵队，上一次绑架了山本佐夫，这是使日本人脑袋疼的一个人物啊。这蝴蝶迷据说是大青山万山红的女儿，枪法极准，百步之内说打哪儿就打哪儿，这么厉害一个人，这可了不得，这给了我好几千块大洋让我办这事儿，我要办不好，哎，我这脑袋可就没了。哎呦，他突然又想起来了，皇军说了，抓到蝴蝶迷给20万现大洋，这几千现大洋和20万现大洋，这小子眼珠一转，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

0: 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5: 啊，我来教你用。
6: 什么？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清虚观打教做道场，贾母下定决心了，要找一个好的机会，在人烟稠密之所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的态度表明了。将来贾宝玉到底是娶林黛玉呢，还是娶薛宝钗呢？这事儿可不能含糊。这时候啊，就见清虚观的观主大法师张道爷来到贾珍的身旁。无量寿佛，甄大爷，老太太做道场，按礼节呢，我该到里边伺候。只因为呀，天气炎热，众位千金小姐都在里面呢，怕是不方便，我也就不敢擅入了。只请甄大爷您示下，哎，我不进去吧，可又怕老太太问，找我随喜到什么去处。我呢，只好在此处恭候着，我是随叫随到啊。这里头交代一句，这张老道所说的随喜本来是佛教术语，说的呀是见人做善事，自己也随生欢喜，比如说陪着施主游览参观了安观寺院之类。那么在中国古代呢，很多时候都是佛道不分，和尚也说老道的话，老道也说和尚的话。说书人李庆峰家乡啊在河北省承德市，承德避暑山庄天下之闻呢，其中有如意洲，如意洲上头有一座法林寺，这法林寺我经常去，里边正殿供奉的是佛家，两旁边配殿呢供奉的是道家，所以说在古人那里呀经常是佛道不分，因为中国人讲究的是实用主义，谁有好处就供奉谁，另外呢讲究团结，不要争争吵吵，是和为贵忍为高。所以说《红楼梦》里头这位张道爷，哎，他也说佛教的词儿。咱们且说这贾珍一见张道爷呀，他是非常的尊重，因为知道这位老道可有来头啊，是当年荣国府的老国公贾代善捐在庙里头当替身的，也就是替贾代善出家呀。论辈分，张道士那是爷爷，而且先皇曾经御口亲呼这位张老道是大患仙人，当今圣上又加封了，封他是终了真人，如今又执掌着道路司的大印。道路司是干什么的？哎，就是办理一切道教事务的机关呢。各王公大臣都尊称他为神仙或者是大法师，所以对张道爷不敢轻视慢待。再说了，这张老道经常到荣宁二府里头走动，夫人小姐也都见过他，非常的熟悉，而且张老道呢又喜欢宝玉，可以说这不是外人。想到这儿，贾珍是满面带笑，呵呵呵，老神仙，咱们是自己人，你怎么说起这外道话来呢？嗯，再多说呀，我把你胡子给你薅下来。啊，快快快，快跟我到里头吧。张老道也是呵呵大笑啊，跟着贾珍可就进来了。这时候贾母在里头已经是端然稳坐了，贾珍来到近前。

老祖宗，老神仙张爷爷进来请安。嗯，好，好啊，快快搀他进来。这贾珍急忙忙搀扶着张道士，可就过来了。张道士是哈哈大笑，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啊！啊，众位奶奶小姐纳福，总没到府里头请安了。老太太您气色是越来越好喽，越来越年轻喽。贾母就喜欢听这话。哎呦，老神仙，你也挺好的啊！托老祖宗的福，小道倒还康健，别的倒罢。总是挂记着您的二孙子宝玉，哎呀，不知宝玉身体可好啊，我真想见见他喽。贾母一摆手，来人呐，把宝玉给传进来。是嘞，有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了。借这机会，贾母啊多看了老道两眼，但见这位张道爷体格是非常的好，哎，上中等的身材，面容清瘦，须发皆白，瘦眉很长，70多岁的人呢，是二目有神，鼻正口方，玉面长须，像根根的银线一般，身上披着八卦仙衣，是仙风道骨，手拿拂尘。刚看到这儿，贾宝玉又到外头进来了，急忙上前问好啊，张爷爷，我给您请安了。张道士急忙拉住，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哎呀，老祖宗啊，您这二孙子越来越有出息喽，身体呀也是壮实的不得了啊。哎呦，老神仙呐，您可是看差喽，宝玉这体格不怎么样，因为他老子整天逼着他念书啊，生生的把孩子给逼出病来了。无量寿佛，前几天呢，我在好几个地方都看到了宝玉哥儿写的字，做的诗，哎呦，笔走龙蛇，太带劲，太带劲了。怎么老爷还说他不喜欢念书呢？依小道来看，这已经很难得喽。哎呀，我又看哥儿这长相，这身段，这言谈举动，怎么就像当年的国公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呢？哎呀，一看见他呀，我就想起国公爷来了。说着话，这张老道这眼泪还下来了。贾母闻听也是老泪纵横啊，的的确确，宝玉长得太像他的爷爷了。为什么贾母这么疼宝玉？一方面，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宝玉呀，长得太像自己死去的丈夫了。这张道士扭向回头，又跟贾珍说：“当年国公爷的模样，你们这一辈儿啊，根本就没赶上，自然是不知道了。就是大老爷、二老爷，恐怕也记不太清楚啊。”他所说的大老爷、二老爷，指的就是贾赦和贾政。说完了，话锋一转，哎，别说伤心的事儿了，讲点正经的吧。前两天我在一个大户人家啊，看见了一位千金小姐，今年是15、16岁了，不但模样好，而且是知书懂礼，聪明贤惠，根基家当那都是非常的棒的，和咱们荣国府可谓是门当户对。我想宝玉也不小了啊，到了订婚的年龄了，不知道老祖宗是否有意，小道我愿意出头预成此事。我给宝玉呀介绍个对象吧。贾母一听，呵，心说这老道啊真是狗拿耗子，你多管闲事，宝玉的婚事用得着你操心吗？老太太，我心里头早就有数了，宝玉谁都不能娶，只能娶黛玉，他们两个才是天作之合。嗯，老太太转念又一想，这也是个好机会。今天我不是想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表明我的态度吗？嗯，接着这个话茬啊，我就说吧。
想到这儿，贾母是连连的摆手，我说老神仙呐，我是多谢你的美意，不过这件事情啊可不用着急，上回有一个和尚跟我讲了，宝玉这命里头不该早娶，哎，他应该坚持晚婚，所以说呢再大一点儿再定亲吧。另外宝玉的亲事，女孩子家里头根基如何，富不富的倒也没有什么，就说那姑娘家里头相当的穷，不过就是多给他们几两银子罢了，只要是那姑娘啊本人模样好，性格好，那才是最难得的哟。哎呦，贾母这几句话汤汤汤可就扔出去了，表面上是跟张老道说的，而实际上现场好多好多人呢，什么王夫人呢，薛姨妈啊，薛宝钗呀，林黛玉呀，贾宝玉呀，王熙凤啊，等等等等。贾母这几句话已经把立场表明了，说的是清清楚楚。贾母先讲了，有个和尚给说了宝玉不该早娶，这句话相当厉害，哎，就针对的是薛姨妈和薛宝钗，你们不是装神弄鬼吗？啊，说什么有个和尚给打造了一个金锁，这个金锁就得配宝玉，嗨，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也说有个和尚给说了宝玉不该早娶，你薛宝钗比宝玉可大两岁啊，你就等着去吧，最好把你这一朵花啊给你等得凋了，等得谢了，等得你人老珠黄，再想嫁给宝玉呀，你都没机会了。而黛玉呢比宝玉小啊，再多等几年呢根本就没有关系。贾母又说了，这个女孩子家里头有钱没钱，有事没事都没有关系，只要是孩子模样好，性格好，那就是难得。这话也是清清楚楚啊，让这个宝玉娶黛玉而不是娶宝钗，因为黛玉呀，她比较单纯，比较善良，不像宝钗那么心机重重的。另外这个黛玉也比宝钗长得漂亮啊，这在《红楼梦》原文里头也是明明白白的写着呢，原文第26回就写，这林黛玉呀兼绝代姿容，具稀世俊美。第29回又写，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闺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这都是说林黛玉的模样非宝钗可比。第28回呢也写宝钗了，哎，说宝钗呀肌肤丰泽，脸若银盘，也就是说她这脸盘比较圆，哎，长得比较胖，比林黛玉要壮。可是壮不壮的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娶媳妇儿，也不是选运动员。总而言之啊，林黛玉的相貌在薛宝钗之上。那么今天贾母汤汤汤这几句话说出来，众人听得清清楚楚，全都傻眼了。一旁边王熙凤可就感觉到不好，因为她呀跟宝钗是一伙的，所以说王熙凤急忙忙就打岔，哎，笑呵呵的，哎，我说张爷爷呀，宝二兄弟的婚事您就不用操心了，您应该抓紧时间呢帮我的忙，因为我的闺女大姐儿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您得给做记名符啊。哎呀，无量寿佛，这个事儿贫道能不重视吗？哎，说实话，记名符早就做好了，您呐稍等片时，哎，小道这就去取。说完了转身他出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拖了一个大大的托盘，这盘子上头呢放着一个小小的记名符，往前这么一递，凤姐可就乐了，我说张爷爷，您把我差点给吓死，您这么大个的托盘放着这么小的记名符，要知道的呀是您给我东西呢，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找我要钱呢，你们出家人都是这样，哎，要布施是没结没完的，这就叫出家人不爱钱，是越多越好哦。众人一听，我这哄堂大笑，就连贾珍也憋不住乐了。
张道爷这尴尬哟，哎呦。

有无量寿佛，佛佛佛佛，把佛给念得稀碎稀碎的，心说我心里的事儿，这莲二奶奶怎么猜得那么准呢？贾母在旁边啊也乐了，瞪了一眼王熙凤，你呀猴，太猴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也不怕割舌头下地狱呀。大伙一听又是哄堂大笑，这时候张道爷也乐了，我拿出盘子来呀，还真是一举两用。不过呢，不是想要钱画布施，倒是想把宝玉哥的这块玉给请下来。因为我这清虚观里头大小老道啊，早就有个耳闻，知道宝玉是咸玉而生，这块玉神奇的不得了，大家伙都想开开眼界。所以呢，我拿来一个老大老大的托盘，请把这通灵宝玉解下来，我托着倒在外头公开的展览展览，不知好事不好呢？贾母一瞧啊，点了点头，就这么点小事儿啊，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你跑什么呀？啊，你就带着宝玉到外头转一圈，让你那些大小老道都瞧一瞧，连人带玉一块参观，岂不是省事啊？张道爷连连摆手，老太太有所非知啊，别看小道我是70多岁的人了，可是托老太太的福，我身体倒还康健。二则呢，外边人太多了，气味难闻呢，况且是个大暑天，太阳火辣辣的，宝玉他也受不了。倘若宝玉被他们那些臭气给熏着，被太阳给晒着，那便如何是好呢？所以呀，还是请把这通灵宝玉赏下来，哎，我拖着让大伙去看吧。您看张道士这几句话呀，也不是随便说的，他为什么要请下这通灵宝玉让大小道士参观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显摆，哎，显摆一下自己和贾府的关系是多么样的密切。如果说带着宝玉出去让众人看，那他张道爷就有不被荣国府信任之嫌。如果说他自己拖着这块通灵宝玉让众人看呢，那么这些道士就会对张道爷更加的肃然起敬，因此上张道爷才说了这么一番话。到在这个时候，贾母也就不好说旁的了，这才吩咐宝玉摘下了通灵玉，放在了托盘之中。宝玉心里头不高兴，心说这个牛鼻子老道挺大岁数了，让人不省心，平白无故的你嘚嘚嘚给我提煤，你不吃饱了撑的吗？林妹妹就在旁边站着呢，她听到之后心里头酸溜溜的，得有多别扭。虽然说宝玉呀讨厌这老道，可是贾母吩咐下来了，只能是非常不情愿的把这通灵宝玉解下来，就放在了盘子里头。张道士小心翼翼的用蟒符子垫着，可就捧出去了。这时候贾母和众人呢各处游玩了一回才去上楼，刚坐到这儿贾珍回来了，回禀老祖宗，张爷爷又把通灵玉给送回来了。说话之间呢，就见张道士捧了大托盘子走到近前，哎呀，无量寿佛呀，我的道友还有徒子徒孙今天可是大开眼界喽，看了这块通灵宝玉实在是稀罕物，又赶上前几天宝玉过生日，大家伙想送点礼品呢也没赶上机会，所以说都借这机会呢要聊表寸心。哎，老祖宗您看看啊，看看我这盘子里头有这么一堆东西呀，这都是大家伙要孝敬宝玉的，哎，您先过目吧。贾母揉揉眼睛往盘子里头一瞧，哎呦，东西还真是不少啊，都是各式各样的玉石。书中交代，就张老道这人可够不地道的，这就叫借花献佛，哎，让他手下这帮道士全都得出血，把好东西都拿出来，然后他捧着呢到这儿来巴结贾府，就等于说他吃饭让旁人买单，您说是不是缺德带冒烟儿？
再说这些玉器。

0: 其实啊都挺好，有碧，哎，有黄，还有绝，都是玉佩呀。先说这个碧，是扁平的，是圆形的，中间呢有圆孔。黄呢是半碧形，绝是环形，中间呢有缺口。想当初鸿门宴上头，西楚霸王项羽的谋士就是暗地里举起这种绝来，提醒项羽早下决断，是杀掉刘邦以除后患。闲言少叙，咱们还说贾母啊，一看这些东西，当时呱嗒一下脸可就落下来了。我说张道爷呀，你这也是胡闹，你们出家人得这些东西怪不容易的，你何必如此呢？我说呀，这些东西是万万的不能收。无量寿佛老祖宗啊，这是我的弟子徒孙一点孝心，我是挡也挡不住啊。老太太若是不留下，岂不叫他们看着我没有面子呢？倒不像是门下出身了。那意思就是说，您可别忘了，我是老公爷的替身呢。哎呦，贾母啊，是真为难呢。不收吧，显得对不起这张道士；可要收了，就等于说炸那些小道士的油。喂呀，到底何去何从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张道爷这人呢，不太地道，用弟子徒孙们的东西前来买好，贾母不想收，宝玉呀也不想收。张爷爷，我看这些玩意儿送给我呀也没有什么大用，干脆把他们拿出去吧，啊，散发给穷人，让他们呢换点饭吃，岂不是好呢？张道爷心里头不太高兴，心说我这么多好东西我去散发给穷人，那穷人能回报我什么呢？给我俩馊窝头，给我四个茶叶蛋，嗨，那我亏大了。我您看他心里头别扭，可是表面上哎乐啊，哈哈哈哈，无量寿佛，哥儿您虽要行善，但是这些东西呀虽说不怎么稀奇，到底呢也是几件器物，若是给了乞丐，他们呢又不能吃又不能穿，而且东西落在他们手里头也就是白白的糟蹋了，哎，还不如啊散些银钱给他们呢。宝玉闻听也感觉有理，这才勉强的点了点头，把东西给收下了。等着吧，等回过头来我让里边拿些银钱散发给穷人。哎，好嘞好嘞好嘞，无量寿佛。这张道士啊这才算退出去。这么个功夫快开戏了，贾母带着宝玉、黛玉、宝钗等人在正面楼上归坐，凤姐儿呢上了东楼，丫头们就在西楼，眼前头摆着干鲜果品，自有人伺候着。一会儿的功夫贾珍可就来了，回禀老祖宗，今天演戏敬神呢，所以说得神仙点戏。有人一听这词儿啊可就不明白了，心说这神仙怎么点戏呀，啊，都是泥胎呀，泥胳膊木头腿儿，那嘴呀是杠杠硬，都是拿陶瓷做的，他点戏他点得了吗？实际上啊贾珍他们有办法，所谓的神仙点戏就是在神像面前焚起高香，然后呢把戏单子做成签儿，哎，再抽这签儿，抽到什么戏就唱什么戏。贾母就问呢，今天唱的是哪几出？贾珍给回禀说一共是三出戏，哎，头一出是白蛇记。贾母一听不明白了，喂呀，这白蛇记是什么故事呢？回禀老祖宗，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再回禀这第二本是满床户，第三本呢是南柯梦。贾母听完了，先是开心，后是恶心呐，最后有点闹心。什么原因呢？书中代言，这第二出戏《满床户》，贾母明白就是打金枝，说的是唐朝大功臣郭子仪，他们家七子八婿是富贵一门呐，福禄寿三星高照，这种戏又热闹又喜庆，当然是爱听了。可是第三本贾母认为不太吉祥，哎，南柯梦讲的是一段神话故事，有一位太守啊梦游槐树国，招为驸马，显赫一时，最终怎么样呢？失宠了，哎，被逐出府门，凄凉落寞。贾母从头到尾这么一联系，哦，白蛇记

满床户，南柯梦。哎呦，这不就是三部曲吗？就好像象征着贾府从兴起到极盛，终于又败落的过程。哎呦，不爽，实在是不爽啊。有心换几出戏，可是一琢磨这是神仙点的，还不好意思换。哎，算了，咬着牙让他们唱吧。其实啊，这三出戏还真就唱对了，真就表现了贾府的全过程。您看他们这几代人，哎，贾敬、贾赦、贾政这一辈儿啊，这名字全都是带反文的，表示从文读书居官，守老爷的家业。可到了贾珍、贾琏、贾宝玉这一辈儿上头，都是玉字辈儿的，他们呢靠的是老一辈的福音，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可是祈求了半天，到最后啊，贾府还是获罪给抄了家了，叫贾蓉、贾云、贾强这一辈人不但当不了官，没了产业，就是想平平安安自由自在的照他们这个草字头当一个草民也是不能够了。这就叫富贵不过三代呀，要想代代都兴盛应该怎么办呢？那就应该代代都努力，人人都努力，永远不放弃进取。否则这家族啊，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边啊，催着可就要开戏了。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吩咐小丫头子捧过刚才那大盘子来，上面全都是玉器呀。这宝玉顺手先把自己的玉给带上，然后呢又翻看拨弄其他的东西，一件一件的给贾母看。旁边呢还有几个女孩子，哎，宝钗、迎春、探春、惜春、黛玉，他们叽叽喳喳呀也跟着瞧。扒了来扒了去，贾母突然之间就发现一东西，哎，是一个赤金点翠的玉麒麟。老太太一伸手可就拿起来了。哎呦，这件东西我好像看见过，跟谁家的孩子带着的是一个样啊。宝钗看明白了，哎呦，老祖宗啊，史大妹妹史湘云有一个，不过呢她那个比这一个呀要小那么一点儿。哎呦，对对对对，瞧我这记性，哎，是云儿有这么一个，带这个玩意儿啊就图个吉利。麒麟嘛，本是祥瑞之物哟。贾宝玉可就搭茬了，哎，湘云大妹妹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些日子，我怎么就没看见她带这金麒麟呢？探春可就说了，还是宝姐姐有心呐，不管什么玩意儿她都记得住。黛玉在旁边是冷笑一声，嗯，她别的事儿啊不在意，唯独是谁带什么装饰品她是最留心了。各位，就这句话内涵丰富啊，旁敲侧击的就是说，你薛宝钗不是有一个金锁吗？啊，还宣扬什么金锁得和玉配，你和宝玉有什么金玉良缘，这个东西有什么稀奇的啊？不就是人为的烟炮鬼吹灯吗？薛宝钗何等的聪明啊，一下可就听明白了，噎的是咯楼咯楼的，问是什么，一咬牙一扭头，他假装没听见。贾宝玉呢，他就琢磨，既然史湘云有这么个东西，今天我也得到一个，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一个和他那一个是不是一对儿。如果是一雌一雄，那可有意思了。想到这儿，宝玉看看左右，哎，没人注意他，他一伸手把这只金麒麟呢就给抄起来了，哎，往怀里头这么一揣。还好谁也没看见，只有林黛玉瞅了他一眼，眼神里头啊似有赞叹之意。黛玉那意思，宝玉你做得对，就应该把这金麒麟呢揣到你怀里头。薛宝钗他们不是吹大牛吗？哎，说什么金玉良缘，这回你呢又有麒麟了，而且你这麒麟来路也不凡呢，是道士给的。那会不会又传出另外一种说法，叫麒麟良缘？再过段时间呢，你再来个骆驼，哎，骆驼良缘；再过段时间来个狗熊良缘；再过段时间来个野

0: 株良缘，这玩意儿不就是人骗人吗？就这个麒麟足以让薛宝钗尴尬半辈子。这是林黛玉的意思，可是贾宝玉一瞧黛玉这眼神呢，心里头有点不得劲，还以为黛玉又吃了醋了呢。妹妹，这个东西挺好玩的，我呢先替你收着，等到家之后我给穿上线，我给你戴上。黛玉摇了摇头，我呀不稀罕。你不稀罕，那没关系，回头啊我送给湘云妹妹，我让她凑上一对儿。说完了还是揣在了怀中。说到这儿您可记住了，到了后文书，贾宝玉和史湘云还真就有一段姻缘，到底是怎么结成的，您呢别着急，往后一听可就知道了。这时候贾珍的妻子尤氏带着贾蓉的续妻许氏，婆媳两个进来了，上前呢给贾母请安，紧接着冯将军呢、赵侍郎啊，几家大官呢也都派人来了，又是上香啊，又是给贾母送礼呀，这道观里头可就热闹了。贾母一瞧有点闲乱，戏也没怎么看，到了下午可就打道回府了。转眼到了第二天呢，贾母还是懒得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办的事情已经办成了，再去清虚观浪费时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是凤姐儿还要去，她呢就问宝玉到底还去不去看戏去。这宝玉呀、气的是鼓鼓的，为什么呢？就为昨天那张道爷在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给自己提亲那个事儿。宝玉没好气儿啊，我不去了，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老白毛了。凤姐儿一听，哎呦，心说这语言也太讲文明礼貌了。行了，你们呢爱去不去，我自己带人去也就得了。他走了之后，宝玉往家里头一闷，一琢磨不太好。刚才呀有人给我报信儿，说林妹妹昨天中了暑了，现在在潇湘馆里头养病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她去。起身奔黛玉这边可就来了。再说林妹妹在潇湘馆里头躺着呢，果然是身体欠安，想起了最近的事情，一阵阵又泪眼迷离呀。为什么呀？还是为自己爱情的归宿闹心。知道现在元妃娘娘都表态了，想让宝玉娶宝钗，这玩意儿可太可怕喽。虽然说老祖宗已经出面了，在众人面前表明他的立场是想支持宝玉和黛玉，但是老祖宗厉害呢还是元妃娘娘厉害呢？人家是君，这边可是臣呢。想当初元妃娘娘省亲的时候，老祖宗也得跪在马路旁边迎驾，最后为了这个婚事，真要是两方面掰起腕子来，究竟谁输谁赢，哎呦，黛玉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啊，因此上百爪挠心，一阵阵的有气没处撒。正这么个时候，宝玉来了，自己这小男朋友还真是够殷勤的，问长问短，是问寒问暖。黛玉一瞧，行，出气筒又来了，我跟他也说两句风凉话，找找心理平衡吧。因此上眉头一皱，小嘴一撅，哟，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赶紧去看戏去吧，别在家里头待着了。就这两句话，要是放在往常啊，那什么事儿都没有，可是今天不成啊，因为贾宝玉也正在闹心呢，就为昨天的事儿，肚子里那气呀也是鼓鼓的。万万没想到现在黛玉又拿话来讽刺自己，心说旁人不知道我的心倒还罢了，怎么连你也奚落起我来了。想到这儿，呱嗒一下子把脸往下一沉，狠狠的就说了一句，我算是白认得你了。黛玉一瞧，哟，他怎么无故生气呀？我呀跟旁人不敢发火， 可是专敢跟你怄气儿。想到这儿，宝玉这火啊，腾一下也上来了。哎呦呦，我早就知道你是白认得我了，我哪里像人家呀？我怎么可能配得上呢？宝玉一听这配得上三个字啊，火气一下子撞到了顶梁门，上前一步，几乎是鼻子尖碰着鼻子尖，就跟黛玉说了，你今天又这么说，你是安心咒我应了事，让我天诛地灭是怎么着？林黛玉，我真要是天诛地灭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黛玉一听，哟，当时可就有点发懵啊。我说林妹妹，那天我已经在你面前赌了毒誓了，说我心里头只有你，要是再有旁人的话，我就不得好死。可是我磨破了嘴皮子，掏出了心脏，你就是不信呐。好好好，就让我应了毒誓，让我天诛地灭。黛玉一听啊，哎呦，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可是林妹妹她就是林妹妹，哎，煮熟的鸭子她是肉烂嘴不烂，什么时候也没说过软话。好了好了，你不用天诛地灭了，让我去死去不得了吗？我知道昨天那张道士说亲你生了气了，怕破坏你的金玉良缘，这才好模样的拿我来消气儿来了。哎呦，就这话一说呀，就好像扎在了宝玉的肺腑。好哇，你还是念念不忘那胡扯八扯的金玉良缘。也罢也罢呀，他薛宝钗不是有金锁吗？啊，要和我的通灵玉来般配，我呀，我让他配不了，这块玉我不要了。说着话，由得脖子上头把这块玉可就给扯下来了，恶狠狠往地上一摔呀，什么老石子好东西呀，我砸了你就得了。啪，就这下摔的呀，惊天地泣鬼神，把林黛玉给吓得一闭眼睛，心说完了，这玉肯定摔成八瓣了。可是缓了缓精神，睁开眼睛再一看，哟，这通灵宝玉可真是名牌产品呢！啊，是真结实啊！好家伙，就那么摔，竟然是毫发无损。贾宝玉的火啊更高了，摔不碎，我就把你砸碎了！一伸手，由得桌子上头抄起一胆瓶来，啊啪！就这么一砸，玉是没碎，胆瓶碎了。又一伸手抓过一把如意来，我接茬砸呀，啪啪，玉还是没事，哎，如意又是损坏了。林黛玉一瞧可麻烦了，哎，宝玉跑到我潇湘馆来砸场子来了。哟，我说你是疯了是怎么着？那通灵玉就是个哑巴物件，你砸它有什么意思？干脆你过来吧，你过来，你砸我来吧。哎呦，这俩人呢，在屋里头可就闹起来了。黛玉的丫鬟紫娟和雪雁听见这屋里头动静不对呀，赶紧跑过来进行解劝。一看这宝玉用蛮力气砸这块通灵玉，那受得了吗？俩丫鬟上前就夺，可是夺了半天也夺不下来，这才知道这回比往回呀闹得都严重，没有办法了，赶紧去叫袭人去吧。不大一会儿，袭人就赶到了，这仨人一块夺这块玉，这才算给夺下来。宝玉还是不服不忿呢，哎，你们有毛病吧？我砸我的东西跟你们有什么相干？袭人一看宝玉，气得脸都黄了，赶紧拉住他的手。我说你呀，你跟林姑娘拌嘴，碍着这玉什么事儿了？你砸他干什么呀？倘或真给砸坏了，你让林妹妹这脸可怎么过得去呢？林黛玉在旁边呢，听得清清楚楚，心说哟，这是说我呢，这场大祸是我引出来的。当时心里头一委屈，哇一声可就哭出来了。这一哭要了命喽。咱没说嘛，这林黛玉已经中暑了，所以说喝的是解暑汤。这一哭一张嘴，哇， 整个把这汤就给吐出来了。一旁边丫鬟紫娟可吓懵了，急忙上前拿手绢就接呀，连手绢都吐个精湿。雪雁也赶紧上前呢，就给黛玉捶背。紫娟可就说了，姑娘啊，您就是生气也应该保重身体呀，这才吃了药好那么一丁丁点儿，您又跟宝二爷拌嘴把药都给吐出来了，倘或再犯了病，宝二爷他怎么过得去呢？宝玉在旁边听得也挺清楚，心说对呀，紫娟是明白人，说这话怎么那么在理呀，真要是把我的林妹妹给整坏了，我对得起谁呀？我再一看这林黛玉好似黛玉的梨花，一边哭一边气喘，又是泪又是汗，这宝玉呀真的有点后悔了。我不该跟他叫这个理儿，让他这么难受，我又替不了他，这便如何是好啊？越想心越窄，这眼泪呀扑簌簌也往下流。一旁边袭人也看明白了，有心上前劝呢，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心里头一委屈，这眼泪也出来了。紫娟一看这差价她也难过，一看他们仨都哭，干脆我跟着也一块哭吧，哇一声她也是放声嚎啕。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龄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二十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这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你看过去北京有那地下室，那说我反正是过来看病的，我将就一天就行呗，对吧，我将就将就啊，住地下室。现在哪有地下室啊，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啊、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哟，那都购买一盒深柏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柏舒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

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所以总心慌、心悸、心率不稳，所以总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它过不去了，不就心律不齐，总心慌心悸，过不去了，它不就慢慢犯那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么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呀？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它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它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上饭店吃饭，有的饭店不让你带什么酒啊、带饮料，有的可能管得松一些。那你说酒啊、饮料啊，我自己带，完了之后菜呢，我也是自己在家带来的啊，饭我也自己在家带来的。说白了，你就借助人那个房间用人那碗筷了，甚至有的连碗筷都自己带，就用人的桌子、用人的环境。你想人饭店能干吗？对不？你也不点菜，是不是？所以有些你包括我们以前用过的一些药，为啥说这药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它也没人用了，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

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他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
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四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丝罗音很重啊，丝罗丝罗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呀、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呀？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哎呦，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他说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一天3次用药，完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10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3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4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1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赶着捆绑着，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他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3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买菜呀、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说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用上就有感觉，

啊，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生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其实都是淤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补血呀，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生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所以呢也造成龙骨的这个价格是参差不齐，贵的地方特别贵。咱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对吧？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的生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10盒的能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10盒咱多给4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
就是拿20盒的

0: 能多给到十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了，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5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 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云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 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

0: 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在吃饭呢、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就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这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 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一起打，今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0: 报名。
3: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是。我现在在女儿家苏州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森柏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0: 对，
3: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儿，
0: 哎，没错，
3: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0: 哎，
3: 够我和俺老伴儿卖菜卖米1年的花销了。
0: 那可不嘛。
3: 森柏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0: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3: 我用了咱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只吃2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腔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最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腿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砍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拖个地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不住事，做菜经常是放一遍盐用一遍盐的，
0: 哎呦，
3: 头脑的发沉，都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0: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啊，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的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腔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2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3: 对，
0: 你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3: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沈北舒心颗粒，喝完了两袋，憋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袋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就像支棱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三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动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以前哦，买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我都懒得出去。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去菜市场去买菜，回来我还累呢，还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儿也高兴坏了。老伴儿说：“两年了，他俩。”大西边给出来了，
0: 哎呦，你看，
3: 出来好几年的阿司匹林、路怒冲、沈北舒心颗粒更全面。我跟老师讲了，他能深度的化瘀，
0: 对，
3: 化全身的瘀，
0: 哎，
3: 这是化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瘀了。
0: 哎，对喽，
3: 比路怒冲厉害多了。
0: 那肯定啊，那那些啊，他是帮助你疏通血管的，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它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3: 对。
0: 咱们这沈北舒心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专门就化脑血管里边瘀的北沙参呐。
3: 对。
0: 它能够醒头目，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3: 哎，就是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四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就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0: 是啊。
3: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的。
0: 哎，
3: 那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0: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3: 我还有高血压呢，对了，这个强症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这得成脑梗了。
0: 哎，对，
3: 我当时都害怕得很，我都怕像癌哥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0: 哎，那麻烦了，
3: 那不就完蛋了吗？对吧？
0: 对呀。
3: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哦，
0: 怎么的？
3: 血压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都是90多。
0: 啊。
3: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0: 嗯。
3: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咱这个沈北舒心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0: 降下来了。
3: 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41，低压89。
0: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3: 对对对。
0: 哎。
3: 我这才4-5天的时间，我就这么好的效果。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0: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沈北舒心颗粒呀、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阻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淤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
3: 对对对
0: 啊，咱们用这个沈北舒心颗粒呀、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 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

0: 度化与专业化于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
1: 哎，所以我是想趁这次活动把这药给备足了。
0: 嗯，行，
1: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0: 哎，对喽。
1: 这以后再没有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0: 是，
1: 大林老师，我报名40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0: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1: 我要实现这个五通的目标：脏腑通、经络通、血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出问题了。
0: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深柏舒心颗粒是你化瘀通堵选择，你就这么用吧，没错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
1: 大林老师。
0: 哎，没事，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再见。
0: 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他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

0: 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是杨大龄，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龄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300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300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300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300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2: 第四十一章，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轩辕杰要前往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前去投师学艺。这临走啊，他的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中国有句俗语，叫儿行千里母担忧。你看那个儿子不管多大，哪怕八十，他的老娘都是嘱咐孩子啊，一路上如何如何加小心啊，住到哪儿吃到哪儿，惦记着呢。你看他母亲要出门不是吗，那儿子啊嘱咐的极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而不愁，这句话有点他的道理。小伙子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娘，孩子走了，带足了银子，领了两位仆人。你看人家这闯江湖倒好，越闯啊这人越少，这两个仆人不是吗，跟随左右骑了马刀，这就来到了望江港大黄庄。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一绕着就到了。到大黄庄的时候啊，正好是正晌午时。哎呦，这个大黄庄有1200多户住户，这是个大村子，这街道修得特别整齐呀、啊！啊，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为什么呢？有黄三太在这住吗？哪路的飞贼敢上这个地方来骚扰来？所以啊，达到了日不食衣，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黄三太呢，是大黄庄的庄主。这轩辕杰来了，这一路上他就琢磨，你说我要是去学习，我一说我是轩辕杰，我爹当年被你踢一脚，我到这来学艺来，人能收我不啊？这怎么办呢？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他就把这俩仆人叫到前厅了，咱们得合计合计，两位开一个紧急会议吧。啊，现在怎么办？我还是一步一投， 磕进老黄家，可那我也太不仁义了，是不是？你说我到人家家，我跪下磕头，我跟人学完艺了，完了我们再比划比划，完我再踢人一脚，那我不仁义，这个事儿我不能办。但是怎么能把他的这功夫学来？嗯，这个咱们得想想办法。我让咱们好好的再琢磨琢磨。嗯，这仨人啊，就开始想，怎么想又想不出来，把店小二叫过来。小二哥，
4: 哎呦，开官爷，
12: 这个老黄家在哪儿啊？就是黄三太他们家。哎呦，您提我们庄主啊，我告诉你啊，正街哪个门楼最高，那最款式，那个就是我们庄主爷的家。好，我溜达溜达去。他就溜达出来了，这轩辕杰拿把扇子一看呢，这个老黄家大门口，这个门开了，两边懒凳坐了几个仆人，这年岁都不小了，没什么可看的，照我们家那大门啊还不够豪华，绕了一大圈大院套，这个对门是个茶棚，他跑茶棚来坐着来，就问这些喝茶的，哪位是黄三代黄老爷子？哦，你找他干嘛呀？哎，没什么，啥事儿没有。看见没？那出来送那啊，哎，就那送客的呢，那就是。哦，轩辕杰把这眼珠盯上去了。出来这个老头不算太高，长得清瘦，年岁在六旬开外，穿得非常朴素，没什么惊人的地方，慈眉善目，非常和蔼。送一客人，哦，他就是黄三代黄老爷子。对，哎，你打听他干什么？哎，没啥事儿。这轩辕杰回来了，到店房啊，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苦思冥想怎么能接触上黄三代。这个轩辕杰这个人缘特好啊，跟这个店小二的关系搞得特别那么好。最后轩辕杰就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我是到这儿来学艺来了，我还不能去名正言顺的到人家学艺，所以我就得偷偷摸摸的想跟他学。我告诉你啊，北边啊有个北河院，这个北河院啊，我们黄老爷子天天早晨上北河院去练功去，你到那儿就偷来了，你趴到那草棵里或者石拉子后边，他在那儿练，你不就把这艺偷来了吗？好主意。在那天开始，轩辕杰就天天到那北河院那儿等黄三太去。哎，黄三太真来，不过不练武，干什么？溜弯儿，背手啊，有时候抻吧抻吧，他这一抻吧呀，轩辕杰在石拉子后边也抻吧，这不是武术啊，这人家到这溜弯儿来了，早晨起来吸新鲜空气，你说我这来干嘛来？又回去了，头一招失败了，第二招啊，这店小二又给出了个主意，怎么办？我倒有个主意。不过轩辕公子啊，那你可得狠下心来了。我告诉你啊，你呀，装成个病倒，你今天早晨三更天你给他起来，起来以后，你躺在他们家的门口，哎呦，我们黄老爷子这人呢，这心才善良呢，他准把你抬院去。你就说你给我口饭，我在这儿，反正你就胡编乱造，那就是你的事儿了。这主意不错，我就这么的，把这衣服啊撕得一条条的，那都段子的，那撕完了到后边坑开，咕了个滚儿，把这头发都拽开，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拿竹棍子，抱马杆儿，在屋里等了半宿。第二天三更多呀，轩辕杰跑到老黄家大门口里，砰腾就躺在台阶上，这一躺到这台阶上啊。等着干什么呢？让人发现呢。天亮了，人家的家人把大门打开呀，打扫庭前，轩辕杰就开始哼哼。 这眼睛还溜子，咋不发现我呢？哎呦，哎，二哥，快，这躺个人，躺个人。哎，朋友，你怎么了？怎么了？
13: 哎呦，我病了，病得不轻啊。
12: 哎呦，你瞧瞧，你瞧瞧，这怎么办？一摸，有点热。对，哎呀，这身体挺壮啊。你干什么的？
13: 我是要大饭的。
12: 哦，赶紧抬到耳房子。人家家呀非常行善，黄三太告诉底下这些仆人，你们呢要行善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人是富人，你不要眼气；他是穷人，你不要欺负他。三穷三富过到老，人得行其善事。所以呢，他这些仆人呢，个个都非常行善，赶紧把薛元杰抬到耳房子。哎呦，一瞅啊，嘿，这满脸都泥呀、这怎么办呢？这得抱老爷。黄三太在北河院绕弯回来了，老爷，什么事儿？老爷，今天早晨我们在大门口发现那么一个病倒，啊，我们就把他抬进来了。你看看怎么办？您看看吧，我看他那样病得不轻啊。哦，赶紧头前大一路。黄三太跟进，凡是练武术的都会看病会诊脉，打过来给诊脉。这薛元杰那眼睛一溜啊，黄三太，我可见着你了，不行，我得捣鼓。
13: 哎呀，我病得不轻啊，大病了三天，三天水米没打眼，浑身我烧得慌，我走不了了，我呀，我不能走了，我呀，这个啊，哎呀，
12: 紧么哼啊！你看这没病他装病。黄三太诊了半天脉，哦，朋友，你是哪儿的人呢？
13: 我是河间府的。
12: 哦，叫什么名？
13: 我姓王，我叫王二。这不要了饭了吗？老爷，你就留我在家，你给我一口就行啊。你反正我能吃饱了就住。我这家呀，就剩一个老母亲，剩下都没了。嘿，我妹妹也没了，妹夫也死了，姐夫也没了，姐夫也瘟了。反正薛元杰一想，我啥也没有，反正就咒我吧。我的老爹爹也驾转瑶池宾天而去，就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大街之上乞讨要饭。听说您是善人呐，你有口干的就给我口干的，没有干的你口稀的，没有稀的我这刚要伸手，我这有钱啊，我还把袋子再勒来，店房我这还有啊，有点欠账，刚想说店房我还有俩人是我的后备力量，不行的话回家取钱去了，我还欠电饭账。说实在的嘛，翻奶炖的我离开点肉啊。刚想说不行，哎，也行，没肉也中，弄口饱了就行。
12: 好吧，既然愿在我这儿待，那你就在这儿待。不过这粗茶淡饭，你能行吗？
13: 能行，你放心得了。
12: 好。来洗洗澡，洗澡，把这衣服脱下来。
13: 哎呦，这衣服不错，挺新的。啊，不是现撕的，
12: 不是。
13: 哎呦，这多少年了？
12: 好好好，黄三太转身出去了，把管家叫过来。过来，黄安呐，哎，老爷，这两天呢，跟咱们大伙说说啊。这伙食啊，不是吗？往下降一降。你跟这些咱们那些原来那些家人呢说，这两天老爷啊想把这伙食往下降降，什么呢？鲜盐水，石子蘸鲜盐水，喝高粱汁儿。高粱汁儿，对，就是高粱米粥，把那干的捞去，专喝那汤。我也喝这个，就三天啊。这边薛元杰起来了，穿上了。穿上仆人那衣服，都中午开饭了，他这徒大呀， 心中暗想，老黄家的伙食错不了，准大馒头，中肉炖粉条，要不来烤全羊啊也差不多。你这些家人是心照不宣的，鲜水往这一放，把他湿的纸都洗干净了，放到个小碟里头，拿这筷子夹个石子蘸一下鲜水，嗦了完再吐出来，扒了一口粥。哎呀，这粥我喝了十多碗呢，不禁的哎。要叫下午没人的时候，左右溜了溜，这后脚门溜到店房去了。一进屋啊，见着那两个仆人，哎呦，少爷回来，去，赶紧给我弄个肘子，听见没？弄了十个馒头，把这馒头往手上一放，一捏，捏个小面团，够，咽进去了，把这肘子也造了，喝点茶水，不行，我现在混进去了，你们俩就在这住，常住，这兴许一年，兴许二年，反没准儿。这么说吧，我多人把这刀法学到手，多人才能走。就这么地，你们俩给家写封信，介绍下咱们这情况，别让我老妈担心。你们俩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如果要没钱，马上派家人往那儿送，咱们就是常住黄家庄。转身又回来了，这三天是吗？薛元杰进去偷嘴去，第四天这伙食好上了。哦，这回行了，也能吃饱了。这黄三太啊，有时候见着薛元杰还乐，呵呵，哎呀，我家的伙食不太好啊。哎，行行行了，感觉到怎么样啊？啊，吃的是如何？还可以。那个馒头啊，就是按这肘子，不是，我这应该做梦，梦什么肘子？那粥啊都行，那石子儿反正挺好。你还别说，我们家这饭真养人。你看着没？啊，就这么样的稀粥蘸鲜水，你这两天还见胖是吧？那黄老爷家的饭呢，吃完了就见胖。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天天薛元杰注意着这黄三太在哪儿练功夫，他发现了。晚上啊，熄灯的时候，黄三太准在后院，怀里抱着口刀，那口刀啊给儿子了，亚霸榆林紫金刀，送给了黄天霸，自己呢，这是一口普通的刀。薛元杰啊，摸着这个情况以后万分高兴啊，每天呢，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打那耳房子溜达出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足，来到了这后院，爬到那假山石后边秘密隐藏，定睛观瞧，就看黄三太在那儿握着这口刀，哎，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阴灰，一捋这口刀，开始练。黄三太在那儿练，他在后边头子比划。练完了，记住了一招，怎么一拉刀，第二招就没看清楚。哎，这个怎么办？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不过看不那么太清楚。哎呀，薛元杰一想，要照这样学不麻烦了吗？就看懂了一下，一拉那刀，紧接着这刀光啪啪啪，你看不明白，就这刀练得太快，是看不清楚。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慢下来。他噔噔跑回店房，把那俩仆人叫过来，怎么能让黄三太那刀慢下来？这俩仆人呢，扑哧一乐，少，我们有个主意。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42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轩辕杰在老黄家跑回来，把这两个仆人叫到了一起。我说咱得商量商量。少爷，商量什么？商量什么？我跟您说吧，我倒是混进去倒挺好，不过呀，我混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宗旨啊，我不是想偷的学艺吗？这艺呀，我倒砍着了，不过偷不来。这黄老爷这刀法可太好了，那真是只见刀不见人呐！啊，太快，我有点看不明白，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让他把那刀招让他慢下来？啊，你看怎么样？说呀，慢下来。对，让他慢下来，咱们家公子不就看清楚了吗？这个慢下来怎么慢下？哎，有了，少爷，怎么？你呀，反这招损点儿，损点儿也能达到目的。目的的原因不是想学艺吗？想学艺那就损点呗。损点的意思不就让他慢下来了吗？慢下来不就是你想看清楚吗？看清楚你不就是想学艺吗？学艺那不就是损点吗？你这说什么呢？你别转弯子，赶紧说实的。我说这么办，给他弄点巴豆啊。巴豆
3: 对，
5: 给他弄点巴豆喝下去，他这就泄肚，一泄肚啊，那就自然慢下来了。哎呦，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3: 对，
5: 好了，那你就赶紧到那药铺偷偷的买点巴豆粉，我给他下上，这就买回来了。哎呀，轩辕杰啊，拿这巴豆粉呐、啊，来到灶房，他开始撒嘛。这黄三太啊，吃的都比较清淡。中午呢，偏赶上甩袖汤，搁那筷子搅和搅和，端上去，这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啊，心中暗想：今天晚上啊，就该慢下来了。到晚上，黄三太来，这回不是吗？真慢了，还有，不是慢了，而且是一招一招的长了，面刀啪。应该是快，这回可倒热闹。哎，这回就妥了。他在那后石栏后边啊，开始记。这天晚上的收获是真是不小，记了56招。练武术的看一遍，基本上这脑袋有轮廓。回到自己的住地方，把门插上，开始啪啪啪啪啪。哎，这高兴。第二天呢，又秘密的回到店房，把那俩仆人叫过来。这招可太灵了，啊，太好了，行。当天晚上，也就第二天的晚上，坏了，怎么的？这巴豆粉过劲了，这黄三太又踹上了，啪啪啪啪啪啪，又看不清。行了，我看这样，我得紧着下这巴豆粉。书说简短吧，天天呢。这轩辕杰去到那儿去买那巴豆粉去，天天给黄三太下巴豆粉。这黄三太逐渐的慢了，啊，一天比一天慢。嘿，赶上这一趟刀法180，半年时间，轩辕杰是全部的学会。行了，别给巴豆粉了，我这也太损了。可有一点呢，这黄三太这么泄肚，他咋不瘦呢？这个要一般的这吃这么多巴豆粉，那早都这人泄肚的泄得了不得了。可是这人连 一点膘 没减也没增，这好啊，看这样子内功精湛。一晃半年多过去，玄觉一想，行了，总算这黄家刀法我算学会了。我这临走我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老爷子留点东西，我这偷艺了，这本来就不对。另外最大的不对，还给人老爷子下的八豆粉，我这受得了吗？我呀，喂，我得想办法把俩仆人叫过来，你们两个急速回家挑那上好的礼品给我拿来，越贵越好啊，就那我们家祖先留下那个两个那夜明珠，那一对一红一白，你都给我拿来。另外让我母亲呢备点厚礼，就这么个意思。这仆人回去书说简短回来了，有一对夜明珠，价值连城啊，外带5000两银票，放到这珠盒子里头。这边呢又弄一对羊脂玉的那样玉瓶，传也莫见，摸到老头书房放这儿，弄块红布蒙上。黄三太啊没在屋，这个时候的天气是什么天气？是上书房没人，他把这个东西放完了以后，把这红绫子往上一蒙，又拿起笔来写了封信。老人家拜寿，三口拜，孩儿不孝，黄庄一趟，亏老人家没有慢待，教会了我的武功。写这封信的大致意思，他也没多少文化，那意思我这把身世都写上了。我来到黄庄啊，这么一趟收获不小啊，谢谢老人家，后会有期。转身回到店房，这儿到店房啊，告诉这仆人赶紧怎么走。这一住啊这么长时间，跟那店小二的感情特别好，临走给店小二撂了200两银子。这三个人骑着马就由打黄家庄出来，普问绍兴府，在绍兴府再回家，走出去不到15里路。公子爷你看，拿手一指，30多仆人在道两旁站着，路的正中间是一桌酒席，坐的是黄三太，桌子上放了两颗夜明珠，杨子玉的玉瓶一对，5000两银票。黄三太大老远就说了，轩辕公子一路远行，小楼前来践行啊。轩爵士上边蹦灯就蹦起来了，我轩辕公子，我跟你说实话，打你进我家我就知晓一二，我已调查清楚，你乃轩辕大侠之子。想当初我们在亮镖会上伸手较量过，结尾被我踢了那么一下。轩辕大侠呢告诉你要振兴轩辕门，学会我黄家刀，还要报那一脚之仇。这几样你不都答满意了吗？所以你累次三番学艺撞了南墙，你才来到我家。到我家呢由第一天开始你装一个病，结果这个病装的被我看出了破绽。就你的衣服啊，本身挺好的布料，你把它撕碎了，新撕的和旧撕的，小楼这么多年江湖还看不出来吗？所以我让人呐做那高粱米汤，石头子儿蘸鲜盐水，逼得你偷偷的回店房，我派人在后边紧紧跟随，才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我派人到何建府秘密的调查，才知道了全部的真相。小人儿练刀太快，你的两个仆人出了死主意，给我喝八肚汤。哎，
6: 小脸不敢不练慢呐，因为我知道我练宽一点，你那八豆汤准端上来，所以啊我就得练慢了。成人之美嘛，108趟的皇家刀法限你一一学会，可以说你现在的刀法是我真正的皇家刀
5: 啊。
6: 你临走送我这样贵重的礼物，我实不敢当。你小伙子不错，很有横力，也很忠厚，但愿你在江湖之上日后能扬名于天下。扑通，轩辕杰跪下。老人家，孩子一世相求，说吧，您收我当您的干儿子得了，您要不收我是不起来。这礼品我是送给你，我绝不能拿回。如果您要是给我拿回来，孩子我跪而不起，跪得丁早木懒。哎，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轩辕杰，小脸不能答应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话说告诉你，我说过不收徒弟，不收儿子，咱们处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不也一样？况且你还有发展，我收下你做义子，你现在的功夫也会，不收也会。赶紧起来，咱们在江湖路上日后走着瞧。把轩辕杰弄起来，这话再明白不过了。礼物你拿走，我给你践行。轩辕杰是痛饮三杯，书说简断，爷俩洒泪而归。他归黄家庄，那归何建府，都走了，分开。单说轩辕杰回到何建，哎呀，给爹上坟的时候说了，第一，振兴轩辕门我振了，学黄家刀我学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我得踹他一脚啊，这个我说什么也办不到。我能踹人黄三太一脚吗？那我多损呢我呀。轩辕杰回到家呀，命人给送礼品去，送礼物去，逢年过

0: 他都把黄三太啊都打得明明白白，三劫两受啊，派人都送礼去。哎，富拉子还，这个罪你爹爹拉下的债啊，你儿子来还吧。我可千万别踹老人家黄三太，我踹你黄天霸得了。他知道黄天霸在江湖上走动呢，用什么主意能把黄天霸引来？这个对，这俩仆人又出主意了，有办法。你呀，招摇过市，你在大街上念一，你就这么说，就是先头轩辕杰在大街上胡说八道那套嗑，你就这么说。这武林当中传信是最快呀、啊，就传到了黄天霸那儿，他不就来了吗？他来了，你们俩比划，你就踹他一脚得了呗。另外啊，你可要知道啊，少爷，以你的功力，现在打黄天霸不一定。你就在大街上练的稀松平常，练的二五眼。大伙一瞅，那黄天霸一击准跟你比划。他要一跟你打的时候，他就没防备了。他说你这武术，他能跟你拼战到底吗？顶多拿出个一二层功力，你给他来个出其不备，就登倒在地了，这就妥了。哦，好主意！那俩仆人给出的。每天呢，轩辕杰就在大街上，呵，这家伙招摇过市，大喊三声。没出半个月，无巧不成书，黄天霸为捞玉玺，真就来得。俩人在后院比划上，咱们书归原笔。我前文书啊，说到这轩辕杰为什么蹬黄天霸一脚，那么俩人这一比划呢，黄天霸真按那个路来的，基本没使劲，我跟你打我还用使什么劲吗？结果轩辕杰出其不意，把黄天霸蹬倒在地。黄天霸的武功可不了得呀，本身是黄三太的儿子，松林峪高人，学怪刀法。现在黄天霸已经达到剑客身份，是为啥被轩辕杰踹脚？没注意，没加这小心。轩辕杰往前一近身，跪倒在地：“大哥，原谅小弟，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把自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事情说了。我就是啊，为了完全我父亲的心愿。这是他临死的时候嘱咐我的，我不得不这么办。现在我办完了这么办，你起来再踹我一脚，你就找平了。黄天霸一听啊，乐了。哎呦，原来这样。是啊，我跟您说吧，那老爷子对待我像儿子一样，明知道我去偷艺去了。他一开始不知道我什么来路，后来经过这么一访，所以啊，为了完成我的心愿，没喝那八斗汤，就是尽意把刀法放慢了，让我看懂学会。所以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是老人家的义子。哥俩进屋坐下了，一论年岁，轩辕杰大，黄天霸小。轩辕杰有个要求，咱们两个能不能磕头拜把子换铁？这个黄天霸答应了。为什么呢？这是我家正门门传弟子啊。你别看没有顶门箱、门贴、三扣门、引剑师、宝剑师，没有左龙使、右龙使，但有一点呢，这是自己父亲一传的弟子。人家真正得的是我黄家刀法，还练了一趟，一招不差。两人来到后院，磕了头，轩辕杰老大，黄天霸老二。干黄天霸就把来到河间的目的对轩辕杰一说，轩辕杰霸王起战，不就是游云鹤吗？我去找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

苍茫大地极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率领手下的武将以及敢死队，就在玄武门外杀死了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然后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个人，一人抱了颗人头。李世民要进宫前去见父，这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一左一右跟随着李世民，这就来到了皇宫。咱们单说李渊，这唐高祖李渊昨天晚上就闹心，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啊叽里咕噜响，心脏膨胀，咚咚咚咚狂跳啊，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心神不宁啊，他就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早朝的时间到了，还没等上朝呢，外边值班的太监是慌里慌张跑了过来，回禀皇上，现在唐王李世民求见，说有大事要禀报。哦，传旨到内阁相见。李渊知道自己这二儿子非常有正事，轻易不来，肯定有大事所发生。李世民这就来到了内阁，这个唐高祖李渊早已坐在了内阁，李世民一进来咕咚就跪下了，儿臣参见父皇。世民呐，有什么事吗？儿臣向父皇请罪。哦，何罪之有？父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看我不顺，暗藏杀机，想杀死儿臣。哦，果有此事，也是儿臣早有防备，正好我们相遇在玄武门，是他们先出手伤儿臣，儿臣不能不反抗，所以当场厮杀。儿臣已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斩于玄武门，现已将人头带入宫中，秦叔宝和尉迟恭捧二人人头就在宫门外相候。啊！李渊听完这句话呀，差点昏过去。可这个帝王啊，他很聪明，从李世民说的这番话，他心里明白了，他们兄弟之间是互相残杀。李渊是早有这个想法，也知道这哥俩早晚得干起来，但是今天听李世民这么一说，他不相信是真的。可是这个不相信是真实的事情却发生了，因为李渊也知道这个李世民的势力太大，自己这二儿子又特别聪明，在他的府中有能为的人呢是成千上万呢，这就给太子李建成造成了威胁。那么太子李建成早有除掉李世民的心，上次这个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过府饮酒，酒中下毒，险些要了李世民的性命。李建成说是食物中毒，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他也闹了一夜肚子。对于这番话，李渊是毫不相信，他知道肯定是李建成下毒了。可为什么李渊没有管呢？因为五个手指头咬哪个哪个都疼，他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可是现在二儿子把大儿子和齐王元吉给宰了，人头给你拿来了，他也知道抱人头这俩主也难惹，一个是秦琼，一个是尉迟恭，这两个人都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的虎将啊。我现在真要是怪罪李世民，说推出宫外斩首示众，那可能吗？马上我这皇宫啊就得被夷为平地，惹不起呀。李渊脑瓜来得快呀，来了个顺水推舟。世民呐，我也知道太子李建成不成样子，
也不配做太子，也不配继承着大唐的十万山河呀。既然这样，死了就厚葬吧，就厚葬，把埋了就算了。至于这太子的位置由谁来当，我再想想。实际想什么呢？这李渊共计四个儿子，大儿子李建成死了，二儿子就是李世民，三儿子李玄霸早已阵亡，四儿子李元吉就是齐王还被给宰了，那就剩下李世民一个人，那就是独头算。谢过父皇，李世民转身出来了。实际李世民来说大有卑躬之味道，他也知道父亲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你把我怎么样，我是你唯一的儿子，我是你唯一有能为的儿子，所以他是胸有成竹啊。出来之后，李世民立刻安排厚葬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这个李渊是暗中落泪，可伤心又能怎样呢？好在呀，发生这场政变呢，是发生在自己活的时候。要真要是自己死了，这俩人打的不成样子，背不住把大唐江山都得打没了。所以他暗自庆幸，事隔八天，这个李渊对朝臣宣布，太子为李世民，执掌一切朝纲。又过了几天，也就是这年的八月八日，他正式宣布传位于李世民，自己干什么去？当太上皇去。哎，不理朝政了，一切都让给了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就名正言顺的当了大唐的皇上。那么这个李渊当太上皇，每天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他也暗中的观察李世民的治国之道，他发现呢，李世民的治国之道是胜于自己呀。老头子长叹一声，好了，我死也能闭上眼睛了。这个李渊死于公元635年。这个李世民当上了大唐皇帝，那是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呢。经过几年的努力，换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什么叫贞观之治？就是李世民呢，他靠政变取得了皇位。他登基以后啊，他发现这个隋朝留下的这个天下满目苍夷，千疮百孔，老百姓还是民不聊生。那么怎么把这么个破烂摊子整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在贞观年，在这个时期，李世民注重的是以民为本，不多农时，而且还把流散到各处的花乞丐遣送回家，给你地，让你种地。没几年的光景，这个大唐国家是非常的富庶。另外李世民呢，在用人方面是不求全责备，在他的身旁啊，有一帮能人高士，个个都跟他忠心耿耿。你像有知无不言的房玄龄，才兼文武的李靖，以及敢于在皇帝面前讲真话的宰相魏征。这个魏征大家都知道，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名相。魏征是谁的人呢？这个魏征啊，坐地他不是李世民的人，是太子李靖。

县城府中的幕客幕僚。这个太子李建成被这个李世民杀了之后，就到了宫东太子府，就把太子府府中所有的这些幕僚们召集在一起，说太子被我杀了，你们无罪，愿意跟我李世民干，那么我呢视你如亲兄弟，不愿给我干，我给你路费，你呢反遣回家，咱们呢也就算交个朋友。这里边就有个魏征，李世民就相中了，求贤若渴呀。在他没杀太子之前，他就知道太子府里头有个魏征，这个人相当了不得，所以特意把魏征留下，可魏征不干，非走不可。李世民呢又给他拿钱，魏征就上路了，出去20多里地，这李世民快马加鞭的追，撵出去了，说您留下吧，魏征不干，还继续走。李世民又追，又追出去20多里地，三追魏征。后来魏征受感动了，这样明君我不保，我保谁呀？就这么的，魏征就保了李世民。有一句名言呢，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水啊，能把这船拖起来，也能把这个船打翻。他就告诉李世民，你要对百姓好，百姓能让你当皇帝，也能起来造反，也能把你从皇帝的宝座上给招出去。另外在对外上，李世民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他在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这李世民呢借东突厥内乱之机，这个东突厥由于争王争位造成了内乱，就借这么个机会，他派着李靖和李世杰带领大军是深入大漠，一举荡平了东突厥的部落，接着又攻打了蛟河。这个蛟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新疆的吐鲁番。这个新疆吐鲁番也归了大唐了。另外李世民呢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之后，西北各部首领纷纷来到长安觐见李世民，称李世民为天可汗。这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拥戴李世民为他们的共同的君主，都服了。大伙对李世民的政策仁义宽宏无府投地。你像在唐代贞观年间最著名的有个故事叫文成公主，这个文成公主的故事有小说有戏曲有话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唐代的贞观年间，在青藏高原一带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叫吐蕃族，也就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在当年有一位吐蕃族的民族英雄，此人叫松赞干布，他当这个吐蕃族的领袖。这个松赞干布做了君主之后，他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的各部，而且还迁都到拉萨，并建筑了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公元634年，这个松赞干布主动跟大唐和好，李世民就答应以黄宗族的文成公主西嫁松赞干布。那么这个松赞干布模仿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由此啊，这个汉族和这个藏族进行了一次大团结。另外在贞观初年呢，这个唐朝的佛教是非常盛行，这里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叫玄奘西行。大家都知道《西游记》这部书里边讲的是孙悟空保着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72洞，洞洞有妖精啊，被拍成了动画片，拍成了电影，拍成了电视剧。那么历史上的西天取经是个什么样呢？就是在大唐贞观初年，这个李世民呢就大兴佛教，他目的为什么呢？
比方说唐代尊的是法学，汉朝的时期尊重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李世民尊的是佛教，他就是想用佛教的思想来统治百姓的内心。这样他一大兴佛教，有一位高僧叫玄奘，也叫三藏法师，他俗家的名字叫陈伟，响应了政府号召，就由京都出发，购奔天竺国。他是想把佛经带回中国。这个天竺国是哪儿呢？就是唐朝对印度半岛各部的统称，它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这地方都叫天竺国。这个玄奘从天竺带回了佛经是657部啊，而且呢，他记录了天竺的佛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这些他都记录下来了。而且这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那么吴承恩先生就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写成了一本书，叫《西游记》。这个李世民执掌天下，那是四海升平啊，天下治理的这么好，老百姓有这么句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之所以有这么大一片伟业，这个与他的贤内助是分离不开的。李世民的正宫娘娘，也就是皇后，叫长孙氏，福姓长孙。这个长孙氏是13岁那年嫁给李世民，李世民呢当时是16岁。后来大唐江山坐稳了，李世民当上皇帝了，就封这长孙氏为皇后。这个女人是太贤惠了，在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方方面面还不发达，所以长孙氏呢就在皇宫里提倡是勤俭节约啊。首先他带头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而且告诉宫女们要节省粮食，老百姓种粮食不容易啊。那么有时候李世民心烦了，长孙氏呢还安慰李世民，特别李世民呢把朝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回来之后都告诉老婆，怎么长怎么短怎么怎么地。长孙氏就跟李世民说呀，你作为皇帝应该是高瞻远瞩啊，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不能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影响你的政务。这里边有一个宰相叫魏征，这个人非常直言，据史书上记载，这个魏征在当宰相的时候跟这个李世民打仗是无期待数，史书上记载就有100多次。魏征是直言的宰相，你皇上做的不对，我就要跟你说，我就要跟你干，拧个脖干，瞪着眼珠子干，咬着牙干，直言直陈，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直发疯直跺脚啊，这什么宰相你这是。回到后宫的时候就跺脚，我非杀了你不可。这个长孙氏皇后就跟李世民说呀，人是看不到自己的，有一面镜子就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魏征宰相就是你一面镜子呀。魏征有一句最大的名言，就是兼听则明，旁听则暗。皇上啊，这说的多对呀，你应该仔细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你看这贤内助啊，几句话说下去，李世民这气儿消了，第二天马上召见魏征，还给这魏征赔礼道歉，这不就是一个贤内助吗？那么李世民一生当中共计有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可以说都很可心。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李世民就下了一道令，就是把这个宫中的宫女儿可以下嫁到民间，也可以送到寺院里头出家。所以这个年岁大的宫女儿是纷纷涌出宫门到民间去找婆家去。可这宫女儿走了得充实一部分呢，那么就再选宫女儿进宫。哎，选来选去就选了这么一个宫女儿。这人姓武，武媚娘。这个武媚娘长得非常漂亮，那么太宗李世民呢也非常喜欢她，也非常

0: 常宠爱她，就封了这个宫女为才人，也就是武才人。这年李世民得了一场病，一病不起呀、啊，病在了东暖阁，他就把这武才人叫到了床前侍奉自己。这个父亲病了，当儿子的都得去探望，那么这些皇子们来探望这个武才人，就一一的接待，因为老皇上起不来了。哎，那么李世民这十四个儿子当中有个第九子，此人叫李治。这李治来探望父亲，这个武才人用眼睛一看李治，这个李治一看这武才人，这二目相对，他就撞出了火花。这火花一出，那心是蹦蹦狂跳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前文书咱们说的李世民病了，这几个儿子轮番的来探视。他的九子李治来到了内阁，他突然一抬头，发现面前站一女子。这个女人是谁呀？武才人。为什么咱们要把这个女子这名字一说出来，这个口气要加重呢？因为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女子，也不是二般的女子，是特级班的女子。就是这个女子改变了大唐的命。哎呀，武世勋一想，行了，我日后就倒腾木头吧。他就东倒腾西倒腾，后来举家南迁，就搬到了湖北荆州。哎呀，荆州这地方是好地方啊，挨着长江啊。他把这个木材啊由四川往江苏倒腾，他就通过这个水运呢。这武世勋接二连三娶仨老婆，这武世勋娶的第三个老婆姓杨，叫杨氏。这个杨氏长得漂亮，因为过去这个女的没名，不像现在起这个名字非常花俏，什么猫猫啊、咪咪啊、啊、芬芬、兰兰、天天，反正啥名都有就是了。另外我发现现在起那个名啊，跟咱们家那宠物都差不多。你看我们楼上那个女的啊叫咪咪，结果我们楼下有条狗也叫咪咪，他不怎么都整重了。过去这个女的有名字的极少，就以氏为代啊，姓张的叫张氏，姓王的王氏，姓李的李氏。有的听众说那姓炫呢，哎，那就叫炫氏。反总而言之吧，犯氏字的多。这个杨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单说生第二个女儿，就那天山花漫烂，哎，后院的有个花园，他们家一夜之间万朵桃花开，美极了。这姑娘生出来了，武世勋挺高兴，给这女儿起个名字叫武媚娘。武世勋还得继续做生意，倒腾木材，由四川往江苏贩运，通过长江的水运。

0: 几十条大船呢，正往前行走，突然之间前边啪一声炮响，二十几条船拦住了江面，横到这儿了。书中暗笔交代，现在正是隋朝末年，这个李渊已然是起兵动势，正好打到这个地方，他急需木材干什么呢？坐船，所以四外找木材呢，突然发现前面来了几十艘船，全是木材，这就把这船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李世民那三儿子李玄霸。哎，商人，我找你说话，这木材往哪儿运？武士寻就懵了，不过他眼珠啊一转，计上心来，完了，羊入虎口，要钱你是要命啊。他知道这些造反的军队不能给钱，所以他眼珠一转，拿眼睛一溜，那个起义队伍那旗号知道是唐军。武士寻呢跳过船头，将军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唐军队伍吧？哦，是啊。嗨，我呀这些木材正想给你们送去，还找不着地方呢。啊，这些木材我们就是想给您的，知道您现在急需木材，征木材打仗，所以我是白送给他。因为我老家也是山西人，您是山西的队伍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一省人，所以这些木材统统的你拿去。我呢姓武，我叫武士勋，您就跟大将军说这是我送的呀。啊，你也山西人，好，你叫武士勋啊，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在荆州。好嘞。这木材嘁哩呼噜嘁哩呼噜运走了，李玄霸回去就跟他父亲说了，说荆州有一商人叫武士勋呢，大老远的几千里呀，给咱们送木材呀，支援咱们打仗。李渊一听，还有这样人吗？还有上杆子给送的？是不是他顺水推舟啊？不是，人家说的很诚恳，你把这人给我找来。去了几匹马，到那把武士寻给请来了。这武士寻是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不知道找他干什么。木材我顺水推舟也送给你了，怎么的还要我钱要我命？见到李渊，李渊先把他大大的夸奖了一番，好动夸，夸完了设宴款待，而且告诉武士寻，将来大唐稳坐，我给你高官，现在我就封为你荆州都督。啊，真的？哎呀，这武士勋当时就懵了，这还了得啊？就这一几船木材换来了一个荆州的都督，谢大王！你看武士勋这官当的啊，哎呀，回家乐坏了，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呢，李渊就给他派来护卫队，立刻打开了荆州的衙门大门。武志勋木材商人，地地道道偷鸡倒把分子，就坐在了荆州都督府的大堂之上。来啊，哟！衙役一声喊号，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知道下什么令。来啊，哟！老爷，去打听打听木材多少钱一平方。是的，先干这个。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你赶上武寻一上任，先跑到后宅子衙门里头挨个住脚看，挨个桌子看，这木材是红松的，不过这有虫子口，卖不上好价钱。这住脚要糟了，这住脚不过糟也是糟，上半截还能用，要打棺材正好。你看他竟干这个。这武士勋就在荆州当了都督，后来就死在了任上。这武士勋一死啊，他那小老婆子就那杨氏可遭了罪了，接二连三的生下三个姑娘， 该五十旬那大老婆和二老婆就给这杨氏气受。哎呀，小时候这个武媚娘啊就很遭罪，吃不饱穿不暖，暗中就发誓，你等我长大了。可在那个年代，女人要想干点大事儿，那是实在的不容易。偏巧这个宫中招宫女儿，哎呀，这个武媚娘一琢磨，我去应选去，万一要得到皇上的宠爱，你别看宫女儿这个地位很低，但是她有接触皇上的机会啊。这要是老天照应我，有出头之日，不就完了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毅然的报名了。那年14岁，这个武媚娘长得是真漂亮，一选就被选上了，就送到了宫中。也偏巧这个老天爷真照顾她，李世民唐太宗有一天到后花园去玩去，那皇上呢御家花园呢，我的妈呀，这大花园单只见汉白玉石浦甬路水木方砖起花墙，奇花异草斑斑有，松竹梅兰丹桂香，白鹤亭上一副对是字字行行写的墙，上联写鹤鸟同春各落院，下联写飞花送酒过前廊，蒲梅架紧靠涂梅架，假山石猴露水汪，牡丹亭对芍药圃，腊梅相衬在两厢，有两棵树狮狮子分左右，有一棵美花散盖在中央，夹着桃香衬温官果，美玉容珍列在两旁，枇杷甘蓝石榴树，凤仙秋葵马兰香，夜荷百合三元报喜，是迎春探春四季海棠，红鸡冠内鸡冠树，葵向日紫牡丹绿牡丹，是季季朝阳，丁香绣球红芍药，石鬼玉针蓝草方，玉梅刺猬三春放，金菊茶菊九秋黄，金鸡藤子爬山虎，是曲曲弯弯上满墙，刺猬柳种在鳌山上，罗汉竹栽在小池塘。这大花园特漂亮，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最使他惊呆的是在这百花丛中站一媚娘啊。偏巧武则天这武媚娘也跑这儿来看景来了，偷子来的，一看皇上来了，刚要闪身躲，太宗李世民一招手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嘴里流子哈啦啦就扑上来了，你叫什么名啊？
1: 小女子我叫武媚娘。
0: 哎呀，太漂亮了，单只见武媚娘头上乌云巧碗盘龙髻，髻心横插碧玉簪，簪插云碧飞彩凤，凤袄香花白紫衫，衫袖半露棉花腕，腕的银镯似法兰，蓝缎冠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被香袖颜色鲜，先有长舅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下的凡。哎，武媚娘什么职位？这天呢，武媚娘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偏赶礼拜六她大休，特意在屋里打扮了一番，偷子来的嘛。她一想左六这个御花园也没别人，我自己好好打扮打扮，我跟这花儿比比看谁美，所以他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私自把自己的那个衣服穿上。正比美的时候，太宗来了，说你现在什么职位啊？武媚娘实话如饼，我是一宫女，因为今天我休息，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我这些衣服都是我在家中带来的，我的父亲原来是荆州的都督。哦，你父亲是谁呀？武世勋。哦，李世民恍然大悟，有这么事儿，你父亲原来是做木材生意的，主动的给我们唐军送去木材，我的父亲封你父亲为都督。哎呀，你怎么当宫女啊？ 谁让你当的宫女啊？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把他找来。大总管跑来了，陛下，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武媚娘啊。他什么职位你知道吗？他是宫女啊。对，现在赶紧给我改了，变成才人。哎呀，才人，可以跟皇上睡觉的人，为才人，上班为贵人，贵人上班为婕妤，婕妤上班，那就到了后了，那离那皇后就不远了。才人是最低的一等，就皇上小老婆当中品位最低的一等。不过那也行啊，这叫平步青云呐、啊，一下当才人了。谢主隆恩，把武媚娘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一年呢，李世民已经很老了，他即便是个老头子，那这样老头子要趁几个那还了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就当上才人了。太宗对她非常喜欢，武媚娘呢也特别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作诗答对，有时候连李世民都感觉到惊叹。李世民有五大爱好，五大爱好之一就是喜欢书法，他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兰亭赋》啊，练习王羲之那派王派。在当年那王羲之这个书法是非常盛行的，武媚娘小时候就临摹王羲之的字简，而且写的也相当不错，这手好字唐太宗李世民是格外的喜欢。坏了，武媚娘就跟这太宗李世民是形影不离呀、啊。哎呀，有时候李世民只打哈欠，啊，我要倒退30年该多好，年轻点，这样的女子能陪伴我一辈子，我们多过几个岁月也不枉活一生。而且武媚娘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李世民一个眼神，一扒他嘴，一抬胳膊，一抬腿，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善解人意啊。这李世民病了，我前文书不说他病了，就特意把武才人叫到床前伺候他。哎呀，这日夜陪伴君王啊，说你才人要跟皇上睡觉，睡完了皇上就得走，或者这你这才人就得走啊，不能在皇上那过夜，这回可以成天24小时陪伴皇上。说李世民是因为什么病的？气病的。怎么气病的呢？他有14个儿子，大儿子叫李承乾，被加封为太子，他的第4个儿子被封为魏王，就魏王泰，就李泰。可这2个儿子是水火不相容啊！这个太子李承乾自以为是太子，目中无人。那么这个四儿子魏王泰呢，也是腰别的扁的横逛的一个主，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所以2下就私自养兵。特别是魏王泰招募一些江湖当中的豪杰勇士，一个个都是亡命徒啊，暗中集结力量，有时候2人就在朝堂上顶撞起来。李世民心惊肉跳啊，哎呀，我这2个儿子他们2个要打起来，这不就是把我当年玄武门政变的旧戏重演吗？血溅宫门，朝无宁日。所以这一气病就把武媚娘叫到床前，武媚娘啊就安慰她，万岁，顺其自然，哎，得想办法把这事儿解决喽。这14个儿子挨个来探病，得看是他父亲呢。每个儿子进来，李

0: 士兵都嘱咐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每个儿子他都说一遍这话，那意思你们不能同时操戈，你们不能打呀。九子李治来了，这儿子李世民格外放心。为什么呢？不争不夺，不豪不强，哎，对待什么事情都是作弊上官。李治探视完李世民转身往外走，他就看到了武媚娘，武媚娘也就看到了李治，就看李治那眼睛，嚓，左眼睛是绿电波，右眼睛是紫电波，再看武媚娘的眼睛，嚓，左眼睛是黑电波，右眼睛是白电波，整个一青光眼。这电波是撞在了一起，啪，碰出火花，这个火花燃烧了大地，燃烧了大唐，这个火花改变了大唐的命运。与之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吕凤仙是个很骄傲的人，白晓生在兵器谱上将他的银戟列名第五，在别人说来已是一种光荣，但对他这种人来说却一定会认为是奇耻大辱。他绝不能忍受屈居人下，但他也知道白晓生绝不会看错，他一定毁了自己的银戟，练成了另一种更可怕的武功。李寻欢慢慢地点了点头，不错，我早

0: 该想到啊，燕几温侯已经死了，吕奉先已死了10年，如今呢才复活。是什么事令吕大侠复活的？吕奉先慢慢地举起了一只手，右手，他将这只手平放在桌上，一字字说道：令我复活的就是这只手。在别人看来，并不是只很奇特的手，指甲很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皮肤也很光滑很细，这正很配合吕奉先的身份。你若看得很仔细，才会发现这只手的奇特之处。这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肤色竟和别的地方不同，这3根手指的皮肤虽然也很细很白，却带着奇特的光彩，简直就不像是血肉骨骼组成的，而像是某一种奇怪的金属所铸。但这3根手指却又明明地长在他的手上，一只有血有肉的手上怎会突然长出3根金属铸成的指头呢？吕奉先凝视着自己的手，突然长长叹息一声：哎，只恨呐，这个白小生已死了。那他不死又如何呢？他若不死，我倒想问问他，手是不是也可算作兵器？我今天才听人说过一句啊很有趣的话。说的是什么？他说只有杀人的才可算作利器。手啊，本来不是兵器，但一只能杀人的手就不但是兵器，而且是利器。吕奉先沉默着，仿佛并没有什么举动，但他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却突然地插入了桌子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甚至连杯中那满满的酒都没有溢出。他手指插入桌子，就好像用快刀切豆腐那么容易。吕奉先悠然地说道：这只手若也能算兵器，不知能在兵器谱中排名第几。李寻欢淡淡地说道：现在啊还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一件兵器要对付的是人，不是桌子。吕奉先突然笑了，他笑得很傲，也很冷酷。在我眼中看来，世人本就和这张桌子差不多。哦，其中当然也有几个人是例外的。那么哪几个人呢？我本来以为有6个，现在才知道啊，只有4个。他有意无意间的扫了阿飞一眼，接着说道：因为郭松阳的人已死了，还有一个虽然活着，却也和死相差无几了。阿飞是背对着吕奉先的，根本没有看到他的脸色，但就在这一刹那间，他脸色突的又发了青，他显然已听懂了吕奉先的意思。李寻欢突然笑了笑：那人呢也会复活的，而且用不着10年，只怕未必。阁下既能复活，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复活呀？那就不同了。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的死并不是死在女人的手上，而且心也一直没有死。咔嚓一声，阿飞手里的酒杯碎了，但他还是静静地坐着，动也没有动。吕奉先连瞧都不瞧他，眼睛盯着李寻欢：我这次来为的就是要找这4个人，证明我的手能不能算利器，所以我才会在这地方等着你。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怎么，你一定要证明吗？一定。你要证明给谁看呢？给我自己呀。不错呀，任何人都可以骗得过， 只有自己是永远骗不过的。吕奉先豁然站了起来，一字字说道：我就在外面等着你。饺子店里的客人不知何时已经走得干干净净，玲玲咬着嘴唇，肆意吓呆了。李寻欢慢慢地站了起来，玲玲突然拉住了他的衣角，悄悄地说道：
1: 你一定要去吗？
0: 李寻欢笑得很心酸。人生中啊，有些事儿，你只要遇着，就永远再也无法逃避了。他目光转向阿飞，阿飞并没有回头。吕奉先已将走出了门，阿飞突然说道：慢着。吕奉先脚不停下，也没有转身，冷笑地说道：你也有话要说吗？不错，我也想证明一件事。你想证明什么呢？阿飞的手紧握着酒杯的碎片，鲜血正一滴滴地自他手中滴落。他一字字缓缓地说道：我只想证明我究竟是活着的，还是已死了。吕奉先豁然转身，他像是这才第一次看到阿飞这个人，然后他的瞳孔又渐渐收缩，嘴角已露出了一丝冷酷的笑。好，我也等着你。坟墓，江湖中每天都有决斗，各式各样的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以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来决斗。但决斗的地方只有几种：荒野、山林、坟墓。若真是不死不休的决斗，十次中必有九次是选在这种地方的，仿佛这种地方的本身就带着种死的气息。夜已渐深，有雾。吕奉先白衣如雪，静静地站在那灰色的墓碑前，在凄迷的夜雾中看来，正就好像来自地狱的使者要将死的信息带给世人。玲玲依偎在李寻欢身旁，似在颤抖，是冷还是怕？阿飞突然说道：你走开。玲玲的身子又往后缩了缩。
1: 我
0: 你走开。玲玲咬着嘴唇抬头去望李寻欢，李寻欢的目光中仿佛很遥远，是他的心已远还是雾太浓？玲玲低下了头。
1: 你们要说的话我不能听吗？
0: 你不能听，任何人都不能听。李寻欢轻轻叹了口气，柔声地说道：人家陪了你很多天，你至少啊也该去陪陪他。玲玲低下了头，呆了半晌，突然跺着脚大声地说道：
1: 你根本不想留在这里，根本不想来的。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杀。你杀我，我杀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假如要这样才算英雄，最好天下的英雄啊都一起死光了。
0: 李寻欢、阿飞、吕奉先都在静静地听着，然后再静静地瞧着他飞奔出去。阿飞甚至连瞧都没有瞧，等他的脚步走远才抬头面对李寻欢：我从未求过你什么事儿，是吗？你啊，从未求过任何人。那么现在我却有事儿要求你，你说吧。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阻拦我，一定要让我去。你若抢着出手，我就死。李寻欢神色显得很痛苦，黯然地说道：可是你根本用不着这么做。
1: 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
0: 他神色更痛苦，灿然地接着说：

0: 因为吕凤仙说的实在不错，再这样下去，我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我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机会，我若想复活，若想新生，这就是我最后的机会。
1: 你以后难道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吗？
0: 以后纵然有了机会，可是我今天我若失去了勇气，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有勇气振作。
1: 一个人受到的打击太大，就会变得消沉，若是消沉的太久，无论多坚强的人也会变得软弱，勇气也必定会消失。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叹息地说道：哎，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
0: 阿飞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我出手已慢了，因为这两年来我已感觉到自己的手反应的迟钝，甚至已有些麻木。
1: 只要你有决心，阿飞，一切都会恢复的，只不过现在呀还不是时候。
0: 现在正是时候。
1: 现在为什么呢？
0: 阿飞慢慢地张开了手掌，鲜血已染红了他的手，酒杯的碎片还镶嵌在肉里。因为现在我突然发现，肉体上的痛苦不但可以减轻心里的烦恼，而且还可以使人精进振作，也可以使人敏锐。他说的不错，痛苦本就可以刺激人的神经，令人的反应敏锐，也可以激发人的潜力。就算是一匹马，当你鞭打它时令它觉得痛苦时，它也会跑得快一些。负了伤的野兽也通常都比平常更可怕。
1: 李寻欢沉思着，你有信心吗？
0: 你对我没有信心？
1: 李寻欢突然笑了，用力拍了拍了肩头。好，你去吧。
2: 阿飞却还在沉吟着，终于忍不住地问道：方才那个小姑娘她是谁？
1: 她叫玲玲，也很可怜呐。
2: 我只知道她很会说谎。
1: 她并不是真的在等你。
2: 她等你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1: 她若真的在等你，自然一定对你很关心。也许吧。
2: 你现在这个样子，谁都看得出你必定受了很多罪。可是他却根本没有问你是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的。
1: 也许啊，还没有机会问。
2: 女孩子若是真的关心一个人，绝不会等什么机会的。
1: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突然又笑了。你难道怕我会上他的当？
2: 我只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1: 你呀，若想活得愉快些，就千万不要希望女人对你说真话。
2: 你认为每个女人都会说谎？
1: 李寻欢显然不愿正面回答他这句话。哎，你若是个聪明人，以后啊也千万莫要当面揭穿女人的谎话，因为你就算揭穿了，他也会有好多的解释。你就算不相信他的解释，他还是绝不会承认自己说谎。阿飞呀，所以啊，你若遇见了一个会说谎的女人，最好的法子就是故意装作完全相信她，否则呀，你就是自找苦吃啊。
2: 阿飞凝视着李寻欢，良久良久。
1: 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呀？
2: 阿飞也笑了笑，就算有也不必说了，因为我要说的你都已知道。望着阿飞的背影，李寻欢心里突然觉得说不出的愉快。这倔强的少年毕竟没有倒下去，而且这一次他说了很多话，居然完全没有提起林仙儿。爱情毕竟不能占有一个男子汉的全部生命。
0: 阿飞毕竟是个男子汉，男子汉若是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件羞辱时，他就宁可永不再见他所爱的女人，宁可去天涯流浪，宁可去死，因为他觉得已无颜见他。但阿飞真能胜得了吕奉先吗？这次他若败了，吕奉先纵不杀他，他还能再活得下去吗？李寻欢弯着腰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又咳出了血。吕奉先还在那里等着，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人的确很沉得住气，只有能沉得住气的敌人才是可怕的对手。阿飞突然一把扯下了衣衫，用那只已被鲜血染红了的手在身上揉着，酒杯的碎片又刺入了他的肉里，血即使在如此凄迷的夜幕中看起来还是鲜红的。只有鲜血才能激发人原始的兽性，情欲和仇恨，别的东西或许也能，但却绝没有鲜血如此直接。阿飞仿佛又回到了原野中，你若要生存，就得要你的敌人死。吕奉先望着他渐渐走近，突然觉得一种无法形容的压力，他突然觉得走过来的简直不是个人，而是只野兽，受了伤的野兽。仇敌与朋友间的分别就正如生与死之间的分别，若有人想要你死，你就得要他死，这期间绝无选择的余地，这是原野上的法则，也是生存的法则。宽恕这两个字在某些地方是完全不实际的。血在流，不停地流，阿飞身上的每根肌肉都已因痛苦而颤抖，但他的手却越来越坚定，他的目光也越来越冷酷。吕奉先永远无法了解这个少年怎么会突然间变了，但他却很了解阿飞的剑法。阿飞剑法的可怕之处并不在快与狠，而是稳与准，他一出手就要置人于死命，至少也得有七分的把握他才会出手的，所以他必须等，等对方露出了破绽，露出了弱点，等对方给他机会，他比世上大多数人都能等得更久。但现在吕奉先似已决心不给他这机会。吕奉先看来虽只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全身上下每一处看来仿佛都是空门，阿飞的剑法仿佛可以随便刺入他身体的任何部位，但空门太多反而变成了没有空门，他整个人似乎已变成了一片凌空，这凌空二字也正是武学中最高的境界。李寻欢远远地瞧着，目光中充满了忧虑。吕奉先的确值得骄傲，李寻欢实在没想到他的武功竟如此之高，也看不出阿飞有任何希望能胜得了他，因为阿飞简直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夜更深，荒坟间突然有碧光闪动，是鬼火，吹的是西风，吕奉先的脸正是朝西的，这风吹过，一点鬼火随风飘到了吕奉先面前。吕奉先震惊的眼睛突然眨了眨，左手也动了动，像是要掸去这点鬼火，却又立刻的忍住了。在生死决斗中，任何不必要的动作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这只不过他手虽没有动，但左臂右肩的肌肉已因这要动的念头而紧张起来，已不能再保持那种凌空的境界，这当然不能算是好机会，但再坏的机会也比没有机会好，只要有机会，阿飞就绝不会错过，他的剑已出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只要有机会，阿飞就绝不会错过。他的剑，你出手。这一剑关系实在太大，阿飞今后一生的命运都将因这一剑的得失而改变。这一剑若得手，阿飞就会从此振作，洗清上一次失败的羞辱。这一剑若失手，他势必从此消沉，甚至堕落。那么他就算还能活着，也会变得如吕奉先说的那样，生不如死。这一剑实在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但这一剑真的能得手吗？剑光一闪，突然又停顿，当啷一声，剑一断，阿飞噔噔噔倒退几步，手里已剩下了半截断剑，另半截剑被夹在了吕奉先的手指里，但剑尖儿却已刺入了他的肩头。他虽然夹住了阿飞的剑，但出手显然还是慢了些，鲜血正从他肩头流落。这一剑毕竟得手了，阿飞脸上仿佛露出了一种奇异的光辉，那是胜利的光辉。吕奉先的脸上却连一丝表情也没有，只是冷冷地瞧着阿飞，断剑依然在他的肩头上，他也没有拔出来。阿飞也只是静静地站着，并没有再出手的意思。他的机遇和苦闷已因这一剑而发泄，他要的只是胜利，并不是别人的生命。吕奉先似乎还在等着他出手，等了很久，突然说：“好，哈哈哈哈，很好。”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能从他这种人嘴里听的这句话，就已令人觉得振奋，觉得骄傲。但他在临走前却又突然加了句：“李寻欢呢，果然没有说错，也没有看错你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李寻欢曾经对他说过什么呢？吕奉先的身影终于在夜色中消失，李寻欢的笑脸已出现在眼前。他用力拍着阿飞的肩头：“你呀，还是你啊！我早就知道，那点打击绝不会令你泄气的。世上本就没有常胜的将军，连神都有败的时候。阿飞呀，你说，何况人呢？”他笑得更开朗，接着又说：“可是啊，从现在开始，我对你呀更有信心了。”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你认为我从此不会再败？”
1: 我告诉你阿飞啊，吕奉先的武功啊已绝不在任何人之下。你想啊，若连他也躲不过你的剑，只怕世上就没有别人能躲得过你的剑。
0: 可是我却觉得这一次

0: 胜得有些勉强，勉强。我出手已不如以前快了，谁说的？用不着别人说，我自己已经能感觉得到。他目光还停留在吕凤仙身影消失处，缓缓地又接着说，我觉得吕凤仙本可胜我的，他出手绝不该比我慢。
1: 阿飞啊，他武功的确很高，甚至啊，也许比你还高，但你呢，却把握住了最好的机会啊，这才是别人绝对比不上你的地方，所以你才能胜。所以呀，吕凤仙虽败了，也并没有不服，连他这种人都对你服了，你自己对自己怎么难道还没有信心？
0: 阿飞终于笑了，对一个受过打击的人来说，世上还有什么比朋友的鼓励更珍贵呢？
1: 李寻欢继续说道，无论如何啊，这件事都该庆贺庆贺。哎，阿飞，你喜欢用什么来庆贺呀？
0: 阿飞笑了，酒当然是酒啊，除了酒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1: 不错，当然是酒啊。庆贺时如果没有酒，那就好像炒菜时不放盐，
0: 那简直比炒菜时不放盐还要淡而无味。阿飞睡了，酒的确很奇妙，有时能令人兴奋，有时却又能令人安眠。这几天阿飞几乎完全没有睡过，纵然睡着也很快就醒，他总想不通自己在家时怎么一躺下就睡得像死猪一个样。等阿飞睡着了，李寻欢就走出了这家客栈，转过街还有一家客栈，李寻欢突然飞身纵入了这家客栈的后院。三更半夜，他特地到这家客栈中来做什么呢？已将黎明，后院中却有间屋还在亮着灯。李寻欢轻轻地拍了拍门，屋里立刻有人回应，
2: 是小李探花。
1: 是。
0: 门开了，开门的人竟是吕凤仙。他怎么会在这里？李寻欢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为什么来找他？难道他们两个人还有什么秘密的约定？吕凤仙嘴角带着一种冷漠而奇特的微笑，
1: 李探花果然是信任呢，果然来了。
0: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接着说，我早就说过，只要她答应的就绝不会失信。站在吕凤仙身后的竟是玲玲，玲玲怎么会和吕凤仙在一起？李寻欢究竟答应了什么呢？
1: 灯光昏黄，李寻欢的脸却苍白得可怕，他默默地走进了屋子，突然向吕凤仙深深一揖，多谢。
2: 你不必谢我，因为啊，咱们根本就是件交易，谁也不必谢谁。
1: 这种交易啊，并不是人人都会答应的，我当然要谢你啊。
2: 这的确是件很特别的交易啊。
1: 李寻欢呢，你要玲玲对我说的时候，我的确吃了一惊，所以啊，我才会要他解释得清楚些。
2: 其实呢，用不着解释，我也了解了，你要我故意败给阿飞，只不过是希望阿飞能因此而振作起来，不要再消沉。
1: 是啊，我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的确值得我这样去做。
2: 这只因你是阿飞的朋友，但我吕凤仙不是。我呀，简直想不到世上会有人会向我提出如此荒谬的要求来，
1: 但你却终于还是答应了。
0: 吕凤仙的目光像刀一般的盯着李寻欢，
2: 你算准了我会答应？

我呀，至少有些把握，因为我已看出你不是凡俗的人，也只有你这种非凡的人才会答应这种非凡的事儿。吕奉先还在盯着他，目光却渐渐的和缓，缓缓地说道：你也算准了他绝不会要我的命。我知道阿飞剩了一分就绝不会再出手了。哎，你果然呢，没有看错阿飞，也没有看错我。哎，我只答应你啊，让他剩一招，那意思就是说，他若再出手，我就要了他的命。李寻欢目光闪动，你有这把握？怎么，你不信？两个人目光相视，良久良久，李寻欢突然又一笑，我呀，跟你说呀，现在也许，将来却未必，所以我本就不该答应你的。李寻欢呢，让他活着对我也是一种威胁呀。但呢，有些人就喜欢有人威胁，因为威胁也是一种刺激，有刺激才有进步。你想啊，一个人若是真的已到四顾无人啊，到了最高的巅峰处，岂非也很寂寞无趣啊？吕奉先沉默了很久，也许但我答应你却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你当然不是。我答应你只因为你交换的条件很优厚。若没有优厚的条件，怎么能和人谈交易呢？你说只要我答应你这件事儿，你也会答应我一件事儿，对吧？不错，但你却没有指明是什么事儿。不错，所以我可以要你李寻欢做任何事。不错。吕奉先的目光突然变得冷酷了起来，一字字说道：我若要你去死呢？李寻欢的神色不变，淡淡地说道：以我的一条命换回阿飞的一条命，这也很公道啊。他淡淡地说着，嘴角甚至还带着微笑，就仿佛他的生命本就不属于自己，所以他根本漠不关心。玲玲的身子却已颤抖起来，突然扑倒在吕奉先的面前。我知道你绝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也是个好人，是不是？是不是？吕奉先的嘴紧紧地闭着，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他只是冷冷地凝视着李寻欢，紧闭着的嘴角显得说不出的冷酷和高傲。这种人本就不会将别人的生死放在心上。玲玲望着他的嘴，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的颤抖越来越激烈。他很了解李寻欢，他知道吕奉先的这张嘴只要吐出一句话，李寻欢立刻就会去死的。他既然能为别人活着，自然更可以为别人而死。死往往都比活着容易得多。他也很了解吕奉先，别人的生命在他的眼中本就一文不值。他突然昏了过去，因为玲玲不愿也不敢从他那嘴里听到那句话。昏厥其实也是上天赐给人类的许多种恩惠之一。人们在遇着自己不愿做、不愿说、不愿听的事儿时，往往就会以昏厥这种方法来逃避。李寻欢从不逃避，他始终面对着吕奉先，正宛如面对死亡。也不知过了多久，吕奉先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想不到啊，世上真有你这种人，阿飞能交到你这种朋友真是福气啊。李寻欢笑了笑，

0: 你若对他了解的多些，就会知道我能交到这种朋友更有福气。这是何等的真挚，何等伟大的友情啊。吕奉先冷傲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寂寞之意。一个人觉得寂寞的时候，就表示他正在渴望着友情。怎奈真挚的友情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得到的。他冷冷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能为他死，他也会为你死，是不是？李寻欢点了点头，是。吕奉先声音更冷酷了，但你已算准了我不会杀他，至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杀你，是不是？李寻欢默然。沉默通常只代表两种意思，默认和抗议。吕奉先瞪着他，瞳孔渐渐松散，突又叹了口气，哎，我呀的确不会杀你啊。你可知道为了什么吗？李寻欢还没有说话，吕奉先已抢着说道，因为我要你永远欠着我的，永远觉得我对你有恩。他竟也笑了，因为我呀，若要杀你以后还有机会，但这种机会以后只怕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心里的意思是不是想以此换得李寻欢的友情呢？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也笑了，你呀还有机会。哦，我还要求你做一件事儿。吕奉先瞪着他，就好像是从没见过这个人似的，过了很久才冷笑地说道，你第一次交易还没付出代价，就想要我做第二件事了？这算是什么交易啊？
1: 这不是交易，是我求你。
0: 吕奉先脸色虽很暗，眼睛却在发着光，
1: 既然不是交易，我为何要答应？
0: 李寻欢微笑着，他的目光是平和明朗而真诚，他凝视着吕奉先微笑着说道，
1: 因为这是我求你的。
0: 这句话回答的不但很妙，甚至有些狂妄，这本不像李寻欢平时说的话。吕奉先却没有生气，心里反而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温暖之意，因为他已从李寻欢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丝友情的光辉。这也许就是唯一能驱走人间寂寞与黑暗的光辉，这是永恒的光辉，只要人性不灭，就永远有友情存在。
1: 吕奉先低声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从不求人，今天居然肯来求我，看来啊，我的面子倒不小啊。
2: 我呀，既欠你的了，再多欠一些又何妨啊？
0: 吕奉先又笑了，这次才是真心的笑。他微笑着说道，
1: 有人说呀，学做生意最大的学问呢，就是要懂得如何欠账。看来你本该去做生意的，怎么你肯答应了？
2: 哎，至少啊，我现在还没想出拒绝的法子，你趁此机会赶快说吧。
0: 李寻欢咳嗽了几声，神情又变得很沉重，缓缓地说道，
1: 你如果在两年前呢遇见阿飞，我纵不求你，你只怕也要败在他的手下。
0: 吕奉先沉默着，也不知是默认还是抗议，他能以沉默表示抗议也已很不容易了。李寻欢继续说道，
1: 你若在两年前见过阿飞，就会发现呢，那时的他

和现在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哦，只不过短短的两年，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呢？哎，只因呢，他不幸遇上了一个人。女人自然是女人呐，世上也许只有女人才能改变男人。他不是改变，而是堕落。一个男人为了女人而堕落呀，这种人非但不值得同情，而且愚蠢的可笑。哎，你说的也许不错，只因呢，你还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女人。我吕凤仙遇见了又如何呀？你如果遇见了她，说不定啊，也许变得和阿飞一样。哦，你以为我也是没有见过女人的小伙子？你也许见过各式各样的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她绝对和别的女人不同。哦，说下去。曾经有个人将她形容得很好，这个女人呢，看来如仙子，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吕凤仙目光闪动着，突然说道：我已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本该猜到的，因为世上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也幸好只有一个，否则呀，只怕大多数的男人都也活不下去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
1: 哎，
2: 我现在是真没辙了。
1: 没辙了，
2: 我这事儿办的叫好心办坏事儿。
1: 哎呦，
2: 我自己都挺堵得慌。
1: 这又遇见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啊，怎么了这是
2: 啊？我表舅60多岁了，
1: 嗯，
2: 就是人特别轴
1: 哦。
2: 他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常年便秘，
1: 嗯，
2: 那不得特别遭罪吗？
1: 那肯定啊。
2: 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糖尿病，
1: 嗯，
2: 我马上我就想到了他，
1: 嗯，
2: 我想着。我得让他吃上这个益生菌，
1: 哎，
2: 对他好啊，
1: 应该呀、啊。
2: 我打电话打过去，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款益生菌又到货了啊，
1: 嗯，
2: 这次抓紧。还没等我说上几句话呢，
1: 嗯，
2: 我老舅先给我上课了，
1: 他给你上课了，
2: 教育我呀，
1: 给你怎么上课了？
2: 哎呀，静石啊，你的心意老舅领了啊，
1: 嗯，
2: 不过你不用麻烦，
1: 嗯，
2: 就最近呢。直播间里边我抢了一款千亿活菌王，
1: 哎呦，
2: 哎呀，那100多块钱
1: 啊，
2: 一大罐呢，
1: 100多块钱在
2: 一大罐
1: 啊。
2: 人家主播说了，这可不是普通玩意儿啊，1000亿啊、
1: 嗯、
2: 这数量啊，那就是军海战术，
1: 嗯，
2: 啥坏菌他打不死，他压不了啊。
1: 哎呦，千亿活的益生菌，
2: 嗯，
1: 还什么军海战术，
2: 嗯，
1: 那你没问问你舅啊，你这1000亿的都是啥菌呢？
2: 我真问了
1: 啊，问了，
2: 他给我拍照片的呢、
1: 嗯、
2: 配料表我也看了，
1: 嗯，
2: 结果我一看排名第一的成分就是乳酸杆菌粉
1: 啊，
2: 它占了99%
1: 啊，它就占了99%
2: 啊，剩下的1%淀粉，
1: 呵，
2: 麦芽糊精，填充辅料吧，
1: 就辅料呗、嗯、
2: 但乳酸杆菌粉那不就是酸奶吗？你天天吃这个，你跟你喝酸奶有啥区别呀？
1: 发酵了。
2: 那怎么能调理你的糖尿病和高血脂呢？
1: 嗯，
2: 而且你买酸奶比你这个还便宜呢，对不对？
1: 你都不如喝酸奶。
2: 是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啊、很多时候他就认这个死理儿。
2: 嗯，
1: 啊，你这一对一问，那你这个表舅不跟你来气啊？
2: 哎呦，要不我怎么说我好心办坏事呢？
1: 嗯，
2: 就立马他就不乐意了，
1: 嗯，
2: 语气也冲了，
1: 嗯，
2: 觉得我不懂装懂。
1: 哦，
2: 你懂啥呀，你小年轻的，你别掺和大人的事儿啊、
1: 嗯、
2: 我比你懂得多啊，
1: 嗯，
2: 浓缩精华你懂不懂、
1: 嗯、
2: 普通酸奶的能一样吗？
1: 嗯，
2: 数量在那摆着呢、
1: 哦、
2: 1000亿，
1: 呵，
2: 老话说量变引起质变，给我讲大道理。
1: 嗯，
2: 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舅啊，益生菌好不好不是说只看数量，对不对？
1: 对，
2: 你得看菌株，对不对？你的症，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数量再多不对症那也白费白搭。
2: 那是啊，
1: 是吧？
2: 关键我老舅太轴了，人说啥他都信。
1: 嗯，
2: 他直接怼我说我钻牛角尖儿
1: 啊，
2: 我管他叫啥名儿呢，他管用就行。人家卖货那姑娘自己爹妈都在吃呢、
1: 哎、
2: 那血糖不也稳了吗、
1: 嗯、
2: 血脂不也降了吗、
1: 嗯、
2: 那能有假吗？我当时我也没法了，我就问他，我说舅，我说你吃多久了呀， 你便秘你怎么样，你血糖有没有降一点。

0: 哎，这是很关键的。
1: 对，我就问他嘛，
0: 他怎么说？
1: 他也说不出来啥呀，
0: 嗯，
1: 就是支支吾吾的。他就问我，嗯，他说：“静石，你是不是看老舅买别人家的了？你就在这挑刺儿？”
0: 呵，
1: 你说我冤不冤啊？
0: 嗯，
1: 我百口莫辩呀。
0: 嗯，
1: 我一肚子道理，我到他这儿我全成歪理了。
0: 呵，
1: 哎，所以我现在我都觉得憋得慌。
0: 嗯，
1: 你说这千亿活君王，我看呢就是一罐酸奶粉子。
0: 对，
1: 酸奶粉子他卖了这么贵，但他怎么就能信他是真的呢？
0: 嗯，
1: 我真是两眼一摸黑，我真没辙啊。
0: 静石，你也别着急啊，咱也别憋屈啊。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就确实也不怪你啊，
1: 嗯，
0: 也不怪你舅舅。
1: 嗯，
0: 我觉得怪就怪谁呢？有些不良的商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特别对，就益生菌好不好啊？真不是数量越多越大越好。
1: 嗯，
0: 我告诉你，一定是这个菌株菌群它对不对你的症，这个是非常关键。
1: 对，我就说这意思，但我老舅他不听，油盐
0: 不
1: 进呢，他就认他那个一千亿这个数。就是我年轻人不懂，说我还跟他瞎挑刺儿。
0: 这个我明白啊，你也不用生气啊。其实哎呀，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误区了。
1: 嗯
0: 啊，慢慢的大家伙都觉得哎呀，只看那个总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越多越好，但是很多人不谈具体是什么菌株，
1: 嗯，
0: 每种这个菌株对不对你的这个症，每种这个菌株它有多少，
1: 嗯，
0: 就很多人就忽略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1: 对，
0: 就是像你表舅买的那样的产品，别说一千亿了，你就是上万亿的活菌里面，只要没有能够调节我们血糖调节血脂的那种特定的菌株，你再多也白搭，
1: 是不
0: 啊？顶多算个食品嘛，你根本谈不上什么调理啊。
1: 对呢，
0: 对吧？
1: 关键是它里面的乳酸杆菌粉，你说的再天花乱坠的，它不也就是个发酵酸奶吗？
0: 对呀，啊，它就是买了一大罐子酸奶粉嘛。没错，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包括临床上要求是特别严格的。
1: 嗯，
0: 每一个菌株它多少个量，每一粒里都含多少，
1: 嗯，
0: 这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和配比的，
1: 嗯，
0: 包括什么样的菌株针对什么样的不同的问题，这是必须得客观实际存在的呀，
1: 嗯，
0: 不是说是我什么都往里添加一块你就什么都治了，可不是那样，
1: 是
0: 吧？而且就这些啊，菌株啊，在你的包装上要明确的标注的，
1: 嗯，
0: 因为只有把这些都明确的标记出来，比如说每个菌株它的含量啊多少，你是否达标，对吧？你得达标了才能说用上之后这种益生菌起到实实在在的这个改善的作用。
1: 对，
0: 而且这个菌株还得是特定性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益生菌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你想用那种有效果的，你真得像那种看什么看复方药的那种眼光，你得较真儿，
1: 你得较真儿。
0: 对，
1: 那药品对于剂量要求那多严格呀，那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
0: 对，就像咱们吃药，大夫得告诉你一次吃几片，一片含量是多少毫克，
1: 嗯，
0: 你必须按这个剂量吃，你不按这个剂量吃，病它就好不了，
1: 对，
0: 甚至还可能出问题，
1: 嗯，
0: 是吧？益生菌也是这个道理，每种菌株它不到一定的量，它就起不到该起的作用，
1: 嗯，
0: 量多了啊，它不会更有效，啊，反而给我们的肠道增添了负担，
1: 对，
0: 得不偿失，
1: 对，
0: 是吧？你就那种产品啊，就敢这么清清楚楚的标出来吗？
1: 嗯，
0: 他不敢嘛，
1: 你这一标他不就露馅了吗？
0: 对，嗯，
1: 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
1: 但是老师啊，我就想跟我表舅讲明这个道理，
0: 嗯，
1: 但他根本不听，
0: 不听，
1: 一门心思信主播的，
0: 嗯，
1: 我真不知道怎么劝了。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很多老年人都这样，
1: 嗯，
0: 特别容易认死理儿。
1: 是
0: 啊，这不是因为他们糊涂啊，恰恰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啊太乱套了，
1: 嗯，
0: 那慢慢的大家伙咱们就分不清真假了呗，
1: 嗯，
0: 你分不清真假了，一旦先入为主了，你相信了，你再跟他硬掰扯这个真正的道理，他只会觉得你在挑刺儿，
1: 嗯，
0: 反而他更加坚信自己买对了，
1: 嗯
0: 啊，你听我的，就是咱别硬来，顺着你舅舅这个性子走，你要知道最终的效果是打破固执最好的武器，
1: 对
0: 吧？如果说你舅舅吃完了以后没啥变化，他自己开始慢慢心里就该犯嘀咕了呗。
1: 对对，
0: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1: 看来啊，我还得找个迂回的办法。
0: 对，
1: 就他现在吃那个东西，要是没效果还好，大不了就花点冤枉钱。但我就怕说，万一他吃坏了身体咋办呢？他年龄大了，
0: 嗯，
1: 他还有糖尿病， 他经不起这个折腾。
0: 你有这个顾虑也正常，是吧？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买东西啊，尤其是吃到肚子里头的健康产品，
1: 嗯，
0: 你得找那种讲科学讲道理的，
1: 是
0: 把成分剂量都给你摊在明面上的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任何的产品我们都摆在明面上。
1: 嗯，
0: 为啥费这么大劲儿，是吧？一期一期的给大家伙讲背后的这些原理。
1: 嗯，
0: 是吧？不是说大家伙一定得这个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只是说你在选别人家的产品的时候，咱们知道
1: 咋回事儿，
0: 它的原则是啥、
1: 哦、
0: 是吧？不是想让大家伙花冤枉钱，
1: 嗯，
0: 更不想让大家伙吧咱们吃错产品。
1: 对，
0: 要用咱们就用个明明白白，心里踏实的。
1: 对，这个太对了，要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讲道理讲科学多好啊。
0: 对啊，
1: 我昨天我也不会因为他虚假一个概念千亿活菌王吵得不愉快。
0: 所以说嘛，我们对这个益生菌一定要有深入的了解，
1: 嗯，
0: 是吧？一定要对益生菌各个菌种都得摸得明明白白才行。
1: 对，那老师您讲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抽象难懂的。
0: 其实不难懂，
1: 嗯，
0: 我告诉你不难懂啊，简单的你就把它分成原生菌和后天功能菌，
1: 嗯，
0: 分这两种就行。
1: 嗯，
0: 原生菌是什么呢？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1: 原始就有的。
0: 对，是我们肠道健康的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1: 嗯，
0: 啊，后天功能菌是针对我们身体具体的功能的需求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降血糖，啊，或者降血脂。
1: 嗯，
0: 稳定我们的神经，是吧？稳定我们的血压，或者是调理我们的排便。
1: 嗯，
0: 它发挥一种针对性作用的，就叫后天功能性细菌。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益生菌里头啊，我们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菌株。
1: 对，老师你讲过嘛，就刚出生的婴儿他就有。
0: 对，
1: 这个名字很形象，
0: 婴儿双歧杆菌嘛。
1: 嗯，
0: 对不对？他就先天的，
1: 明白？
0: 婴儿出生后一天24小时能睡20个小时。
1: 嗯，
0: 那睡的为什么那个香？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它能够通过我们的脑肠轴给我们的大脑发出什么呢？该休息了这种信号。
1: 嗯，
0: 啊，那但人这一辈子从拉第一泡胎粪的开始，它这种最原始的原生菌就开始不断的减少了。
1: 嗯，
0: 啊，到60岁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
1: 哦，
0: 这就为什么你说很多中老年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吃安眠药都能管一时。
1: 嗯，
0: 根源在哪儿？
1: 原生菌没了、
0: 啊、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体内的管睡眠的这个原生菌它没了。
1: 明白
0: 啊，脑部的功能得不到调节了。
1: 明白，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0: 对，
1: 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它不都得补这个原生菌吗？
0: 市面上绝大的多数的益生菌都补的是什么呢？后天的功能菌。
1: 哦，
0: 它补不了原生菌，它也没这个菌株、
1: 哦、明白
0: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这个配方就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1: 嗯，
0: 光补后天菌不补原生菌，这个基石你要补不了的话，你肠道的环境它就稳不住。
1: 嗯，
0: 你再多的后天菌效果它也打折扣。所以说大家伙看看自己买的益生菌里头有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原生菌的这种保障。
1: 明白，就是它有很多的内幕是我们不了解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单吃后天的菌那是不行的。
0: 那后天菌的选择其实我们也有说道，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嗯，
0: 是吧？你选这个后天的功能菌的时候必须有调节有这种功能的特殊的菌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叫动物双歧杆菌，它就有这样的作用。这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性的后天菌，叫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那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十分重要了。
1: 嗯，
0: 因为它对于调理血脂、调理血糖十分具有针对性。
1: 明白
0: 啊。比如说我们人摄入脂肪的时候，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能够把那些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帮助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大量的分解。
1: 嗯，
0: 你分解完了之后就会变成我们身体当中正常代谢的一些小分子的这种物质。
1: 嗯，
0: 不会让这些脂肪和胆固醇被我们人体过多的吸收。
1: 明白。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是不是就不会超标了？
1: 对
0: 啊，自然而然的帮助我们在调节我们的血脂嘛。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人吃肉吃多了第二天为啥排便是黑色的？
1: 哦，
0: 你发现有这种现象？
1: 我有
0: 吧？
1: 我有一次吃火锅
0: 啊，
1: 就是我不是特别爱吃五花肉嘛，
0: 呵。

0: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啊，第二天排便发黑，
1: 发黑吧？
0: 哎，我还纳闷了，我以为我肠胃出问题了呢。
1: 哎，别怕，是吧？这不是肠道出问题。
0: 嗯，
1: 你知道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吗？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肉进食进的多了，我们的胆汁分泌的就多。
0: 嗯，
1: 因为咱们吃了大量的高脂肪的食物，需要更多的胆汁来帮助我们消化嘛。
0: 嗯，
1: 那我们人体会自动的就分泌更多的这个胆汁。
0: 嗯，
1: 那胆汁混合在你的粪便里，你的粪便的颜色就变得发黑。
0: 嗯，
1: 啊，特别深，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是啥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
0: 嗯，
1: 它对脂肪的分解比较透彻。
0: 嗯，
1: 而且我们人吃肉吃多的时候，是不是爱排气？
0: 而且还屁还特别臭呢，
1: 特别臭是吧？
0: 那这个臭味跟动物双歧杆菌也有关系？
1: 对，我告诉你，爱排气和这个味道特别浓烈，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它得发挥作用。
0: 嗯，
1: 把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脂肪和肉啊分解了，分解成什么呢？氨气。
0: 嗯，
1: 这个氨气的味道就是特别臭。
0: 嗯，
1: 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我们脂肪的分解一定要靠我们肠道当中的动物双歧杆菌来进行分解。
0: 嗯，
1: 就尤其中老年朋友，你动物双歧杆菌这个在肠道当中数量一定要足够。
0: 嗯，
1: 如果不足够的话，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对这个脂肪的分解你就下降的厉害。
0: 对，
1: 那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它是不是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0: 嗯，
1: 那它就会产生一种叫氧化三甲胺的物质。
0: 嗯，
1: 这个物质它很小，它能够直接入我们的血，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
0: 嗯，
1: 然后它经过肝脏那么一转化，你知道变成啥了？
0: 嗯，
1: 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哦、
1: 胆固醇。
0: 哦，
1: 时间一长了，你是不是血脂就越来越高了？
0: 对，
1: 你血管能不堵吗？
0: 对
1: 吧？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种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排出来的粪便会特别的粘稠。
0: 嗯，
1: 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排便就是啊，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
0: 对，
1: 问题在这儿呢。
0: 但关键它为什么叫动物双歧杆菌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呢，它最初的时候是从健康的动物肠道当中提取得到的。
0: 嗯，
1: 那你说咱们人是不动物？
0: 那必须的，
1: 不也是哺乳动物吗？
0: 嗯，
1: 同宗同源。所以说动物双歧杆菌跟咱们人体的亲和度是最强的，
0: 嗯，
1: 吸收是最快的啊，定植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0: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关键是啊，它每个菌的分工它真的是太细了。
1: 对，
0: 婴儿双歧杆菌呢，它是肠道健康的基石，
1: 原生菌。
0: 动物双歧杆菌呢，它帮着分解脂肪、补营养、
1: 嗯、功能菌。
0: 我们只有把这个每个菌了解到这个程度，才能去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
1: 对，
0: 真正有用的益生菌。要不然，那不就是瞎买一通吗？
1: 没错，是吧？
0: 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菌株它分工，咱们要搞明白。
0: 嗯，
1: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0: 嗯，
1: 肠温。
0: 肠温
1: 就是肠道的温度。叫肠温。
0: 嗯，
1: 这个肠道的温度对咱们人体包括对益生菌，我告诉你这个意义都特别大。
0: 那肠温有啥特别的地方啊？
1: 这个肠道的温度啊，它跟我们人体的比如说腋下脑门这个温度相比起来，我告诉你我们肠道的温度要更加的稳定。
0: 嗯，
1: 更加的恒定。
0: 嗯，
1: 是吧？比如说你腋下脑门这个温度，可能屋里的热它可能就升高点，你外面天冷，哎，你一摸它可能下降点，但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一直是恒定的。
0: 嗯，
1: 当年咱们全国大型的一个流感呢，你知道测体温测什么最准？
0: 嗯，
1: 不是脑门，
0: 胳肢窝，
1: 也不是胳肢窝，测哪儿你知道不？肛门。
0: 哦，
1: 肛门的温度，这也就是肠道末端的这个温度是最准确的。
0: 嗯，
1: 因为这里面受外界的影响是最小的，
0: 嗯，
1: 也最能够真实反映我们身体核心的一种状态。
0: 那为啥肠温稳定对于人体啊，对于益生菌啊，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呢？
1: 我们肠道的温度一旦不稳定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立马就会出现失调了，
0: 它就乱。
1: 对，你看有一些人总被这个肠道寒凉反复腹泻折腾的，
0: 嗯，
1: 对吧？那为啥肠温不稳定？
0: 明白，
1: 然后它里面的菌群就失衡了。
0: 嗯，
1: 那你肠道的功能就紊乱了。
0: 嗯，
1: 那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0: 子。
1: 明白。
0: 所以说肠道的温度的稳定对于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来讲，它是一个天然的生存环境。
1: 嗯。
0: 啊，这就相当于啥呢，啊，就我们人在地球上能活着，你在月球上就活不了。
1: 嗯。
0: 为啥？很简单嘛，月球上没有氧气。
1: 嗯。
0: 它不适合人类生存。益生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肠道的温度太低了或者太高了啊，或者是忽冷忽热的，那我们的益生菌就没办法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和生存。
1: 嗯，
0: 你更别说激活了，发挥作用了。
1: 嗯，
0: 你再怎么吃也白吃。
1: 懂，就是常温稳定，益生菌才能干活。
0: 对，
1: 明白。
0: 啊，而且还有个更关键的是啥呢？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和肠道的温度，它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1: 嗯，
0: 相互促进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越平衡，你肠道的温度越能够维持的稳定。
1: 嗯，
0: 你反过来是吧，你这个肠道的菌群越失衡，你肠道的温度越容易怎么样，上下波动，失温不稳定。
1: 嗯，
0: 那肠道的温度如果说失温了，它同样反过来啊，也会影响到我们菌群的平衡。
1: 明白。
0: 而且我们肠道的温度比如说寒凉，一寒凉是不是菌群就开始大量的凋亡。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肠道的菌群凋亡了，它腾出来的这个肠黏膜的位置就特别爱长这个息肉。
1: 哦。
0: 还有什么呢？特别容易反复的溃疡。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就是消化不良，随之而来的肠道的蠕动能力不足。
1: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便秘，它不是说是这个饮食上的，是我们肠道它不蠕动了导致的嘛。
1: 对。
0: 啊，其实这些和我们常见的肠道问题，很多都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不稳定，菌群失衡所引发的。
1: 就常温稳定对人体非常的重要。
0: 所以说嘛，想让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肚子里管用，想让我们肠道健康，不光是要选对我们这个有针对性的功能性的菌株，还有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还得守住我们肠道的这个温度啊，让它稳定。
1: 嗯，
0: 这样的话就相辅相成了，能够稳住我们菌群的平衡了。
1: 嗯，平衡了就好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补充益生菌它有这么大的讲究呢。
0: 对啊。因为大家伙觉得吃益生菌是件小事儿，
1: 嗯，
0: 每天吃一粒儿，来两勺都不起
1: 眼。不起眼儿。
0: 但实际上这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来说，我告诉你，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呢。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讲这么多是吧，不就是想告诉大家伙，肠道的菌群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我们血脂的高和低。
1: 嗯。
0: 你不管是胆固醇高的还是甘油三酯高的或者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肠道菌群实际上都是直接影响这些指标的罪魁祸首。
1: 它血脂高不是吃油大了呀，还有就是肝脏代谢不好导致的吗？
0: 那你发现没有，很多人血脂高了，各种各样的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物、贝特的药、这个原炎的药了，吃了一大堆，降下来的效果其实并不好。
1: 并不好。
0: 啊，甚至反反复复的。
1: 对，来来回回的。
0: 对吧？那为啥会这样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降脂药大多数只是从肝脏代谢的角度去想着解决问题。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人体每天产生出的大量的胆固醇，能够生长出来这个胆固醇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啊？
1: 嗯，
0: 可不是我们肝脏，是我们肠道。
1: 肠道。
0: 对，咱们吃进去的油脂啊，高热量的食物啊，都要经过我们肠道吸收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调节血脂，另外一个突破口就是我们肠道，要从这儿入手的。
1: 哦，就直接从源头把油脂胆固醇给阻断。
0: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国外前沿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了，补充咱们说的这种有针对性的益生菌之后，人的血脂改善这个指标特别明显。
1: 嗯。
0: 啊，包括胆固醇下来的特别明显。这就是因为每天你吃进肚子里这些食物油脂一旦进入肠道了，我们肠道当中一种特殊的菌群动物双歧杆菌，它就直接把这些油脂给你分解掉了。
1: 嗯，
0: 它不会给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心脑血管造成更大的负担。
1: 明白。
0: 你的血脂自然而然的它就慢慢降下来了，稳定住了呗。
1: 但我看啊，高血脂普遍还是因为油水太大了，吃的太好的人他胖啊。很多瘦子没有几个高血脂的。
0: 哎呦，这可不是啊。我们临床发现啊，胖人和瘦人和高血脂这样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1: 是吗？
0: 对，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啊。
1: 哦，
0: 我告诉你，很多瘦人血脂也非常高。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1: 嗯，
0: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
1: 嗯，
0: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得吓人。
1: 哎呦，
0: 还动脉硬化。
1: 嗯，
0: 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1: 那为啥呀？
0: 你看看，
1: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0: 不胖啊。
1: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1: 嗯，
0: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1: 嗯，
0: 化是什么？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1: 嗯，
0: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1: 嗯，
0: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他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1: 嗯，
0: 他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1: 嗯
0: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1: 明白
0: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1: 嗯，
0: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而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1: 嗯
0: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1: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
0: 啊，
1: 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它很像。
0: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1: 一个事儿。
0: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1: 哦，
0: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1: 嗯
0: 啊，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1: 嗯，
0: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1: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0: 对，
1: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0: 对。
1: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0: 嗯。
1: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美丽还有120亿的活菌。
0: 美丽，对。
1: 对，美丽儿啊、嗯，量够了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0: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1: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0: 对，所以说静止你看看、
1: 嗯、
0: 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1: 嗯，
0: 是吧？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
1: 嗯，
0: 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
1: 嗯，
0: 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1: 比脑梗更严重
0: 啊？
1: 嗯，危及生命。
0: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了，它就会失控了。
1: 嗯，
0: 啊，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
1: 嗯，
0: 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腐蚀掉
1: 啊，自己消化自己，
0: 你看多可怕！
1: 那听着都疼啊，那人不完了吗？
0: 九死一生，那很多人这种情况抢救过来，代价是极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老外他不懂咱们中医的理论，但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实际效果好，他们就这么用。
1: 嗯
0: 啊，能够很快的建立起肠道的菌群平衡，恢复菌群的生态，哪怕是菌群都没了，也能从零到一开始重新的建立起来。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益生菌，我告诉你，它里面的六种菌群是专门适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我们。

0: 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特殊的菌株。
1: 嗯，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0: 嗯，
1: 它这个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0: 对，
1: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到不能再重要的了，
0: 非常关键。
1: 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0: 没错，
1: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他吵吵，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0: 对，
1: 就益生菌呢，不能看广告啊，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看对症，看科学。
0: 是，
1: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对益生菌，守住常温，稳住菌群，才能够少遭罪，更安心。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
0: 哎，
4: 你好。
0: 你好啊。
4: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两瓶。
0: 哦，应该快了，再过2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4: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0: 哦，
4: 当时是赶巧，我之前啊便秘
0: 啊，
4: 想吃这个调理调理肠胃，
0: 明白？
4: 结果我当时吃了没两月，有一天啊出门我摔了一跤，
0: 哎呦，
4: 我太胖了，就去医院里拍了个片子，然后大夫啊又让我做的骨密度检查，
0: 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4: 可不是嘛，自从我绝经以后啊，开始就老是觉得这个腰背呀、这会儿酸，那也疼，那胳膊腿也没劲儿，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0: 哎呦，
4: 去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儿子啊说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0: 明白？
4: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2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那个颈椎和那个腰椎长了骨刺了，
0: 还长骨刺了，你看看，
4: 那更厉害了，我出门啊溜达都得提心吊胆的，特别怕摔跤，这一摔啊骨头都就摔断了，
0: 对，
4: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康啊？
0: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 但你吃了这么久了，2年了，是不是该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补这两样，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为啥？一是人年龄大了，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吃进去的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是吧，维生素 D 啊，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 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

0: 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1: 哦，
0: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啊，特别是绝经后5到10年这段时间，骨密度会呈下降，明白吧？
1: 就是这几年啊，就感觉骨头不经磕碰了，而且啊，您说我也补钙和那个维生素 D，
0: 嗯，
1: 就是您说的，它吸收不了，没用啊。
0: 对，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些补的再多，比如说什么钙呀、维生素 D 呀，你身体吸收代谢不好的话，你多余的那些钙质还可能错误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边缘缝隙当中，那这是啥？这不就骨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说颈椎啊、腰椎长骨刺了，还加重了，还疼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对不对？
1: 是是是，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它这个配方里面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菌株，它叫啥你知道吗？它叫罗伊氏乳杆菌，它对于我们菌群、肠道、骨轴，它是专门调节这三个位置的功能性的菌株。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定植之后吧，它能够产生这个特定的这个信号物质，它会直达我们的骨骼当中，这个骨骼当中这个营养足了，它就能够减少骨质的这个流失，它就不会加剧你这个骨质的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骨质的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我这骨头啊也是想着给自己啊和老头备着。
0: 可以。
1: 我老头啊，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
0: 嗯。
1: 哎呀，太感谢老师您了，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0: 你放心吧，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
0: 啊，好，
1: 谢谢谢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
0: 哦。
3: 我之前呢一直便秘。
0: 哦。
3: 听人说吃益生菌呢有用，哎，我自己就去那个药店买了一款，
0: 哦，
3: 还真别说啊，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0: 呵，
3: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中医给买对了。
0: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0: 你看看，
3: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0: 嗯，
3: 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呢。
0: 嗯，
3: 哎呀，我有那个痔疮嘛，啊，这一便秘啊，一使劲啊，那个便血就加重了。
0: 哦，
3: 出血量呢比以前多了不少。
0: 哎呀呵，嗯，
3: 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啊。
0: 嗯，
3: 有一次我上厕所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啊，心慌的不行。
0: 哎呦，
3: 这个眼前呢发黑，差一点儿就过去了。
0: 哎呦，
3: 要不是家里有人啊，
0: 嗯。
3: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你看看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哎呀，
3: 哎呀，我就赶紧停了那个益生菌。
0: 嗯，
3: 这个心脏问题啊，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
0: 嗯。
3: 哦，但那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你之所以之前买的那个所谓的见效快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它里面加了一些违规的一些泻药的成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你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便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的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3: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0: 对，
3: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这乱吃的。
0: 对，嗯，
3: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
0: 啊，
3: 我。

0: 没敢用，哎呀。
1: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其中啊，这个双歧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两个菌群啊，配合起来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0: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1: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会连续补充四周才开始慢慢有效果。而且呢，它不仅能够把我们破坏的那个肠道的菌群呢重新调整过来，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好的肠道环境，这个排的粪便呢它是柔软的成型的，你排便呢顺畅，它是不费力的。那这样一来呢，对你什么痔疮啊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啊就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了，减少便血有直接的好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听懂了。哎呀，我之前呢就是图个快乐，
1: 那不行，
0: 结果呢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1: 是吧？
0: 哎呀，把我的身子啊搞得更差了。
1: 嗯，
0: 这次啊我就老老实实的用咱们这么好的这个益生菌。
1: 嗯，对，健康调理，尤其是肠道的调理，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0: 一定一定，谢谢梁老师啊！
1: 啊，
0: 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都有盼头了。
1: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0: 那行
1: 啊，再见，
0: 谢谢梁老师，再见。
1: 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2: 嗯，
1: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儿，
2: 嗯，
1: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的吓人，
2: 哎呦，
1: 还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2: 那为啥呀？
1: 你看看，
2: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1: 不胖啊。
2: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1: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2: 嗯，
1: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2: 嗯，
1: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2: 嗯。
1: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2: 嗯，
1: 化是什么？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2: 嗯，
1: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2: 嗯，
1: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他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2: 嗯，
1: 他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2: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2: 嗯，
1: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2: 明白
1: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2: 嗯，
1: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而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2: 嗯
1: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2: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啊，
1: 啊，
2: 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它很像。
1: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2: 一个事儿。
1: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2: 哦，
1: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2: 嗯
1: 啊。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2: 嗯，
1: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2: 嗯，
1: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2: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1: 对，
2: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1: 对。
2: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1: 嗯。
2: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美丽还有120亿的活菌。
1: 美丽，对。
2: 对，美丽儿啊、
1: 嗯，
2: 量够了才能够。

0: 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1: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0: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1: 对，所以说静止你看看，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是吧？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0: 比脑梗更严重
1: 啊？
0: 危及生命。
1: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了，它就会失控了。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腐蚀掉
0: 啊，自己消化自己，
1: 你看多可怕，
0: 那听着都疼啊，那人不完了吗？
1: 九死一生。那很多人这种情况抢救过来代价是极大的。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其实我告诉你，老外他不懂咱们中医的理论，但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实际效果好，他们就这么用。能够很快的建立起肠道的菌群平衡，恢复菌群的生态，哪怕是菌群都没了，也能从零到一开始重新的建立起来。所以说这款益生菌，我告诉你，它里面的六种菌群是专门适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我们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特殊的菌株。
0: 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它这个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1: 对，
0: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了，
1: 非常关键。
0: 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1: 没错，
0: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他吵吵，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1: 对，
0: 就益生菌呢、不能看广告啊、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看对症，看科学。
1: 是，
0: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对益生菌，守住常温，稳住菌群，才能够少遭罪更安心。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两瓶。
1: 哦，应该快了，再过两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
4: 嗯，
1: 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4: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1: 哦。
4: 当时是赶巧，我之前啊便秘
1: 啊，
4: 想吃这个调理调理肠胃，
1: 明白？
4: 结果我当时吃了没两月，有一天啊，肛门我摔了一跤，
1: 哎呦！
4: 我害怕呀，就去医院里拍了个片子，
1: 嗯，
4: 然后大夫啊又让我做的骨密度检查，
1: 嗯，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4: 可不是嘛，自从我绝经以后啊，开始就老是觉得这个腰背呀、
1: 啊、
4: 这会儿酸，嗯，哎，那也疼，那胳膊腿也没劲儿，嗯。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1: 哎呦！
4: 去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
1: 啊！
4: 儿子啊，就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1: 明白。
4: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两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那个颈椎和那个腰椎长了骨刺了。
1: 还长骨刺了？你看看你，嗯。
4: 那更厉害了。
1: 嗯。
4: 我出门啊溜达都得提心吊胆的。
1: 嗯。
4: 特别怕摔跤。这一摔啊，骨头都摔断了。
1: 对，
4: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康啊？
1: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
4: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但你吃了这么久了，两年了，是不是该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补这两样，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为啥？
4: 哦，
1: 一是人年龄大了，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4: 哦，
1: 吃进去的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是吧，维生素 D 啊，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啊，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4: 哦，
1: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啊，特别是绝经后5到10年这段时间，骨密度会呈下降，明白吧？
4: 就是这几年啊，就感觉骨头啊不经磕碰了，而且啊，你说我也补钙和那个维生素 D，
1: 嗯，
4: 就是您说的，它吸收不了，没用啊。
1: 对，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是吧？
4: 对。
1: 而且这些补的再多，比如说什么钙呀、啊、维生素 D 呀、啊，你身体吸收代谢不好的话，你多余的那些钙质还可能错误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边缘缝隙当中，那这是啥？这不就骨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说颈椎啊、腰椎长骨刺了，还加重了，还疼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对不对？
4: 是是是，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它这个配方里面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菌株，它叫啥你知道吗？它叫罗伊氏乳杆菌。它对于我们菌群、肠道、骨轴，它是专门调节这三个位置的功能性的菌株。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定植之后吧，它能够产生这个特定的这个信号物质，它会直达我们的骨骼当中，这个骨骼当中这个营养足了，它就能够减少骨质的这个流失，它就不会加剧你这个骨质的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骨质的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是吧？
4: 对对对，我这骨头啊也是想着给自己啊和老头备着。
1: 可以。
4: 我老头啊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
1: 嗯。
4: 哎呀，太感谢老师您了，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1: 你放心吧，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嗯，好不啊？
4: 好的好的。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对，
1: 啊，好，
4: 谢谢谢老师，
1: 嗯，
4: 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5: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
1: 哦。
5: 我之前呢一直便秘。
1: 哦。
5: 听人说吃益生菌呢， 有用，哎，我自己就去那个药店买了一款，
6: 哦，
5: 还这边。

0: 说啊，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1: 呵，
0: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终于给买对了。
1: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1: 你看看，
0: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1: 嗯，
0: 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呢。
1: 嗯，
0: 哎呀，我有那个痔疮嘛，这一便秘啊，一使劲儿啊，那个便血就加重了。
1: 哦。
0: 出血量呢比以前多了不少。
1: 哎呀呵，嗯，
0: 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啊。
1: 嗯，
0: 有一次我上厕所了，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啊，心慌的不行。
1: 哎呦，
0: 这个眼前呢发黑，差一点儿就过去了。
1: 哎呦，
0: 要不是家里有人啊，
1: 嗯，
0: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你看看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哎呀，
0: 哎呀，我就赶紧听了那个益生菌。
1: 嗯，
0: 这个心脏问题啊。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
1: 嗯，
0: 哦，但这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你之所以之前买的那个所谓的见效快的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它里面加了一些违规的一些泻药的成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你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便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这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0: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1: 对，
0: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这乱吃的。
1: 对，嗯，
0: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0: 我这回敢用。哎呀。
1: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其中啊，这个双歧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2个菌群啊，配合起来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0: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1: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听懂了。哎呀，
1: 嗯，
0: 我之前呢就是图个快了，
1: 那不行，
0: 结果呢，
1: 啊，
0: 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1: 是吧？
0: 哎呀，把我的身子啊搞得更差了。
1: 嗯，
0: 这次啊我就老老实实的用咱们这么好的这个益生菌。
1: 嗯，对，健康调理尤其是肠道的调理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0: 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有盼头了。
1: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0: 那行，
1: 好，再见，
0: 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哎，
0: 我现在是真没辙了。
1: 没辙了，
0: 我这事儿办的叫好心办坏事儿。
1: 哎呦，
0: 我自己都挺堵得慌。
1: 这又遇见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啊，怎么了这是？
0: 啊，我表舅60多岁了，
1: 嗯，
0: 就是人特别轴。
1: 哦，
0: 他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常年便秘，
1: 嗯，
0: 那不得特别遭罪吗？
1: 那肯定啊。
0: 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糖尿病，
1: 嗯，
0: 我马上我就想到了他，
1: 嗯，
0: 我想着我得让他吃上这个益生菌，
1: 哎，
0: 对他好啊，
1: 应该呀。
0: 我打电话打过去，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款益生菌又到货了啊，
1: 嗯，
0: 这次抓紧。还没等我说上几句话呢，
1: 嗯，
0: 我老舅先给我上课了，
1: 他给你上课了，
0: 教育我呀，
1: 给你怎么上课了？
0: 哎呀，静石啊，你的心意老舅领了啊，
1: 嗯，
0: 不过你不用麻烦，
1: 嗯，
0: 就最近呢。直播间里边我抢了一款千亿活菌王，
1: 哎呦，
0: 哎呀，那100多块钱
1: 啊，
0: 一大罐呢，
1: 100多块钱在
0: 一大罐
1: 啊。
0: 人家主播说了，这可不是普通玩意儿啊，1000亿呀，啊，
1: 嗯，
0: 这数量啊，那就是军海战术，
1: 嗯，
0: 啥坏菌他打不死，他压不了啊。
1: 哎呦，千亿活的益生菌，
0: 嗯，
1: 还什么军海战术，
0: 嗯，
1: 那你没问问你舅啊，你这1000亿的都是啥菌呢？
0: 我真问了
1: 啊，问了，
0: 他给我拍照片的呢，
1: 嗯，
0: 配料表我也看了，
1: 嗯，
0: 结果我一看排名第一的成分就是乳酸杆菌粉
1: 啊，
0: 它占了99%
1: 啊，他就占了99%
0: 啊，剩下的1%淀粉，
1: 呵，
0: 麦芽糊精，填充辅料吧，
1: 就辅料呗，嗯，
0: 但乳酸杆菌粉那不就是酸奶吗？你天天吃这个，你跟你喝酸奶有啥区别呀？
1: 发酵了。
0: 那怎么能调理你的糖尿病和高血脂呢？
1: 嗯，
0: 而且你买酸奶比你这个还便宜呢，
1: 那
0: 对不对？
1: 你都不如喝酸奶。
0: 是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很多时候他就认这个死理儿。
0: 嗯，
1: 啊，你这一对一问，那你这个表舅不跟你来气啊？
0: 哎呦，要不我怎么说我好心办坏事呢？
1: 嗯，
0: 就立马他就不乐意了，
1: 嗯，
0: 语气也冲了，
1: 嗯，
0: 觉得我不懂装懂。
1: 哦，
0: 你懂啥呀，你小年轻的，你别掺和大人的事儿啊，
1: 嗯，
0: 我比你懂得多，
1: 嗯，
0: 浓缩精华你懂不懂，
1: 嗯，
0: 普通酸奶那能一样吗？
1: 嗯，
0: 数量在那摆着呢，
1: 哦，
0: 1000亿，
1: 呵，
0: 老话说量变引起质变，给我讲大道理。
1: 嗯，
0: 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舅啊，益生菌好不好不是说只看数量对不对，
1: 对，
0: 你得看菌株对不对，你的症，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数量再多不对症那也白费白搭，
0: 那是啊，
1: 是吧，
0: 关键我老舅太轴了，人说啥他都信，
1: 嗯，
0: 他直接怼我说我钻牛角尖儿
1: 啊，
0: 我管他叫啥名儿呢，他管用就行。人家卖货那姑娘自己爹妈都在吃呢，
1: 哎，
0: 那血糖不也稳了吗，
1: 嗯，
0: 血脂不也降了吗，
1: 嗯，
0: 那能有假吗，我当时我也没法了，我就问他，我说舅，我说你吃多久了呀，你便秘你怎么样，你血糖有没有降一点，
1: 哎，这是很关键的，
0: 对，我就问他嘛，
1: 他怎么说，
0: 他也说不出来啥呀，
1: 嗯，
0: 就是支支吾吾的，他就问我，嗯，他说静石你是不是看老舅买别人家的了，你就在这挑刺儿，
1: 呵，
0: 你说我冤不冤啊，
1: 嗯，
0: 我百口莫辩呀，
1: 嗯，
0: 我一肚子道理，我到他这儿我全程歪理了，
1: 呵，
0: 哎，所以我现在我都觉得憋得慌，
1: 嗯，
0: 你说这千亿活菌王 我看呢，就是一罐酸奶粉子。
1: 对，
0: 酸奶粉子他卖

0: 了这么贵。
1: 但他怎么就能信他是真的呢？
2: 嗯，
1: 我真是两眼一摸黑，我真没辙啊。
2: 静石你也别着急啊，咱也别憋屈啊。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就确实也不怪你啊，也不怪你舅舅。
1: 嗯，
2: 我觉得怪就怪谁呢？有些不良的商家。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特别对，就益生菌好不好啊？真不是数量越多越大越好。
1: 嗯，
2: 我告诉你，一定是这个菌株菌群它对不对你的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我就说这意思，但我老舅他不听，油盐不进呢、啊、
2: 他就认
1: 他那个1000亿这个数。
2: 嗯，
1: 就是我年轻人不懂，说我还跟他瞎挑刺儿、
2: 啊。这个我明白啊，你也不用生气啊。其实，哎呀，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误区了。
1: 嗯
2: 啊，慢慢的大家伙都觉得，哎呀，只看那个总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越多越好，但是很多人不谈具体是什么菌株，
1: 嗯，
2: 每种这个菌株对不对你的这个症，每种这个菌株它有多少，
1: 嗯，
2: 就很多人就忽略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1: 对，
2: 就是像你表舅买的那样的产品，别说1000亿了，你就是上万亿的活菌里面，只要没有能够调节我们血糖调节血脂的那种特定的菌株，你再多也白搭了，
1: 是不
2: 啊？顶多算个食品嘛，你根本谈不上什么调理啊。
1: 对呢，
2: 对吧？
1: 关键是它里面的乳酸杆菌粉，你说的再天花乱坠的，它不也就是个发酵酸奶吗？
2: 对呀、啊，他就是买了一大罐子酸奶粉嘛。没错，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包括临床上要求是特别严格的。
1: 嗯，
2: 每一个菌株它多少个量，每一粒里头含多少，
1: 嗯，
2: 这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和配比的，
1: 嗯，
2: 包括什么样的菌株针对什么样的不同的问题，这是必须得客观实际存在的呀，
1: 嗯，
2: 不是说是我什么都往里添加一块儿，那就什么都治了，可不是那样，
1: 是
2: 吧？而且就这些啊，菌株啊，在你的包装上要明确的标注的，
1: 嗯，
2: 因为只有把这些都明确的标记出来，比如说每个菌株它的含量啊多少。你是否达标，对吧？你得达标了才能说用上之后这种益生菌起到实实在在的这个改善的作用。
1: 对，
2: 而且这个菌株还得是特定性的，
1: 嗯，
2: 是吧？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益生菌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你想用那种有效果的，你真得像那种看什么看复方药的那种眼光，你得较真儿，
1: 你得较真儿。
2: 对，
1: 那药品对于剂量要求那多严格呀，那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
2: 对，就像咱们吃药，大夫得告诉你一次吃几片，一片含量是多少毫克，
1: 嗯，
2: 你必须按这个剂量吃，你不按这个剂量吃病它就好不了，
1: 对，
2: 甚至还可能出问题，
1: 嗯，
2: 是吧？益生菌也是这个道理，每一种菌株它不到一定的量它就起不到该起的作用，
1: 嗯，
2: 量多了啊它不会更有效啊，反而给我们的肠道增添了负担，
1: 对，
2: 得不偿失，
1: 对，
2: 是吧？你就那种产品啊就敢这么清清楚楚的标出来吗？
1: 嗯，
2: 他不敢吧，
1: 你这一标他不就露馅了吗？
2: 对、嗯、
1: 根本经不起推敲。
2: 对，
1: 但是老师啊，我就想跟我表舅讲明这个道理，
2: 嗯，
1: 但他根本不听，
2: 不听，
1: 一门心思信主播的、
2: 嗯、
1: 我真不知道怎么劝了。
2: 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很多老年人都这样，
1: 嗯，
2: 特别容易认死理儿，
1: 是
2: 啊，这不是因为他们糊涂啊，恰恰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啊太乱套了，
1: 嗯，
2: 那慢慢的大家伙咱们就分不清真假了呗，
1: 嗯，
2: 你分不清真假了，一旦先入为主了，你相信了，你再跟他硬掰扯这个真正的道理，他只会觉得你在挑刺儿，
1: 嗯，
2: 反而他更加坚信自己买对了，
1: 嗯，
2: 啊，你听我的，就是咱们别硬来，顺着你舅舅这个性子走，你要知道最终的效果是打破固执最好的武器，是吧？如果说你舅舅吃完了以后没啥变化，他自己开始慢慢心里就该犯嘀咕了呗。
1: 对对，
2: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的。
2: 嗯，
1: 看来啊，我还得找个迂回的办法。
2: 对，
1: 就他现在吃那个东西，要是没效果还好，大不了就花点冤枉钱。但我就怕说，万一他吃坏了身体咋办呢？他年龄大了，
2: 嗯，
1: 他还有糖尿病，他经不起这个折腾。
2: 你有这个顾虑也正常，是吧？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嘛，
1: 嗯，
2: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买东西啊，尤其是吃到肚子里头的健康产品，
1: 嗯，
2: 你得找那种讲科学讲道理的，
1: 是
2: 把成分剂量都给你摊在明面上的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2: 啊，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任何的产品我们都摆在明面上，
1: 嗯，
2: 为啥费这么大劲儿，是吧？一期一期的给大家伙讲背后的这些原理，
1: 嗯，
2: 是吧？ 不是说大家伙一定得这个用咱们健康全聚购的产品。

0: 只是说你在选别人家的产品的时候，咱们知道
1: 咋回事儿，
0: 它的原则是啥，是吧？不是想让大家伙花冤枉钱，
1: 嗯，
0: 更不想让大家伙吧，咱们吃错产品。
1: 对，
0: 要用咱们就用个明明白白，心里踏实的。
1: 对，这个太对了，要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讲道理讲科学多好啊。
0: 对呀、啊，
1: 我昨天我也不会因为他虚假一个概念千亿活菌王吵得不愉快。
0: 所以说嘛，我们对这个益生菌一定要有深入的了解，
1: 嗯，
0: 是吧？一定要对益生菌各个菌种都得摸得明明白白才行。
1: 对，那老师您讲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抽象难懂的。
0: 其实不难懂，
1: 嗯，
0: 我告诉你不难懂啊，简单的你就把它分成原生菌和后天功能菌，
1: 嗯，
0: 分这两种就行。
1: 嗯，
0: 原生菌是什么呢？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1: 原始就有的。
0: 对，是我们肠道健康的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1: 嗯，
0: 啊，后天功能菌是针对我们身体具体的功能的需求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降血糖，啊，或者降血脂。
1: 嗯，
0: 稳定我们的神经是吧？稳定我们的血压，或者是调理我们的排便。
1: 嗯，
0: 它发挥一种针对性作用的，就叫后天功能性细菌。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益生菌里头啊，我们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菌株。
1: 对，老师你讲过嘛，就刚出生的婴儿他就有。
0: 对，
1: 这个名字很形象，
0: 婴儿双歧杆菌嘛。
1: 嗯，
0: 对不对？他就先天的，
1: 明白？
0: 婴儿出生后一天24小时能睡20个小时。
1: 嗯，
0: 那睡的为什么那个香？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它能够通过我们的脑肠轴给我们的大脑发出什么呢？该休息了这种信号。
1: 嗯，
0: 啊，那但人这一辈子从拉第一泡胎粪的开始，它这种最原始的原生菌就开始不断的减少了。
1: 嗯，
0: 啊，到60岁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
1: 哦，
0: 这就为什么你说很多中老年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吃安眠药都能管一时。
1: 嗯，
0: 根源在哪儿？
1: 原生菌没了、
0: 啊、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体内的管睡眠的这个原生菌它没了。
1: 明白
0: 啊，脑部的功能得不到调节了。
1: 明白，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0: 对，
1: 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它不都得补这个原生菌吗？
0: 市面上绝大的多数的益生菌都补的是什么呢？后天的功能菌。
1: 哦，
0: 它补不了原生菌，它也没这个菌株。
1: 哦、明白
0: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这个配方就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1: 嗯，
0: 光补后天菌不补原生菌，这个基石你要补不了的话，你肠道的环境它就稳不住。
1: 嗯，
0: 你再多的后天菌效果它也打折扣。所以说大家伙看看自己买的益生菌里头有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原生菌的这种保障。
1: 明白，就是它有很多的内幕是我们不了解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单吃后天的菌那是不行的。
0: 那后天菌的选择其实我们也有说道，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嗯，
0: 是吧？你选这个后天的功能菌的时候必须有调节有这种功能的特殊的菌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叫动物双歧杆菌，它就有这样的作用。这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性的后天菌，叫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那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十分重要了。
1: 嗯，
0: 因为它对于调理血脂、调理血糖十分具有针对性。
1: 明白
0: 啊。比如说我们人摄入脂肪的时候，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能够把那些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帮助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大量的分解。
1: 嗯，
0: 你分解完了之后就会变成我们身体当中正常代谢的一些小分子的这种物质。
1: 嗯，
0: 不会让这些脂肪和胆固醇被我们人体过多的吸收。
1: 明白。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是不是就不会超标了？
1: 对
0: 啊，自然而然的帮助我们在调节我们的血脂嘛。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人吃肉吃多了第二天为啥排便是黑色的？
1: 哦，
0: 你发现有这种现象？
1: 我有。
0: 有吧？
1: 我有一次吃火锅
0: 啊，
1: 就是我不是特别爱吃五花肉嘛，
0: 呵，
1: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啊，
1: 第二天排便发黑，
0: 发黑吧？
1: 哎，我还纳闷了，我以为我肠胃出问题了呢。
0: 哎，别怕，是吧？这不是肠道出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吗？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肉进食进的多了，我们的胆汁分泌的就多。
1: 嗯，
0: 因为咱们吃了大量的高脂肪的食物，需要更多的胆汁来帮助我们消化嘛。
1: 嗯，
0: 那我们人体会自动的就分泌更多的这个胆汁。
1: 嗯，
0: 那胆汁混合在你的粪便里。

0: 你的粪便的颜色就变得发黑，
1: 嗯
0: 啊，特别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它对脂肪的分解比较透彻，
1: 嗯，
0: 而且我们人吃肉吃多的时候，是不是爱排气？
1: 而且屁还特别臭呢，
0: 特别臭是吧？
1: 那这个臭味跟动物双歧杆菌你有关系？
0: 对，我告诉你，爱排气和这个味道特别浓烈，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它得发挥作用，
1: 嗯，
0: 把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脂肪和肉啊分解了，分解成什么呢？氨气。这个氨气的味道就是特别臭，
1: 嗯，
0: 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我们脂肪的分解一定要靠我们肠道当中的动物双歧杆菌来进行分解，
1: 嗯，
0: 就尤其中老年朋友，你动物双歧杆菌这个在肠道当中数量一定要足够，
1: 嗯，
0: 如果不足够的话，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对这个脂肪的分解你就下降的厉害。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它是不是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1: 嗯，
0: 那它就会产生一种叫氧化三甲胺的物质。
1: 嗯，
0: 这个物质它很小，它能够直接入我们的血，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
1: 嗯，
0: 然后它经过肝脏那么一转化，你知道变成啥了？
1: 嗯，
0: 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1: 哦、
0: 胆固醇。
1: 哦，
0: 时间一长了，你是不是血脂就越来越高了？
1: 对，
0: 你血管能无毒吗？是吧？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种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排出来的粪便会特别的粘稠。
1: 嗯，
0: 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排便就是啊，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
1: 对，
0: 问题在这儿。
1: 但关键它为什么叫动物双歧杆菌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好，
1: 是不是啊？
0: 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呢、啊，它最初的时候是从健康的动物肠道当中提取得到的。
1: 嗯，
0: 那你说咱们人是不动物？
1: 那必须的，
0: 不也是哺乳动物吗？
1: 嗯。
0: 同宗同源，所以说动物双歧杆菌跟咱们人体的亲和度是最强的，
1: 嗯，
0: 吸收是最快的啊，定植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关键是啊，它每个菌的分工它真的是太细了。
0: 对，
1: 婴儿双歧杆菌呢，它是肠道健康的基石，
0: 原生菌。
1: 动物双歧杆菌呢，它帮着分解脂肪，补营养，
0: 功能菌。
1: 我们只有把这个每个菌了解到这个程度，才能去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
0: 对，
1: 真正有用的益生菌。要不然那不就是瞎买一通吗？
0: 没错，
1: 是
0: 吧？
1: 是不
0: 是？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菌株它分工咱们要搞明白，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1: 嗯，
0: 肠温。
1: 肠温
0: 就是肠道的温度，叫肠温。
1: 嗯，
0: 这个肠道的温度对咱们人体包括对益生菌，我告诉你这个意义都特别大。
1: 那肠温有啥特别的地方啊？
0: 这个肠道的温度啊，它跟我们人体的比如说腋下脑门这个温度相比起来，我告诉你，我们肠道的温度要更加的稳定，
1: 嗯，
0: 更加的恒定，
1: 嗯，
0: 是吧？比如说你腋下脑门这个温度，可能屋里的热它可能就升高点，你外面天冷，哎，你一摸它可能下降点，但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一直是恒定的。
1: 嗯，
0: 当年咱们全国大型的一个流感呢，你知道测体温测什么最准？
1: 嗯，
0: 不是脑门，
1: 胳肢窝，
0: 也不是胳肢窝，测哪儿你知道不？肛门。
1: 哦，
0: 肛门的温度，这也就是肠道末端的这个温度是最准确的。
1: 嗯，
0: 因为这里面受外界的影响是最小的，
1: 嗯，
0: 也最能够真实反映我们身体核心的一种状态。
1: 那为啥肠温稳定对于人体啊，对于益生菌啊，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呢？
0: 我们肠道的温度一旦不稳定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立马就会出现失调了，
1: 它就乱。
0: 对，你看有一些人总被这个肠道寒凉反复腹泻折腾的，
1: 嗯，
0: 对吧？那为啥肠温不稳定？
1: 明白。
0: 然后它里面的菌群就失衡了，
1: 嗯，
0: 那你肠道的功能就紊乱了，
1: 嗯，
0: 那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明白。
0: 所以说肠道的温度的稳定对于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来讲，它是一个天然的生存环境。
1: 嗯，
0: 啊，这就相当于啥呢？啊，就我们人在地球上能活着，你在月球上就活不了。
1: 嗯，
0: 为啥？很简单吧，月球上没有氧气，
1: 嗯，
0: 它不适合人类生存。益生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肠道的温度太低了或者太高了啊，或者是忽冷忽热的，那我们的益生菌就没

0: 没办法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和生存。
1: 嗯，
0: 你更别说激活了，发挥作用了。
1: 嗯，
0: 你再怎么吃也白吃。
1: 懂，就是常温稳定，益生菌才能干活。
0: 对，
1: 明白
0: 啊。而且还有个更关键的是啥呢？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和肠道的温度，它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1: 嗯，
0: 相互促进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越平衡，你肠道的温度越能够维持的稳定。
1: 嗯，
0: 你反过来是吧？你这个肠道的菌群越失衡，你肠道的温度越容易怎么样？上下波动，失温不稳定。
1: 嗯，
0: 那肠道的温度如果说失温了，它同样反过来啊，也会影响到我们菌群的平衡。
1: 明白。
0: 而且我们肠道的温度，比如说寒凉，一寒凉，是不是菌群就开始大量的凋亡？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肠道的菌群凋亡了，它腾出来的这个肠黏膜的位置就特别爱长这个息肉。
1: 哦。
0: 还有什么呢？特别容易反复的溃疡。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就是消化不良，随之而来的肠道的蠕动能力不足。
1: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便秘，它不是说是这个饮食上的，是我们肠道它不蠕动了导致的嘛。
1: 对。
0: 那其实这些和我们常见的肠道问题，很多都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不稳定，菌群失衡所引发的。
1: 就常温稳定对人体非常的重要。
0: 所以说嘛，想让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肚子里管用，想让我们肠道健康，不光是要选对我们这个有针对性的功能性的菌株，还有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还得守住我们肠道的这个温度啊，让它稳定。
1: 嗯，
0: 这样的话就相辅相成了，能够稳住我们菌群的平衡了。
1: 嗯，平衡了就好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补充益生菌它有这么大的讲究呢。
0: 对啊，因为大家伙觉得吃益生菌是件小事儿，
1: 嗯，
0: 每天吃一粒儿，来两勺都不
1: 起眼儿。
0: 但实际上这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来说，我告诉你，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呢。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讲这么多是吧，不就是想告诉大家伙，肠道的菌群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我们血脂的高和低。
1: 嗯，
0: 你不管是胆固醇高的，还是甘油三酯高的，或者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肠道菌群实际上都是直接影响这些指标的罪魁祸首。
1: 它血脂高不是吃油大了呀，还有就是肝脏代谢不好导致的吗？
0: 那你发现没有，很多人血脂高了，各种各样的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物、贝特的药、这个原盐的药了，吃了一大堆，降下来的效果其实并不好，
1: 并不好。
0: 啊，甚至反反复复的，
1: 对，来来回回的，
0: 对吧？那为啥会这样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降脂药大多数只是从肝脏代谢的角度去想着解决问题。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人体每天产生出的大量的胆固醇，能够生长出来这个胆固醇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啊？
1: 嗯，
0: 可不是我们肝脏，是我们肠道。
1: 肠道。
0: 对，咱们吃进去的油脂啊，高热量的食物啊，都要经过我们肠道吸收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调节血脂。另外一个突破口就是我们肠道，要从这儿入手的。
1: 哦，就直接从源头把油脂胆固醇给阻断。
0: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国外前沿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了，补充咱们说的这种有针对性的益生菌之后，人的血脂改善这个指标特别明显。
1: 嗯。
0: 啊，包括胆固醇下来的特别明显。这就是因为每天你吃进肚子里这些食物油脂一旦进入肠道了，我们肠道当中一种特殊的菌群动物双歧杆菌，它就直接把这些油脂给你分解掉了。
1: 嗯，
0: 它不会给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心脑血管造成更大的负担。
1: 明白。
0: 你的血脂自然而然的它就慢慢降下来了，稳定住了呗。
1: 但我看啊，高血脂普遍还是因为油水太大了，吃的太好的人他胖啊。很多瘦子没有几个高血脂的。
0: 哎呦，这可不是啊，我们临床发现啊，胖人和瘦人和高血脂这样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1: 是吗？
0: 对，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啊。
1: 哦，
0: 我告诉你，很多瘦人血脂也非常高。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1: 嗯，
0: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
1: 嗯，
0: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的吓人。
1: 哎呦，
0: 还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1: 那为啥呀？
0: 你看看
1: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0: 不胖啊。
1: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1: 嗯，
0: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1: 嗯，
0: 化是什么？ 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1: 嗯，
0: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1: 嗯，
0: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他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1: 嗯，
0: 他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1: 嗯，
0: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1: 明白
0: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1: 嗯，
0: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1: 嗯，
0: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1: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
0: 啊，
1: 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它很像。
0: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1: 一个事儿。
0: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1: 哦，
0: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1: 嗯，
0: 啊，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1: 嗯，
0: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1: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0: 对。
1: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0: 对。
1: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0: 嗯。
1: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美丽还有120亿的活菌。
0: 美丽，对。
1: 对，美丽儿啊、嗯，量够了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0: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1: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0: 对，所以说静止你看看、嗯、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1: 嗯，
0: 是吧？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
1: 嗯，
0: 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
1: 嗯，
0: 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1: 比脑梗更严重
0: 啊？
1: 嗯，危及生命。
0: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了，它就会失控了。
1: 嗯，
0: 啊，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
1: 嗯。
0: 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啊，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腐蚀掉
1: 啊，自己消化自己，
0: 你看多可怕！
1: 那听着都疼啊，那人不完了吗？
0: 九死一生，那很多人这种情况抢救过来，代价是极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老外他不懂咱们中医的理论，但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实际效果好，他们就这么用。
1: 嗯
0: 啊，能够很快的建立起肠道的菌群平衡，恢复菌群的生态，哪怕是菌群都没了，也能从零到一开始重新的建立起来。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益生菌，我告诉你，它里面的六种菌群是专门适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我们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 特殊的菌株。
1: 嗯，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0: 嗯，
1: 它这个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0: 对，
1: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到不能再重要的了，
0: 非常关键。
1: 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0: 没错，
1: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

0: 在超上，
1: 嗯，
0: 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1: 对，
0: 就益生菌呢、啊，不能看广告啊、嗯，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
1: 嗯，
0: 看对症，看科学，
1: 是，
0: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对益生菌，守住常温，稳住菌群，才能够少遭罪，更安心。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
1: 哎，
4: 你好。
1: 你好啊。
4: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两瓶。
1: 哦，应该快了，再过两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4: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1: 哦，
4: 当时是赶巧，我之前啊便秘
1: 啊，
4: 想吃这个调理调理肠胃，
1: 明白？
4: 结果我当时吃了没两月，有一天啊，出门我摔了一跤，
1: 哎呦，
4: 我太胖了，就去医院里拍了个片子，
1: 嗯，
4: 然后大夫啊又让我做的骨密度检查，
1: 嗯，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4: 可不是嘛，自从我绝经以后啊，开始就老是觉得这个腰背呀这会儿酸，
1: 嗯，
4: 那也疼，那胳膊腿也没劲儿，
1: 嗯，
4: 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1: 哎呦，
4: 去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
1: 啊，
4: 儿子啊就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1: 明白？
4: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两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那个颈椎和那个腰椎长了骨刺了，
1: 还长骨刺了，你看看，嗯，
4: 那更厉害了，
1: 嗯，
4: 我出门啊溜达都得提心吊胆的，
1: 嗯，
4: 特别怕摔跤，这一摔啊骨头都摔断了，
1: 对，
4: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康啊？
1: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
4: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 但你吃了这么久了，两年了，是不是钙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补这两样，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为啥？
4: 哦，
1: 一是人年龄大了，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4: 哦，
1: 吃进去的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是吧，维生素 D 呀，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啊，
4: 哦，
1: 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4: 哦，
1: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啊，
4: 哦，
1: 特别是绝经后5到10年这段时间，骨密度会呈下降， 明白吧？
4: 就是这几年啊，就感觉骨头不经磕碰了，而且啊，你说我也补钙和那个维生素 D，
1: 嗯，
4: 就你说的，它吸收不了你的营养啊。
1: 对。

0: 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我这以后啊也是想着给自己啊和老头备着。
0: 可以。
1: 我老头呢，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
0: 嗯。
1: 哎呀，你感谢老师您了，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0: 你放心吧，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
0: 好，
1: 谢谢谢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
0: 哦。
3: 我之前呢一直便秘。
0: 哦。
3: 听人说吃益生菌呢。有用，
0: 嗯，
3: 哎，我自己就去那个药店买了一款，
0: 哦，
3: 还真别说啊，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0: 呵，
3: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
0: 嗯，
3: 终于给买对了，
0: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0: 你看看，
3: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0: 嗯，
3: 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呢。
0: 嗯。
3: 哎呀，我有那个痔疮嘛，啊，
0: 嗯，
3: 这一便秘啊，一使劲啊，那个便血就加重了。
0: 哦。
3: 出血量呢，比以前多了不少。
0: 哎呀呵，嗯。
3: 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嘛，啊，
0: 嗯嗯。
3: 有一次我上厕所了，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啊，心慌的不行。
0: 哎呦。
3: 这个眼前呢发黑，
0: 嗯，
3: 差一点儿就过去了。
0: 哎呦。
3: 要不是家里有人啊。
0: 嗯。
3: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你看看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哎呀，
3: 哎呀，我就赶紧停了那个益生菌。
0: 嗯，
3: 这个心脏问题啊，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
0: 嗯。
3: 啊，但这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你之所以之前买的那个所谓的见效快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它里面加了一些违规的一些泻药的成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你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便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的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3: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0: 对，
3: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再乱吃的。
0: 对，嗯，
3: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
0: 哦，
3: 我这才敢用，
0: 啊，
3: 哎呀，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其中啊，这个双歧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两个菌群啊，配合起来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3: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0: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会连续补充4周才开始慢慢有效果，而且呢它不仅能够把我们破坏的那个肠道的菌群呢重新调整过来，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好的肠道环境，这个排的粪便呢它是柔软的成型的，你排便呢顺畅，它是不费力的，那这样一来呢，对你什么痔疮啊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啊就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了，减少便血有直接的好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3: 听懂了，听懂了。哎呀，
0: 嗯，
3: 我之前呢就是图个快了，
0: 那不行，
3: 结果呢，
0: 啊，
3: 收了。

0: 大的弯路，
1: 是吧？
0: 哎呀，把我的身子啊搞得更差了。
1: 嗯，
0: 这次啊，我就老老实实的用咱们这么好的这个益生菌。
1: 嗯，对，健康调理，尤其是肠道的调理，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0: 一定一定，谢谢梁老师啊。
1: 啊，
0: 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都有盼头了。
1: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0: 那行
1: 啊，再见，
0: 谢谢梁老师，再见。
1: 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2: 嗯，
1: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儿，
2: 嗯，
1: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的吓人，
2: 哎呦，
1: 还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2: 那为啥呀？
1: 你看看，
2: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1: 不胖啊，
2: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1: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2: 嗯，
1: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2: 嗯，
1: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2: 嗯，
1: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2: 嗯，
1: 化是什么？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2: 嗯，
1: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2: 嗯，
1: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它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2: 嗯，
1: 它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2: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2: 嗯，
1: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2: 明白。
1: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2: 嗯，
1: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2: 嗯，
1: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2: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啊，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它很像。
1: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2: 一个事儿。
1: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2: 哦，
1: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2: 嗯，
1: 啊，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2: 嗯，
1: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2: 嗯，
1: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2: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1: 对，
2: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1: 对。
2: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1: 嗯。
2: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美丽还有120亿的活菌，
1: 美丽，对，
2: 对，美丽儿啊，嗯，量够了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1: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2: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1: 对，所以说静止你看看，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2: 嗯，
1: 是吧？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
2: 嗯，
1: 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
2: 嗯，
1: 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
2: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2: 比脑梗更严重
1: 啊？
2: 嗯，危及生命。
1: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
2: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了，它就会失控了。
2: 嗯，
1: 啊，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
2: 嗯，
1: 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

0: 腐蚀掉
1: 啊，自己消化自己，
0: 你看多可怕，
1: 那听着都疼啊，那人不完了吗？
0: 九死一生，那很多人这种情况抢救过来代价是极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老外他不懂咱们中医的理论，但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实际效果好，他们就这么用。
1: 嗯
0: 啊，能够很快的建立起肠道的菌群平衡，恢复菌群的生态，哪怕是菌群都没了，也能从零到一开始重新的建立起来。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益生菌，我告诉你，它里面的六种菌群是专门适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我们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特殊的菌株。
1: 嗯，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0: 嗯，
1: 它这个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0: 对，
1: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了，
0: 非常关键。
1: 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0: 没错，
1: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他吵吵。
0: 嗯，
1: 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0: 对，
1: 就益生菌呢、啊、不能看广告啊、嗯、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
0: 嗯，
1: 看对症，看科学。
0: 是，
1: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对益生菌，守住常温，稳住菌群，才能够少遭罪更安心。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
0: 哎，
4: 你好。
0: 你好啊。
4: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两瓶。
0: 哦，应该快了，再过两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
4: 嗯，
0: 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4: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0: 哦，
4: 当时是赶巧，我之前啊便秘
0: 啊，
4: 想吃这个调理调理肠胃，
0: 明白？
4: 结果当时吃了没两月，有一天啊，出门我摔了一跤，
0: 哎呦，
4: 我太胖了，就去医院里拍了个片子，
0: 嗯，
4: 然后大夫啊又让我做的骨密度检查，
0: 嗯，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4: 可不是嘛，自从我绝经以后啊，开始就老是觉得这个腰背呀、
0: 啊、
4: 这会儿酸，哎、嗯、也疼，那胳膊腿也没劲儿，
0: 嗯，
4: 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0: 哎呦，
4: 去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
0: 啊、
4: 嗯，儿子啊就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0: 明白？
4: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两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那个颈椎和那个腰椎长了骨刺了，
0: 还长骨刺了，你看看，嗯，
4: 那更厉害了，
0: 嗯，
4: 我出门啊溜达都得提心吊胆的，
0: 嗯，
4: 特别怕摔跤，这一摔啊骨头都就摔断了，
0: 对，
4: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糠啊？
0: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

0: 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但你吃了这么久了，两年了，是不是钙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补这两样，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为啥？
1: 哦，
0: 一是人年龄大了，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吃进去的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是吧，维生素 D 啊，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啊，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1: 哦，
0: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啊，特别是绝经后5到10年这段时间，骨密度会呈下降，明白吧？
1: 就是这几年啊，就感觉骨头不经磕碰了，而且啊，你说我也补钙和那个维生素 D，
0: 嗯，
1: 就是您说的，它吸收不了你的用啊。
0: 对，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些补的再多，比如说什么钙呀、维生素 D 呀，你身体吸收代谢不好的话，你多余的那些钙质还可能错误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边缘缝隙当中，那这是啥？这不就骨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说颈椎啊、腰椎长骨刺了，还加重了，还疼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对不对？
1: 是是是，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它这个配方里面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菌株，它叫啥你知道吗？它叫罗伊氏乳杆菌。它对于我们菌群、肠道、骨轴，它是专门调节这三个位置的功能性的菌株。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定植之后吧，它能够产生这个特定的这个信号物质，它会直达我们的骨骼当中。这个骨骼当中这个营养足了，它就能够减少骨质的这个流失，它就不会加剧你这个骨质的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骨质的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我这寻思啊，也是想着给自己啊和老头备着。
0: 可以。
1: 我老头啊，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
0: 嗯。
1: 哎呀，太感谢老师您了，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0: 你放心吧，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很好的。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啊。
3: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
0: 哦， oh.
3: 我之前呢一直便秘
0: 哦， oh.
3: 听人说吃益生菌呢有用，
0: 嗯，
3: 哎，我自己就去那个药店买了一款
0: 哦， oh.
3: 还真别说啊，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0: 呵，
3: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
0: 嗯，
3: 终于是买对了
0: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0: 你看看。
3: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0: 嗯，
3: 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呢。
0: 嗯，
3: 哎呀，我有那个痔疮嘛，哦，
0: 嗯，
3: 这一便秘啊，一使劲儿啊，那个便血就加重了。
0: 哦，
3: 出血量呢比以前多了不少。
0: 哎呀呵，嗯，
3: 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嘛，
0: 嗯嗯，
3: 有一次我上厕所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儿啊。心慌的不行，
0: 哎，
3: 这个眼前呢发黑，
0: 嗯，
3: 差一点儿就过去了。
0: 哎呦，
3: 要不是家里有人哦，
0: 嗯，
3: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你看看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哎呀，
3: 哎呀，我就赶紧停了那个益生菌。
0: 嗯，
3: 这个心脏问题啊，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
0: 嗯，
3: 啊，但这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你之所以之前买的那个所谓的见效快的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它里面加了一些违规的一些泻药的成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
3: 嗯，

0: 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便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的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1: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0: 对，
1: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这乱吃的。
0: 对，
1: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我特别敢用。哎呀。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其中啊这个双歧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两个菌群啊配合起来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1: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0: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1: 听着了，哎呀，我之前呢就是图个快了，
0: 那不行，
1: 结果呢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0: 是吧？
1: 哎呀，把我的身子啊搞得更差了。这次啊我就老老实实的用咱们这么好的这个益生菌。
0: 对，健康调理尤其是肠道的调理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1: 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都有盼头了。
0: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1: 那行，
0: 再见，
1: 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
1: 哎，
2: 我现在是真没辙了。
1: 没辙了？
2: 我这事儿办的叫好心办坏事儿。
1: 哎呦，
2: 我自己都挺堵得慌。
1: 这又遇见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啊，怎么了这是
2: 啊？我表舅60多岁了，
1: 嗯，
2: 就是人特别轴。
1: 哦，
2: 他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常年便秘，
1: 嗯，
2: 那不得特别遭罪吗？
1: 那肯定啊。
2: 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糖尿病，
1: 嗯，
2: 我马上我就想到了他，
1: 嗯，
2: 我想着我得让他吃上这个益生菌，
1: 哎，
2: 对他好啊，
1: 应该呀。
2: 我打电话打过去，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款益生菌又到货了啊，
1: 嗯，
2: 这次抓紧。还没等我说上几句话呢，
1: 嗯，
2: 我老舅先给我上课了。
1: 他给你上课了？
2: 教育我呀。
1: 给你怎么上课了？
2: 哎呀，静石啊，你的心意老舅领了啊。
1: 嗯，
2: 不过你不用麻烦。
1: 嗯，
2: 就最近呢，直播间里边我抢了一款千亿活菌王。
1: 哎呦，
2: 哎呀，那100多块钱
1: 啊，
2: 一大罐呢。
1: 100多块钱在
2: 一大罐
1: 啊。
2: 人家主播说了，这可不是普通玩意儿啊，1000亿啊。
1: 嗯，
2: 这数量啊，那就是军海战术。
1: 嗯，
2: 啥坏菌他打不死，他压不了啊。
1: 哎呦，千亿活的益生菌。
2: 嗯，
1: 还什么军海战术。
2: 嗯，
1: 那你没问问你舅啊，你这1000亿的都是啥菌呢？
2: 我真问了
1: 啊，问了，
2: 他给我拍照片的呢。
1: 嗯，
2: 配料表我也看了。
1: 嗯，
2: 结果我一看，排名第一的成分就是乳酸杆菌粉
1: 啊，
2: 它占了99%
1: 啊，它就占了99%
2: 啊，剩下的1%淀粉，
1: 呵，
2: 麦芽糊精，填充辅料吧，
1: 就辅料呗。
2: 但乳酸杆菌粉那不就是酸奶吗？你天天吃这个，你跟你喝酸奶有啥区别呀？
1: 发酵了。
2: 那怎么能调理你的糖尿病和高血脂呢？
1: 嗯，
2: 而且你买酸奶比你这个还便宜呢，对不对？
1: 你都不如喝酸奶。
2: 是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很多时候他就认这个死理儿。
2: 嗯，
1: 啊，你这一对一问，那你这个表舅不跟你来气啊？
2: 哎呦，要不我怎么说我好心办坏事呢？
1: 嗯，
2: 就立马他就不乐意了。
1: 嗯，
2: 语气也冲了。
1: 嗯，
2: 觉得我不懂装懂。
1: 哦，
2: 你懂啥呀？你小年轻的，你别掺和大人的事儿啊。
1: 嗯，
2: 我比你懂得多。
1: 嗯，
2: 浓缩精华你懂不懂？
1: 嗯，
2: 普通酸奶那能一样吗？
1: 嗯，
2: 数量在那摆着呢。
1: 哦，
2: 1000亿。
1: 呵，
2: 老话说量变引起质变，给我讲大道理。
1: 嗯，
2: 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舅啊，益生菌好不好不是说只看数量，对不对？
1: 对，
2: 你得看菌株，对不对？你的症。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数量再多不对症那也白费白搭。
2: 那是啊，
1: 是吧？
2: 关键我老舅太轴了，人说啥他都信。
1: 嗯，
2: 他直接怼我说我钻牛角尖儿
1: 啊，
2: 我管他叫啥名儿呢，他管用就行。人家卖货那姑娘自己爹妈都在吃呢。
1: 哎，
2: 那血糖不也稳了吗？
1: 嗯，
2: 血脂不也降了吗？
1: 嗯，
2: 那能有假吗？我当时我也没法了，我就问他，我说舅，我说你吃多久了呀？你便秘你怎么样？你血糖有没有降一点？
1: 哎，这是很关键的。
2: 对，我就问他嘛。
1: 他怎么说？
2: 他也说不出来啥呀。
1: 嗯，
2: 就是支支吾吾的。他就问我，嗯，他说静石，你是不是看老舅买别人家的了，你就在这儿挑刺儿？
1: 呵，
2: 你说我冤不冤啊？
1: 嗯，
2: 我百口莫辩呀。
1: 嗯，
2: 我一肚子道理，我到他这儿我全成歪理了。
1: 呵，
2: 哎，所以我现在我都觉得憋得慌。
1: 嗯，
2: 你说这千亿活菌王，我看呢就是一罐酸奶粉子。
1: 对，
2: 酸奶粉子他卖了这么贵，但他怎么就能信他是真的呢？
1: 嗯，
2: 我真是两眼一摸黑，我真没辙啊。
1: 静石你也别着急啊，咱也别憋屈啊。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就确实也不怪你啊。
2: 嗯，
1: 也不怪你舅舅。
2: 嗯，
1: 我觉得怪就怪谁呢？有些不良的商家。
2: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特别对，就益生菌好不好啊，真不是数量越多越大越好。
2: 嗯，
1: 我告诉你，一定是这个菌株菌群它对不对你的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对，我就说这意思，但我老舅他不听，油盐不进呢、啊、他就认他那个一。

0: 千亿这个数，就是我年轻人不懂，说我还跟他瞎挑刺儿。
1: 这个我明白啊，你也不用生气啊。其实，哎呀，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误区了。
0: 嗯
1: 啊，慢慢的，大家伙都觉得，哎呀，只看这个总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越多越好，但是很多人不谈具体是什么菌株，
0: 嗯，
1: 每种这个菌株对不对你的这个症，每种这个菌株它有多少，
0: 嗯。
1: 就很多人就忽略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0: 对，
1: 就是像你表舅买的那样的产品，别说一千亿了，你就是上万亿的活菌，里面只要没有能够调节我们血糖、调节血脂的那种特定的菌株，你再多也白搭，
0: 是不？
1: 啊，顶多算个食品嘛，你根本谈不上什么调理啊。
0: 对呢，
1: 对吧？
0: 关键是它里面的乳酸杆菌粉，你说的再天花乱坠的，它不也就是个发酵酸奶吗？
1: 对呀，它就是买了一大罐子酸奶粉嘛。没错，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包括临床上要求是特别严格的。
0: 嗯，
1: 每一个菌株它多少个量，每一粒里都含多少，
0: 嗯，
1: 这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和配比的。
0: 嗯，
1: 包括什么样的菌株针对什么样的不同的问题，这是必须得客观实际存在的呀。
0: 嗯，
1: 不是说是我什么都往里添加一块儿，就什么都治了，可不是那样，
0: 是
1: 吧？而且就这些啊，菌株啊，在你的包装上要明确的标注的。
0: 嗯，
1: 因为只有把这些都明确的标记出来，比如说每个菌株它的含量啊多少，你是否达标，对吧？你得达标了，才能说用上之后这种益生菌起到实实在在的这个改善的作用。
0: 对，
1: 而且这个菌株还得是特定性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益生菌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你想用那种有效果的，你真得像那种看什么看复方药的那种眼光，你得较真儿，
0: 你得较真儿。
1: 对，
0: 那药品对于剂量要求那多严格呀，那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
1: 对，就像咱们吃药，大夫得告诉你一次吃几片，一片含量是多少毫克，
0: 嗯，
1: 你必须按那个剂量吃，你不按这个剂量吃，病它就好不了，
0: 对，
1: 甚至还可能出问题，
0: 嗯，
1: 是吧？益生菌也是这个道理，每种菌株它不到一定的量，它就起不到该起的作用，
0: 嗯，
1: 量多了啊，它不会更有效，啊，反而给我们的肠道增添了负担，
0: 对，
1: 得不偿失，
0: 对，
1: 是吧？你就那种产品啊，就敢这么清清楚楚的标出来吗？
0: 嗯，
1: 他不敢嘛，
0: 你一标它不就露馅了吗？
1: 对，
0: 嗯，根本经不起推敲，
1: 对。
0: 但是老师啊，我就想跟我表舅讲明这个道理，
1: 嗯，
0: 但他根本不听，
1: 不听，
0: 一门心思信主播的，
1: 嗯，
0: 我真不知道怎么劝了。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很多老年人都这样，
0: 嗯，
1: 特别容易认死理儿，
0: 是
1: 啊，这不是因为他们糊涂啊，恰恰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啊太乱套了，
0: 嗯，
1: 那你慢慢的，大家伙儿咱们就分不清真假了呗，
0: 嗯，
1: 你分不清真假了，一旦先入为主了，你相信了。你再跟他硬掰扯这个真正的道理，他只会觉得你在挑刺儿，
0: 嗯，
1: 反而他更加坚信自己买对了，
0: 嗯
1: 啊，你听我的，就是咱别硬来，顺着你舅舅这个性子走。你要知道，最终的效果是打破固执最好的武器，
0: 对
1: 吧？如果说你舅舅吃完了以后没啥变化，他自己开始慢慢心里就该犯嘀咕了呗。
0: 对对，
1: 对不对？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看来啊，我还得找个迂回的办法。
1: 对，
0: 就他现在吃那个东西，要是没效果还好，大不了就花点冤枉钱。但我就怕说，万一他吃坏了身体咋办呢？他年龄大了，
1: 嗯，
0: 他还有糖尿病，他经不起这个折腾。
1: 你有这个顾虑也正常，是吧？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买东西啊，尤其是吃到肚子里头的健康产品，
0: 嗯，
1: 你得找那种讲科学讲道理的，
0: 是
1: 把成分剂量都给你摊在明面上的那种靠谱的平台，
0: 嗯，
1: 啊，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任何的产品我们都摆在明面上，
0: 嗯，
1: 为啥费这么大劲儿，是吧？一期一期的给大家伙讲背后的这些原理，
0: 嗯，
1: 是吧？不是说大家伙一定得这个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只是说你在选别人家的产品的时候，咱们知道
0: 咋回事儿，
1: 它的原则是啥，
0: 哦，
1: 是吧？不是想让大家伙花冤枉钱，
0: 嗯，
1: 更不想让大家伙吧，咱们吃错产品。
0: 对，
1: 要用咱们就用个明明白白，心里踏实的。
0: 对，这个太对了。要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讲道理、讲科学，多好啊！
1: 对呀，啊，
0: 我昨天我也不会因为他虚假一个概念“千亿活菌王”吵得不愉快。
1: 所以说嘛，我们对这个益生菌一定要有深入的了解，
0: 嗯，
1: 是吧？一定要对益生菌各个菌种 都得摸得明明白白才行。
0: 对，那老师您讲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抽象难懂的。
1: 其实不难懂，
0: 嗯，
1: 我告诉你不难懂啊，简单的你就把它分成原生菌和后天功能菌，分这两种就行。
0: 嗯，
1: 原生菌是什么呢？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0: 原始就有的，
1: 对，是我们肠道健康的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0: 嗯，
1: 啊，后天功能菌是针对我们身体具体的功能的需求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降血糖，啊，或者降血脂，
0: 嗯，
1: 稳定我们的神经是吧？稳定我们的血压，或者是调理我们的排便。
0: 嗯，
1: 它发挥一种针对性作用的，就叫后天功能性细菌。
0: 嗯，
1: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益生菌里头啊，我们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菌株。
0: 对，老师你讲过嘛，就刚出生的婴儿他就有。
1: 对，
0: 这个名字很形象，
1: 婴儿双歧杆菌嘛。
0: 嗯，
1: 对不对？他就先天的，
0: 明白，
1: 婴儿出生后一天24小时能睡20个小时。
0: 嗯，
1: 那睡的为什么那个香？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它能够通过我们的脑肠轴给我们的大脑发出什么呢？该休息了这种信号。
0: 嗯，
1: 啊，那但人这一辈子从拉第一泡胎粪的开始，它这种最原始的原生菌就开始不断的减少了。
0: 嗯，
1: 啊，到60岁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
0: 哦，
1: 这就为什么你说很多中老年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吃安眠药都能管一时。
0: 嗯，
1: 根源在哪儿？
0: 原生菌没了、
1: 啊、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体内的管睡眠的这个原生菌它没了。
0: 明白
1: 啊，脑部的功能得不到调节了。
0: 明白，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1: 对，
0: 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它不都得补这个原生菌吗？
1: 市面上绝大的多数的益生菌都补的是什么呢？后天的功能菌。
0: 哦，
1: 它补不了原生菌，它也没这个菌株、
0: 哦、明白
1: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这个配方就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0: 嗯，
1: 光补后天菌不补原生菌，这个基石你要补不了的话，你肠道的环境它就稳不住。
0: 嗯，
1: 你再多的后天菌效果它也打折扣。所以说大家伙看看自己买的益生菌里头有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原生菌的这种保障。
0: 明白，就是它有很多的内幕是我们不了解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单吃后天的菌那是不行的。
1: 那后天菌的选择其实我们也有说道，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嗯，
1: 是吧？你选这个后天的功能菌的时候，必须有调节、有这种功能的特殊的菌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叫动物双歧杆菌，它就有这样的作用。这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性的后天菌，叫动物双歧杆菌。
0: 嗯，
1: 那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十分重要了，
0: 嗯、
1: 因为它对于调理血脂、调理血糖十分具有针对性。
0: 明白
1: 啊，比如说我们人摄入脂肪的时候，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能够把那些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帮助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大量的分解。
0: 嗯，
1: 你分解完了之后就会变成我们身体当中正常代谢的一些小分子的这种物质。
0: 嗯，
1: 不会让这些脂肪和胆固醇被我们人体过多的吸收。
0: 明白，
1: 那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是不是就不会超标了？
0: 对
1: 啊，自然而然的帮助我们在调节我们的血脂嘛。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人吃肉吃多了第二天为啥排便是黑色的？
0: 哦，
1: 你发现有这种现象？
0: 我有，
1: 有吧？
0: 我有一次吃火锅
1: 啊，
0: 就是我不是特别爱吃五花肉嘛，
1: 呵，
0: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啊，
0: 第二天排便发黑，
1: 发黑吧？
0: 哎，我还纳闷了，我以为我肠胃出问题了呢。
1: 哎，别怕，是吧？这不是肠道出问题。
0: 嗯，
1: 你知道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吗？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肉进食进的多了，我们的胆汁分泌的就多。
0: 嗯，
1: 因为咱们吃了大量的高脂肪的食物，需要更多的胆汁来帮助我们消化嘛。
0: 嗯，
1: 那我们人体会自动的就分泌更多的这个胆汁。
0: 嗯，
1: 那胆汁混合在你的粪便里，你的粪便的颜色就变得发黑。
0: 嗯，
1: 啊，特别深，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是啥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
0: 嗯，
1: 它对脂肪的分解比较透彻。
0: 嗯，
1: 而且我们人吃肉吃多的时候，是不是爱排气？
0: 而且屁还特别臭呢。
1: 特别臭，是吧？
0: 那这个臭味跟动物双歧杆菌也有关系？
1: 对， 我告诉你，爱排气和这个味道特别浓烈，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它得发挥作用，把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脂肪和肉啊分解了，分解成什么呢？氨气。这个氨气的味道就是特别臭。
0: 嗯。

0: 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我们脂肪的分解一定要靠我们肠道当中的动物双歧杆菌来进行分解。
1: 嗯，
0: 你就尤其中老年朋友，你动物双歧杆菌这个在肠道当中数量一定要足够。
1: 嗯，
0: 如果不足够的话，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对这个脂肪的分解你就下降的厉害。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它是不是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1: 嗯，
0: 那它就会产生一种叫氧化三甲胺的物质。
1: 嗯，
0: 这个物质它很小，它能够直接入我们的血，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
1: 嗯，
0: 然后它经过肝脏那么一转化，你知道变成啥了？
1: 嗯，
0: 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
0: 时间一长了，你是不是血脂就越来越高了？
1: 对，
0: 你血管能不堵吗？是吧？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种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排出来的粪便会特别的粘稠。
1: 嗯，
0: 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排便就是啊，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
1: 对，
0: 问题在这儿呢。
1: 但关键它为什么叫动物双歧杆菌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是不是啊？
0: 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呢，它最初的时候是从健康的动物肠道当中提取得到的。
1: 嗯，
0: 那你说咱们人是不动物？
1: 那必须的，
0: 不也是哺乳动物吗？
1: 嗯，
0: 同宗同源。所以说动物双歧杆菌跟咱们人体的亲和度是最强的，
1: 嗯，
0: 吸收是最快的啊，定植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关键是啊，它每个菌的分工它真的是太细了。
0: 对，
1: 婴儿双歧杆菌呢，它是肠道健康的基石，
0: 原生菌。
1: 动物双歧杆菌呢，它帮着分解脂肪、补营养、
0: 功能菌。
1: 我们只有把这个每个菌了解到这个程度，才能去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
0: 对，
1: 真正有用的益生菌。要不然，那不就是瞎买一通吗？
0: 没错，是吧？
1: 是不是？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菌株它分工，咱们要搞明白。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1: 嗯，
0: 肠温。
1: 肠温
0: 就是肠道的温度。叫肠温，
1: 嗯，
0: 这个肠道的温度对咱们人体，包括对益生菌，我告诉你这个意义都特别大。
1: 那肠温有啥特别的地方啊？
0: 这个肠道的温度啊，它跟我们人体的，比如说腋下、脑门这个温度相比起来，我告诉你，我们肠道的温度要更加的稳定，
1: 嗯，
0: 更加的恒定，
1: 嗯，
0: 是吧？比如说你腋下、脑门这个温度，可能屋里的热，它可能就升高点。你外面天冷，哎，你一摸它可能下降点，但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一直是恒定的。
1: 嗯，
0: 当年咱们全国大型的一个流感呢，你知道测体温测什么最准？
1: 嗯，
0: 不是脑门，
1: 胳肢窝，
0: 也不是胳肢窝，测哪儿你知道不？肛门。
1: 哦，
0: 肛门的温度，这也就是肠道末端的这个温度是最准确的。
1: 嗯，
0: 因为这里面受外界的影响是最小的，
1: 嗯，
0: 也最能够真实反映我们身体核心的一种状态。
1: 那为啥肠温稳定对于人体啊，对于益生菌啊，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呢？
0: 我们肠道的温度一旦不稳定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立马就会出现失调了，
1: 它就乱。
0: 对，你看有一些人总被这个肠道寒凉反复腹泻折腾的，
1: 嗯，
0: 对吧？那为啥肠温不稳定？
1: 明白，
0: 然后它里面的菌群就失衡了，
1: 嗯，
0: 那你肠道的功能就紊乱了，
1: 嗯，
0: 那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明白。
0: 所以说肠道的温度的稳定对于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来讲，它是一个天然的生存环境。
1: 嗯，
0: 啊，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我们人在地球上能活着，你在月球上就活不了。
1: 嗯，
0: 为啥？很简单吧，月球上没有氧气，
1: 嗯，
0: 它不适合人类生存。益生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肠道的温度太低了，或者太高了，啊，或者是忽冷忽热的，那我们的益生菌就没办法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和生存。
1: 嗯，
0: 你更别说激活了，发挥作用了。
1: 嗯，
0: 你再怎么吃也白吃。
1: 懂，就是肠温稳定，益生菌才能干活。
0: 对，
1: 明白。
0: 啊，而且还有个更关键的是啥呢？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和肠道的温度，它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1: 嗯，
0: 相互促进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越平衡，你肠道的温度越能够维持的稳定。
1: 嗯，
0: 你反过来是吧？你这个肠道的菌群越失衡，你肠道的温度越容易怎么样？上下波动，失温不稳定。
1: 嗯，
0: 那肠道的温度如果

0: 说失温了，它同样反过来啊，也会影响到我们菌群的平衡。
1: 明白。
0: 而且我们肠道的温度，比如说寒凉，一寒凉，是不是菌群就开始大量的凋亡？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肠道的菌群凋亡了，它腾出来的这个肠黏膜的位置就特别爱长这个息肉。
1: 哦。
0: 还有什么呢？特别容易反复的溃疡。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就是消化不良，随之而来的肠道的蠕动能力不足。
1: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便秘，他不是说是这个饮食上的，是我们肠道它不蠕动了导致的嘛。
1: 对
0: 啊，其实这些和我们常见的肠道问题，很多都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不稳定、菌群失衡所引发的。
1: 就肠温稳定对于人体非常的重要。
0: 所以说嘛，想让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肚子里管用，想让我们肠道健康，不光是要选对我们这个有针对性的功能性的菌株，还有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还得守住我们肠道的这个温度啊，让它稳定。这样的话就相辅相成了，能够稳住我们菌群的平衡了。
1: 平衡了就好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补充益生菌它有这么大的讲究呢。
0: 对啊。因为大家伙觉得吃益生菌是件小事儿、
1: 嗯、
0: 每天吃一粒儿来两勺都不起眼。
1: 不起眼。
0: 但实际上这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来说，我告诉你，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呢。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讲这么多是吧，不就是想告诉大家伙，肠道的菌群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我们血脂的高和低。
1: 嗯。
0: 你不管是胆固醇高的还是甘油三酯高的或者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肠道菌群实际上都是直接影响这些指标的罪魁祸首。
1: 它血脂高不是吃油大了呀，还有就是肝脏代谢不好导致的吗？
0: 那你发现没有，很多人血脂高了，各种各样的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物、贝特的药、这个原炎的药了，吃了一大堆，降下来的效果其实并不好。
1: 并不好。
0: 啊，甚至反反复复的。
1: 对，来来回回的。
0: 对吧？那为啥会这样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降脂药大多数只是从肝脏代谢的角度去想着解决问题。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人体每天产生出的大量的胆固醇，能够生长出来这个胆固醇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啊？
1: 嗯。
0: 可不是我们肝脏，是我们肠道。
1: 肠道。
0: 对，咱们吃进去的油脂啊，高热量的食物啊，都要经过我们肠道吸收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调节血脂。另外一个突破口就是我们肠道，要从这儿入手的。
1: 哦，就直接从源头把油脂胆固醇给阻断。
0: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国外前沿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了，补充咱们说的这种有针对性的益生菌之后，人的血脂改善这个指标特别明显。
1: 嗯。
0: 啊，包括胆固醇下来的特别明显。这就是因为每天你吃进肚子里这些食物油脂一旦进入肠道了，我们肠道当中一种特殊的菌群动物双歧杆菌，它就直接把这些油脂给你分解掉了。
1: 嗯，
0: 它不会给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心脑血管造成更大的负担。
1: 明白。
0: 你的血脂自然而然的它就慢慢降下来了，稳定住了呗。
1: 但我看啊，高血脂普遍还是因为油水太大了、吃的太好的人他胖啊。很多瘦子没有几个高血脂的。
0: 哎呦，这可不是啊。我们临床发现啊，胖人和瘦人和高血脂这样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1: 是吗？
0: 对，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啊。
1: 哦、
0: 我告诉你，很多瘦人血脂也非常高。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1: 嗯、
0: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儿。
1: 嗯。
0: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得吓人。
1: 哎呦。
0: 还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1: 那为啥呀？
0: 你看看
1: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0: 不胖啊。
1: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1: 嗯，
0: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1: 嗯，
0: 化是什么？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1: 嗯，
0: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1: 嗯，
0: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他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1: 嗯，
0: 他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1: 嗯
0: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1: 明白
0: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 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1: 嗯，
0: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而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1: 嗯
0: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1: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
0: 啊，
1: 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都很像。
0: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1: 一个事儿，
0: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1: 哦，
0: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1: 哦，
0: 啊，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1: 嗯，
0: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1: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0: 对，
1: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0: 对。
1: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0: 嗯。
1: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每粒还有120亿的活菌，
0: 每粒，对，
1: 对，每粒儿啊，嗯，量够了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0: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1: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0: 对，所以说静止你看看，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1: 嗯，
0: 是吧？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
1: 嗯，
0: 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
1: 嗯，
0: 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1: 比脑梗更严重
0: 啊？
1: 嗯，危及生命。
0: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了，它就会失控了。
1: 嗯，
0: 啊，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3+21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
1: 嗯，
0: 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腐蚀掉
1: 啊，自己消化自己，
0: 你看多可怕，
1: 那听着都疼啊，那人不完了吗？
0: 九死一生。那很多人这种情况抢救过来代价是极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老外他不懂咱们中医的理论，但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实际效果好，他们就这么用。
1: 嗯，
0: 啊，能够很快的建立起肠道的菌群平衡，恢复菌群的生态，哪怕是菌群都没了，也能从0到1开始重新的建立起来。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益生菌我告诉你，它里面的6种菌群是专门适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我们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特殊的菌株。
1: 嗯，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0: 嗯，
1: 它这个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0: 对，
1: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了，
0: 非常关键，
1: 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0: 没错，
1: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他吵吵，
0: 嗯，
1: 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0: 对，
1: 就益生菌呢、啊、不能看广告 啊，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
0: 嗯，
1: 看对症，看科学，
0: 是，
1: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对益生菌，守住常温，稳住菌群，才能够少遭罪更安心。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

0: 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1: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啊。
4: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两瓶。
3: 哦，应该快了，再过两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
4: 嗯，
3: 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4: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3: 哦，
4: 当时是赶巧，我之前啊便秘
3: 啊，
4: 想吃这个调理调理肠胃，
3: 明白？
4: 结果我当时吃了没两月，有一天啊，后门我摔了一跤，
3: 哎呦，
4: 我害怕呀，就去医院里拍了个片子，
3: 嗯，
4: 然后大夫啊又让我做的骨密度检查，
3: 嗯，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4: 可不是嘛，自从我绝经以后啊，开始就老是觉得这个腰背呀、
3: 啊、
4: 这会儿酸，
3: 嗯，
4: 那也疼，那胳膊腿也没劲儿，
3: 嗯，
4: 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3: 哎呦，
4: 你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
3: 嗯，
4: 儿子啊就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3: 明白？
4: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两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那个颈椎和那个腰椎长了骨刺了，
3: 还长骨刺了，你看看，嗯，
4: 那更厉害了，
3: 嗯，
4: 我出门啊溜达都得提心吊胆的，
3: 嗯，
4: 特别怕摔跤，这一摔啊骨头都摔断了，
3: 对，
4: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康啊？
3: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
4: 嗯，
3: 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 但你吃了这么久了，两年了，是不是该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补这两样，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为啥？
4: 哦，
3: 一是人年龄大了，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4: 哦，
3: 吃进去的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是吧，维生素 D 呀，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啊，
4: 哦，
3: 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4: 哦，
3: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啊，
4: 哦，
3: 特别是绝经后5到10年这段时间骨密度会呈下降，明白吧？
4: 就是这几年啊，就感觉骨头不经磕碰了，而且啊，你说我也补钙和那个维生素 D，
3: 嗯，
4: 就是您说的，它吸收不了你没用啊。
3: 对，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是吧？
4: 对。
3: 而且这些补的再多，比如说什么钙呀、维生素 D 呀，你身体吸收代谢不好的话，你多余的那些钙质还可能错误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边缘缝隙当中，那这是啥？这不就骨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说颈椎啊、腰椎长骨刺了，还加重了，还疼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对不对？
4: 是是是，原来是这么回事。
3: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它这个配方里面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菌株，
4: 嗯，
3: 它叫啥你知道吗？它叫罗伊氏乳杆菌，它对于我们菌群、肠道、骨轴，它是专门

0: 调节这三个位置的功能性的菌株，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定植之后吧，它能够产生这个特定的这个信号物质，它会直达我们的骨骼当中。这个骨骼当中这个营养足了，它就能够减少骨质的这个流失，它就不会加剧你这个骨质的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骨质的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我这骨头啊，也是想着给自己啊和老头备着。
0: 可以。
1: 我老头啊，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
0: 嗯。
1: 哎呀，太感谢老师您了，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0: 你放心吧，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
0: 啊、好，
1: 谢谢谢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
0: 哦，
3: 我之前呢一直便秘
0: 哦，
3: 听人说吃益生菌呢有用，
0: 嗯，
3: 哎，我自己就去那个药店买了一款
0: 哦，
3: 还真别说啊，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0: 呵，
3: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中医给买对了
0: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0: 你看看。
3: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0: 嗯，
3: 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呢。
0: 嗯，
3: 哎呀，我有那个痔疮嘛，哦，
0: 嗯，
3: 这一便秘啊，一使劲儿啊，那个便血就加重了。
0: 哦，
3: 出血量呢比以前多了不少。
0: 哎呀呵，嗯，
3: 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啊。
0: 嗯，
3: 有一次我上厕所了，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儿啊。心慌的不行，
0: 哎呦，
3: 这个眼前呢发黑，差一点儿就过去了。
0: 哎呦，
3: 要不是家里有人哦，
0: 嗯，
3: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你看看你这，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哎呀，
3: 哎呀，我就赶紧停了那个益生菌。
0: 嗯，
3: 这个心脏问题哦，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
0: 嗯。
3: 哦，但那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你之所以之前买的那个所谓的见效快的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它里面加了一些违规的一些泻药的成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你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便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这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3: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0: 对，
3: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这乱吃的。
0: 对，嗯，
3: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
0: 啊，
3: 我这才敢用。哎呀，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其中啊，这个双歧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两个菌群啊，配合起来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3: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0: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会连续补充4周才开始慢慢有效果，而且呢它不仅能够把我们破坏的那个肠道的菌群呢重新调整过来，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好的肠道环境，这个排的粪便呢它是柔软的成型的，你排便呢顺畅它是不费力的， 那这样一来呢，对你什么痔疮啊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啊，就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了，减少便血有直接的好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3: 听懂了，听懂了。哎呀，我之前呢就是图个快乐，
0: 那不行，
3: 结果呢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0: 是吧？
3: 哎呀，把我的身子啊搞得更差了。
0: 嗯，
3: 这次啊我就老老实实的用咱们这么好的这个益生菌。
0: 嗯，对，健康调理，尤其是肠道的调理，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3: 一定一定，谢谢梁老师啊！
0: 啊，
3: 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都有盼头了。
0: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3: 那行
0: 啊，再见，
3: 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好，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2: 嗯，
0: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儿，
2: 嗯，
0: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的吓人，
2: 哎呦，
0: 还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2: 他为啥呀？
0: 你看看，
2: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0: 不胖啊，
2: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2: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2: 嗯，
0: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2: 嗯。
0: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2: 嗯，
0: 化是什么？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2: 嗯，
0: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2: 嗯，
0: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他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2: 嗯，
0: 他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2: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2: 嗯，
0: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2: 明白
0: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2: 嗯，
0: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而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2: 嗯
0: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2: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
0: 啊，
2: 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都很像。
0: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2: 一个事儿。
0: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2: 哦，
0: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2: 嗯
0: 啊。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2: 嗯，
0: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2: 嗯，
0: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2: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0: 对，
2: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0: 对。
2: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0: 嗯。
2: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美丽还有120亿的活菌。
0: 美丽，对。
2: 对，美丽儿啊、嗯，量够了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0: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2: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0: 对，所以说静止你看看、
2: 嗯、
0: 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2: 嗯，
0: 是吧？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
2: 嗯，
0: 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
2: 嗯，
0: 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
2: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2: 比脑梗更严重
0: 啊？
2: 嗯，危及生命。
0: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
2: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 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

0: 它就会失控了。
1: 嗯。
0: 啊，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
1: 嗯。
0: 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腐蚀掉了。
1: 啊，自己消化自己，
0: 你看多可怕！
1: 那听着都疼啊，那人不完了吗？
0: 九死一生，那很多人这种情况抢救过来，代价是极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老外他不懂咱们中医的理论，但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实际效果好，他们就这么用。
1: 嗯，
0: 啊，能够很快的建立起肠道的菌群平衡，恢复菌群的生态，哪怕是菌群都没了，也能从零到一开始重新的建立起来。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益生菌，我告诉你，它里面的六种菌群是专门适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我们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特殊的菌株。
1: 嗯，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0: 嗯，
1: 它这个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0: 对，
1: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到不能再重要的了。
0: 非常关键。
1: 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0: 没错。
1: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他吵吵，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0: 对，
1: 就益生菌呢，不能看广告啊，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看对症，看科学。
0: 是，
1: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对益生菌，守住常温，稳住菌群，才能够少遭罪，更安心。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
4: 哎，
5: 你好。
4: 你好啊。
5: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2瓶。
4: 哦，应该快了，再过2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
5: 嗯，
4: 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5: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4: 哦，
5: 当时是赶巧，我之前啊便秘
4: 啊，
5: 想吃这个调理调理肠胃，
4: 明白？
5: 结果我当时吃了没2月，有一天啊肛门我摔了一跤，
4: 哎呦，
5: 我害怕呀，就去医院里拍了个片子，
4: 嗯，
5: 然后大夫啊又让我做的骨密度检查，
4: 嗯，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5: 可不是嘛，自从我绝经以后啊，开始就老是觉得这个腰背呀、这会儿酸，那也疼，那胳膊腿也没劲儿，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4: 哎呦，
5: 去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儿子啊就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4: 明白？
5: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2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了个颈椎。

0: 和那个腰椎长了骨刺了，
1: 还长骨刺了，你看看，嗯，
0: 那更厉害了，
1: 嗯，
0: 我出门啊溜达都得提心吊胆的，
1: 嗯，
0: 特别怕摔跤，这一摔啊骨头都摔断了，
1: 对，
0: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康啊？
1: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 但你吃了这么久了，两年了，是不是该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补这两样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为啥？
0: 哦，
1: 一是人年龄大了，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0: 哦，
1: 吃进去的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是吧，维生素 D 啊，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啊，
0: 哦，
1: 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0: 哦，
1: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啊，
0: 哦，
1: 特别是绝经后5到10年这段时间骨密度会呈下降，明白吧？
0: 就是这几年啊，就感觉骨头啊不经磕碰了，而且啊，你说我也补钙和那个维生素 D，
1: 嗯，
0: 就是您说的，它吸收不了，没用啊。
1: 对，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是吧？
0: 对。
1: 而且这些补的再多，比如说什么钙呀、维生素 D 呀，你身体吸收代谢不好的话，你多余的那些钙质还可能错误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边缘缝隙当中，那这是啥？这不就骨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说颈椎啊，腰椎长骨刺了，还加重了，还疼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对不对？
0: 是是是，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它这个配方里面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菌株，
0: 嗯，
1: 它叫啥你知道吗？它叫罗伊氏乳杆菌，它对于我们菌群、肠道、骨轴，它是专门调节这三个位置的功能性的菌株，
0: 嗯，
1: 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定植之后吧，它能够产生这个特定的这个信号物质，它会直达我们的骨骼当中，这个骨骼当中这个营养足了，它就能够减少骨质的这个流失，它就不会加剧你这个骨质的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骨质的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对，我这骨头啊也是想着给自己啊和老头备着。
1: 可以。
0: 我老头啊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
1: 嗯。
0: 哎呀，太感谢老师您了，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1: 你放心吧，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0: 嗯，
1: 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0: 那，
1: 啊，好，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嗯，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
1: 啊。
3: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
1: 哦。
3: 我之前呢一直便秘。
1: 哦。
3: 听人说吃益生菌呢有用，
1: 嗯，
3: 哎，我自己就去那个药店买了一款，
1: 哦，
3: 还真别说啊，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1: 呵，
3: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
1: 嗯，
3: 中医给买对了。
1: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1: 你看看，
3: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1: 嗯，
3: 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呢。
1: 嗯。
3: 哎呀，我有那个痔疮嘛，啊，
1: 嗯，
3: 这一便秘啊，一使劲啊，那个便血就加重了。
1: 哦，
3: 出血量呢比以前多了不少。
1: 哎呀呵，嗯，
3: 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啊，
1: 嗯嗯，
3: 有一次我上厕所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啊，心慌的不行，
1: 哎呦，
3: 这个眼前呢发黑，
1: 嗯，
3: 差一点儿就过去了。
1: 哎呦，
3: 要不是家里有人啊，
1: 嗯，
3: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你看看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哎呀，
3: 哎呀，我就赶紧停了那个益生菌。
1: 嗯，
3: 这个心脏问题啊，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
1: 嗯，
3: 哦，但那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你之所以之前买的那个所谓的见效快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它里面加了一些违规的一些泻药的成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你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便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的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3: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1: 对，
3: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这乱吃的。
1: 对，
3: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我这回敢用。哎呀，
1: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其中啊，这个双歧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两个菌群啊，配合起来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3: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1: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3: 听懂了，听懂了。哎呀，我之前呢就是图个快乐，
1: 那不行，
3: 结果呢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1: 是吧？
3: 哎呀，把我的身子啊搞得更差了。
1: 嗯，
3: 这次啊我就老老实实的用咱们这么好的这个益生菌。
1: 嗯，对，健康调理，尤其是肠道的调理，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3: 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都有盼头了。
1: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3: 那行
1: 啊，再见，
3: 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金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办的，叫好心办坏事儿。
1: 哎呦，
0: 我自己都挺堵得慌。
1: 这又遇见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啊，
0: 怎么了
1: 这是
0: 啊？我表舅60多岁了，
1: 嗯，
0: 就是人特别轴
1: 哦。
0: 他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常年便秘，
1: 嗯，
0: 那不得特别遭罪吗？
1: 那肯定啊。
0: 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糖尿病，
1: 嗯，
0: 我马上我就想到了他，
1: 嗯，
0: 我想着我得让他吃上这个益生菌，
1: 哎，
0: 对他好啊，
1: 应该啊。
0: 我打电话打过去，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款益生菌又到货了啊，
1: 嗯，
0: 这次抓紧，还没等我说上几句话呢，
1: 嗯，
0: 我老舅先给我上课了。
1: 他给你上课了，
0: 教育我呀。
1: 给你怎么上课了？
0: 哎呀，静石啊，你的心意老舅领了啊，
1: 嗯，
0: 不过你不用麻烦，
1: 嗯，
0: 就最近呢直播间里边我抢了一款千亿活菌王。
1: 哎呦，
0: 哎呀，那100多块钱
1: 啊，
0: 一大罐呢。
1: 100多块钱在
0: 一大罐
1: 啊。
0: 人家主播说了，这可不是普通玩意儿啊，1000亿啊，
1: 嗯，
0: 这数量啊，那就是军海战术，
1: 嗯，
0: 啥坏菌他打不死，他压不了啊。
1: 哎呦，千亿活的益生菌，
0: 嗯，
1: 还什么军海战术，
0: 嗯，
1: 那你没问问你舅啊，你这1000亿的都是啥菌呢？
0: 我真问了
1: 啊，问了，
0: 他给我拍照片的呢，
1: 嗯，
0: 配料表我也看了，
1: 嗯，
0: 结果我一看排名第一的成分就是乳酸杆菌粉
1: 啊，
0: 它占了99%
1: 啊，它就占了99%
0: 啊，剩下的1%淀粉，
1: 呵，
0: 麦芽糊精，填充辅料吧，
1: 就辅料呗，嗯，
0: 但乳酸杆菌粉那不就是酸奶吗？你天天吃这个，你跟你喝酸奶有啥区别呀？
1: 发酵了。
0: 那怎么能调理你的糖尿病和高血脂呢？
1: 嗯，
0: 而且你买酸奶比你这个还便宜呢，对不对？
1: 你都不如喝酸奶。
0: 是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很多时候他就认这个死理儿。
0: 嗯，
1: 啊，你这一对一问，那你这个表舅不跟你来气啊？
0: 哎呦，要不我怎么说我好心办坏事呢？
1: 嗯，
0: 就立马他就不乐意了，
1: 嗯，
0: 语气也冲了，
1: 嗯，
0: 觉得我不懂装懂。
1: 哦，
0: 你懂啥呀，你小年轻的，你别掺和大人的事儿啊，
1: 嗯，
0: 我比你懂得多，
1: 嗯，
0: 浓缩精华你懂不懂，
1: 嗯，
0: 普通酸奶的能一样吗？
1: 嗯，
0: 数量在那摆着呢，
1: 哦，
0: 1000亿，
1: 呵，
0: 老话说量变引起质变，给我讲大道理。
1: 嗯，
0: 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舅啊，益生菌好不好不是说只看数量，对不对？
1: 对，
0: 你得看菌株，对不对？你的症。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数量再多不对症，那也白费白搭。
0: 那是啊，
1: 是吧？
0: 关键我老舅太轴了，人说啥他都信。
1: 嗯，
0: 他直接怼我说我钻牛角尖儿
1: 啊，
0: 我管他叫啥名儿呢，他管用就行。人家卖货那姑娘自己爹妈都在吃呢，
1: 哎，
0: 那血糖不也稳了吗？
1: 嗯，
0: 血脂不也降了吗？
1: 嗯，
0: 那能有假吗？我当时我也没法了，我就问他，我说舅，我说你吃多久了呀？你便秘你怎么样？你血糖有没有降一点？
1: 哎，这是很关键的。
0: 对，我就问他嘛。
1: 他怎么说？
0: 他也说不出来啥呀。
1: 嗯，
0: 就是支支吾吾的。他就问我，嗯，他说：“静石，你是不是看老舅买别人家的了？你就在这挑刺儿。”
1: 呵，
0: 你说我冤不冤啊？
1: 嗯，
0: 我百口莫辩呀。
1: 嗯，
0: 我一肚子道理，我到他这儿我全成歪理了。
1: 呵，
0: 哎呀，所以我现在我都觉得憋得慌。
1: 嗯，
0: 你说这千亿活菌王，我看呢就是一罐酸奶粉子。
1: 对，
0: 酸奶粉子他卖了这么贵。但他怎么就能信他是真的呢？
1: 嗯，
0: 我真是两眼一摸黑，我真没辙啊。
1: 静石你也别着急啊，咱也别憋屈啊。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就确实也不怪你啊，
0: 嗯，
1: 也不怪你舅舅。
0: 嗯，
1: 我觉得怪就怪谁呢，有些不良的商家。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特别对，就益生菌好不好啊，真不是数量越多越大越好。
0: 嗯，
1: 我告诉你，一定是这个菌株菌群它对不对你的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对，我就说这意思，但我老舅他不听，油盐
1: 不
0: 进呢，他就认他那个1000亿这个数。
1: 嗯，
0: 就是我年轻人不懂，说我还跟他瞎挑刺儿。
1: 这个我明白啊，你也不用生气啊。其实哎呀，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误区了。
0: 嗯
1: 啊，慢慢的大家伙都觉得哎呀，只看那个总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越多越好，但是很多人不谈具体是什么菌株，
0: 嗯，
1: 每种这个菌株对不对你的这个症，每种这个菌株它有多少，
0: 嗯，
1: 就很多人就忽略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0: 对，
1: 就是像你表舅买的那样的产品，别说1000亿了，你就是上万亿的活菌里面，只要没有能够调节我们血糖调节血脂的那种特

0: 定的菌株，你再多也白搭，
1: 是不？
0: 啊，顶多算个食品嘛，你根本谈不上什么调理啊。
1: 对呢，
0: 对吧？
1: 关键是它里面的乳酸杆菌粉，你说的再天花乱坠的，它不也就是个发酵酸奶吗？
0: 对呀，它就是买了一大罐子酸奶粉嘛，没错。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包括临床上要求是特别严格的。
1: 嗯，
0: 每一个菌株它多少个量，每一粒里头含多少，
1: 嗯，
0: 这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和配比的。
1: 嗯，
0: 包括什么样的菌株针对什么样的不同的问题，这是必须得客观实际存在的呀。
1: 嗯，
0: 不是说是我什么都往里添加一块你就什么都治了，可不是那样。是吧？而且就这些啊，菌株啊，在你的包装上要明确的标注的。
1: 嗯，
0: 因为只有把这些都明确的标记出来，比如说每个菌株它的含量啊多少，你是否达标，对吧？你得达标了，才能说用上之后这种益生菌起到实实在在的这个改善的作用。
1: 对，
0: 而且这个菌株还得是特定性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益生菌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你想用那种有效果的。你真得像那种看什么看复方药的那种眼光，你得较真儿，
1: 你得较真儿。
0: 对，
1: 那药品对于剂量要求那多严格呀，那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
0: 对，就像咱们吃药，大夫得告诉你一次吃几片，一片含量是多少毫克。
1: 嗯，
0: 你必须按这个剂量吃，你不按这个剂量吃，病它就好不了。
1: 对，
0: 甚至还可能出问题。
1: 嗯，
0: 是吧？益生菌也是这个道理，每种菌株它不到一定的量，它就起不到该起的作用。
1: 嗯。
0: 量多了啊，它不会更有效啊，反而给我们的肠道增添了负担，
1: 对，
0: 得不偿失，
1: 对，
0: 是吧？你就那种产品啊，就敢这么清清楚楚的标出来吗？
1: 嗯，
0: 他不敢嘛，
1: 你这一标他不就露馅了吗？
0: 对，
1: 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
1: 但是老师啊，我就想跟我表舅讲明这个道理，
0: 嗯，
1: 但他根本不听，
0: 不听，
1: 一门心思信主播的，
0: 嗯，
1: 我真不知道怎么劝了。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很多老年人都这样，
1: 嗯，
0: 特别容易认死理儿，
1: 是
0: 啊，这不是因为他们糊涂啊，恰恰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啊太乱套了，
1: 嗯，
0: 那你慢慢的大家伙咱们就分不清真假了呗，
1: 嗯，
0: 你分不清真假了，一旦先入为主了，你相信了，你再跟他硬掰扯这个真正的道理，他只会觉得你在挑刺儿，
1: 嗯，
0: 反而他更加坚信自己买对了，
1: 嗯
0: 啊，你听我的，就是咱们别硬来，顺着你舅舅这个性子走，你要知道最终的效果是打破固执最好的武器，是吧？如果说你舅舅吃完了以后没啥变化，他自己开始慢慢心里就该犯嘀咕了呗。
1: 对对，
0: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1: 看来啊，我还得找个迂回的办法。
0: 对，
1: 就他现在吃那个东西要是没效果还好，大不了就花点冤枉钱，但我就怕说万一他吃坏了身体咋办呢？他年龄大了，
0: 嗯，
1: 他还有糖尿病，他经不起这个折腾，
0: 你有这个顾虑也正常，是吧？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买东西啊，尤其是吃到肚子里头的健康产品，
1: 嗯，
0: 你得找那种讲科学讲道理的，
1: 是
0: 把成分剂量都给你摊在明面上的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任何的产品我们都摆在明面上，
1: 嗯，
0: 为啥费这么大劲儿，是吧？一期一期的给大家伙讲背后的这些原理，
1: 嗯，
0: 是吧？不是说大家伙一定得这个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只是说你在选别人家的产品的时候，咱们知道
1: 咋回事儿，
0: 它的原则是啥，
1: 哦，
0: 是吧？不是想让大家伙花冤枉钱，
1: 嗯，
0: 更不想让大家伙吧，咱们吃错产品。
1: 对，
0: 要用咱们就用个明明白白，心里踏实的。
1: 对，这个太对了，要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讲道理、讲科学，多好啊！
0: 对啊。
1: 我昨天我也不会因为他虚假一个概念千亿活菌王吵得不愉快。
0: 所以说嘛，我们对这个益生菌一定要有深入的了解，
1: 嗯，
0: 是吧？一定要对益生菌各个菌种都得摸得明明白白才行。
1: 对，那老师您讲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抽象难懂的。
0: 其实不难懂，
1: 嗯，
0: 我告诉你不难懂啊，简单的你就把它分成原生菌和后天功能菌，
1: 嗯，
0: 分这两种就行。
1: 嗯，
0: 原生菌是什么呢？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1: 原始就有的，
0: 对，是我们肠道健康的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1: 嗯，
0: 啊，后天功能菌是针对我们身体具体的功能的需求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降血糖啊，或者降血脂，
1: 嗯，
0: 稳定我们的神经，是吧？稳定我们的血压，或者是调理我们的排便。
1: 嗯，
0: 它发挥一种针对性作用的，就叫

0: 后天功能性细菌。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益生菌里头啊，我们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菌株。
1: 对，老师你讲过嘛，就刚出生的婴儿他就有，
0: 对，
1: 这个名字很形象，
0: 婴儿双歧杆菌嘛，
1: 嗯，
0: 对不对，他就先天的，
1: 明白，
0: 婴儿出生后一天24小时能睡20个小时，
1: 嗯，
0: 那睡的为什么那个香，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它能够通过我们的脑肠轴给我们的大脑发出什么呢，该休息了这种信号，
1: 嗯
0: 啊，那但人这一辈子从拉第一泡胎粪的开始，它这种最原始的原生菌就开始不断的减少了，
1: 嗯
0: 啊，到60岁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
1: 哦，
0: 这就为什么你说很多中老年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吃安眠药都能管一时，
1: 嗯，
0: 根源在哪儿，
1: 原生菌没了、
0: 啊、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体内的管睡眠的这个原生菌它没了，
1: 明白
0: 啊，脑部的功能得不到调节了，
1: 明白，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0: 对，
1: 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它不都得补这个原生菌吗，
0: 市面上绝大的多数的益生菌都补的是什么呢，后天的功能菌，
1: 哦，
0: 它补不了原生菌，它也没这个菌株、
1: 哦、明白
0: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这个配方就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1: 嗯，
0: 光补后天菌不补原生菌，这个基石你要补不了的话，你肠道的环境它就稳不住，
1: 嗯，
0: 你再多的后天菌效果它也打折扣，所以说大家伙看看自己买的益生菌里头有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原生菌的这种保障，
1: 明白，就是它有很多的内幕是我们不了解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单吃后天的菌那是不行的，
0: 那后天菌的选择其实我们也有说道，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嗯，
0: 是吧，你选这个后天的功能菌的时候必须有调节有这种功能的特殊的菌株，你比如说、
1: 嗯、
0: 我们说的叫动物双歧杆菌，它就有这样的作用，这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性的后天菌，叫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那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十分重要了，
1: 嗯，
0: 因为它对于调理血脂、调理血糖十分具有针对性，
1: 明白
0: 啊，比如说我们人摄入脂肪的时候，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能够把那些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帮助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大量的分解，
1: 嗯，
0: 你分解完了之后就会变成我们身体当中正常代谢的一些小分子的这种物质，
1: 嗯，
0: 不会让这些脂肪和胆固醇被我们人体过多的吸收，
1: 明白，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是不是就不会超标了，
1: 对
0: 啊，自然而然的帮助我们在调节我们的血脂嘛，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人吃肉吃多了第二天为啥排便是黑色的，
1: 哦，
0: 你发现有这种现象，
1: 我
0: 有吧，
1: 我有一次吃火锅
0: 啊，
1: 就是我不是特别爱吃五花肉嘛，
0: 呵，
1: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啊，
1: 第二天排便发黑，
0: 发黑吧，
1: 哎，我还纳闷了，我以为我肠胃出问题了呢，
0: 哎，别怕，是吧，这不是肠道出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吗，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肉进食进的多了，我们的胆汁分泌的就多，
1: 嗯，
0: 因为咱们吃了大量的高脂肪的食物需要更多的胆汁来帮助我们消化嘛，
1: 嗯，
0: 那我们人体会自动的就分泌更多的这个胆汁，
1: 嗯，
0: 那胆汁混合在你的粪便里，你的粪便的颜色就变得发黑，
1: 嗯
0: 啊，特别深，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是啥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它对脂肪的分解比较透彻，
1: 嗯，
0: 而且我们人吃肉吃多的时候是不是爱排气，
1: 而且还屁还特别臭
0: 呢，特别臭是吧，
1: 那这个臭味跟动物双歧杆菌也有关系，
0: 对，我告诉你爱排气和这个味道特别浓烈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它得发挥作用，
1: 嗯，
0: 把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脂肪和肉啊分解了，分解成什么呢，氨气，这个氨气的味道就是特别臭，
1: 嗯，
0: 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我们脂肪的分解一定要靠我们肠道当中的动物双歧杆菌来进行分解，
1: 嗯，
0: 就尤其中老年朋友你动物双歧杆菌这个在肠道当中数量一定要足够，
1: 嗯，
0: 如果不足够的话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对这个脂肪的分解你就下降的厉害，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它是不是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1: 嗯，
0: 那它就会产生一种叫氧化三甲胺的物质，
1: 嗯，
0: 这个物质它很小，它能够直接入我们的血，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
1: 嗯，
0: 然后它经过肝脏那么

0: 一转化，你知道变成啥了？
1: 嗯，
0: 甘油三酯，还有
1: 哦，
0: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时
1: 哦，
0: 间一长了，你是不是血脂就越来越高了？
1: 对，
0: 你血管能不堵吗？是
1: 对，
0: 吧？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种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排出来的粪便会特别的粘稠。
1: 嗯，
0: 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排便就是啊，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问
1: 对，
0: 题在这儿呢。
1: 但关键它为什么叫动物双歧杆菌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
1: 是不
0: 好。
1: 是啊？
0: 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呢，它最初的时候是从健康的动物肠道当中提取得到的。
1: 嗯，
0: 那你说咱们人是不动物，
1: 那必须的。
0: 不也是哺乳动物吗？
1: 嗯，
0: 同宗同源，所以说动物双歧杆菌跟咱们人体的亲和度是最强的，吸收是最快的啊，定植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关键是啊，它每个菌的分工它真的是太细了。
0: 对，
1: 婴儿双歧杆菌呢，它是肠道健康的基石；
0: 原生菌，
1: 动物双歧杆菌呢，它帮着分解脂肪、补营养。
0: 功能菌
1: 我们只有把这个每个菌了解到这个程度，才能去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
0: 对，
1: 真正有用的益生菌。要不然，那不就是瞎买一通吗？
0: 没错，是
1: 是不
0: 吧？
1: 是？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菌株它分工，咱们要搞明白，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常温。
1: 常温，
0: 就是肠道的温度，叫常温。
1: 嗯，
0: 这个肠道的温度对咱们人体，包括对益生菌，我告诉你，这个意义都特别大。
1: 那常温有啥特别的地方啊？
0: 这个肠道的温度啊，它跟我们人体的，比如说腋下、脑门这个温度相比起来，我告诉你，我们肠道的温度要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恒定，
1: 嗯，嗯。
0: 是吧？比如说你腋下、脑门这个温度，可能屋里的热，它可能就升高点儿，你外面天冷，哎，你一摸它可能下降点儿，但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一直是恒定的。
1: 嗯，
0: 当年咱们全国大型的一个流感呢，你知道测体温测什么最准？
1: 嗯，
0: 不是脑门，
1: 胳肢窝，
0: 也不是胳肢窝，测哪儿你知道不？肛门，
1: 哦，
0: 肛门的温度，这也就是肠道末端的这个温度是最准确的，
1: 嗯，
0: 因为这里面受外界的影响是最小的，
1: 嗯，
0: 也最能够真实反映我们身体核心的一种状态。
1: 那为啥常温稳定对于人体呀，对于益生菌啊，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呢？
0: 我们肠道的温度一旦不稳定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立马就会出现失调了。
1: 它就乱，
0: 对，你看有一些人总被这个肠道寒凉、反复腹泻折腾的，
1: 嗯，
0: 对吧？那为啥？肠温不稳定。
1: 明白，
0: 然后它里面的菌群就失衡了，
1: 嗯，
0: 那你肠道的功能就紊乱了。
1: 嗯，
0: 那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明白。
0: 所以说，肠道的温度的稳定，对于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来讲，它是一个天然的生存环境。
1: 嗯。
0: 啊，这就相当于啥呢？啊，就我们人在地球上能活着，你在月球上就活不了。
1: 嗯，
0: 为啥？很简单嘛，月球上没有氧气，
1: 嗯，
0: 它不适合人类生存。益生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肠道的温度太低了，或者太高了，啊，或者是忽冷忽热的，那我们的益生菌就没办法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和生存，
1: 嗯
0: 你更别说激活了、发挥作用了。
1: 嗯，
0: 你再怎么吃也白吃。
1: 懂，就是常温稳定，益生菌才能干活。
0: 对，
1: 明白。
0: 啊，而且还有个更关键的是啥呢？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和肠道的温度，它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1: 嗯
0: 相互促进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越平衡，你肠道的温度越能够维持的稳定。
1: 嗯，
0: 你反过来是吧？你这个肠道的菌群越失衡，你肠道的温度越容易怎么样？上下波动，失
1: 嗯，
0: 温不稳定。
1: 嗯，
0: 那肠道的温度如果说失温了，它同样反过来啊，也会影响到我们菌群的平衡。
1: 明白。
0: 而且我们肠道的温度，比如说寒凉，一寒凉。是不是菌群就开始大量的凋亡？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肠道的菌群凋亡了，它腾出来的这个肠黏膜的位置就特别爱长这个息肉，
1: 哦，
0: 还有什么呢？特别容易反复的溃疡，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就是消化不良，随之而来的肠道的蠕动能力不足。
1: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便秘，他不是说是这个饮食上的，是我们肠道它不蠕动了导致的嘛。
1: 对
0: 啊，其实这些和我们常见的肠道问题很多都是我们

0: 肠道的温度不稳定，菌群失衡所引发的。
1: 就肠温稳定对人体非常的重要。
0: 所以说嘛，想让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肚子里管用，想让我们肠道健康，不光是要选对我们这个有针对性的功能性的菌株，还有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还得守住我们肠道的这个温度啊，让它稳定。这样的话就相辅相成了，能够稳住我们菌群的平衡了。
1: 平衡了就好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补充益生菌它有这么大的讲究呢。
0: 对啊，因为大家伙觉得吃益生菌是件小事儿，每天吃一粒儿，来两勺都不起
1: 眼。不起眼儿。
0: 但实际上，这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来说，我告诉你，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呢。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讲这么多，是吧？不就是想告诉大家伙，肠道的菌群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我们血脂的高和低。
1: 嗯，
0: 你不管是胆固醇高的，还是甘油三酯高的，或者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肠道菌群实际上都是直接影响这些指标的罪魁祸首。
1: 那血脂高不是吃油大了呀，还有就是肝脏代谢不好导致的吗？
0: 那你发现没有，很多人血脂高了，各种各样的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物、贝特的药、这个原炎的药了，吃了一大堆，降下来的效果其实并不好，
1: 并不好。
0: 啊，甚至反反复复的，
1: 对，来来回回的，
0: 对吧？那为啥会这样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降脂药大多数只是从肝脏代谢的角度去想着解决问题。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人体每天产生出的大量的胆固醇，能够生长出来这个胆固醇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啊？
1: 嗯，
0: 可不是我们肝脏，是我们肠道。
1: 肠道。
0: 对，咱们吃进去的油脂啊，高热量的食物啊，都要经过我们肠道吸收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调节血脂。另外一个突破口就是我们肠道，要从这儿入手的。
1: 哦，就直接从源头把油脂胆固醇给阻断。
0: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国外前沿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了，补充咱们说的这种有针对性的益生菌之后，人的血脂改善这个指标特别明显。
1: 嗯。
0: 啊，包括胆固醇下来的特别明显。这就是因为每天你吃进肚子里这些食物油脂一旦进入肠道了，我们肠道当中一种特殊的菌群，动物双歧杆菌，它就直接把这些油脂给你分解掉了。它不会给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心脑血管造成更大的负担。
1: 明白。
0: 你的血脂自然而然的，它就慢慢降下来了，稳定住了呗。
1: 但我看啊，高血脂普遍还是因为油水太大了，吃的太好的人他胖啊，很多瘦子没有几个高血脂的。
0: 哎呦，这可不是啊，我们临床发现啊，胖人和瘦人和高血脂这样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1: 是吗？
0: 对，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啊。
1: 哦，
0: 我告诉你，很多瘦人血脂也非常高。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1: 嗯，
0: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
1: 嗯，
0: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的吓人。
1: 哎呦，
0: 还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1: 那为啥呀？
0: 你看看
1: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0: 不胖啊。
1: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1: 嗯，
0: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1: 嗯，
0: 化是什么？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1: 嗯，
0: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1: 嗯，
0: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他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1: 嗯，
0: 他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1: 嗯
0: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1: 明白
0: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1: 嗯，
0: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而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1: 嗯
0: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1: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
0: 啊，
1: 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它很像。
0: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1: 一个事儿。
0: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1: 哦，
0: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1: 嗯
0: 啊， 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1: 嗯，
0: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1: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0: 对，
1: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0: 对。
1: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0: 嗯。
1: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每粒还有120亿的活菌。
0: 每粒，
1: 对。
0: 对，
1: 每粒儿啊、嗯，量够了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0: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1: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0: 对，所以说静止你看看、
1: 嗯、
0: 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1: 嗯，
0: 是吧？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
1: 嗯，
0: 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
1: 嗯，
0: 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1: 比脑梗更严重
0: 啊？
1: 嗯，危及生命。
0: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了，它就会失控了。
1: 嗯，
0: 啊，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
1: 嗯，
0: 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腐蚀掉
1: 啊，自己消化自己，
0: 你看多可怕！
1: 那听着都疼啊，那人不完了吗？
0: 九死一生，那很多人这种情况抢救过来，代价是极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老外他不懂咱们中医的理论，但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实际效果好，他们就这么用。
1: 嗯
0: 啊，能够很快的建立起肠道的菌群平衡，恢复菌群的生态，哪怕是菌群都没了，也能从零到一开始重新的建立起来。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益生菌，我告诉你，它里面的六种菌群是专门适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我们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特殊的菌株。
1: 嗯，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0: 嗯，
1: 它这个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0: 对，
1: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了，
0: 非常关键。
1: 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0: 没错，
1: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他吵吵，
0: 嗯，
1: 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0: 对，
1: 就益生菌呢、啊、不能看广告 啊， 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
0: 嗯，
1: 看对症，看科学，
0: 是，
1: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对益生菌，守住常温，稳住菌群，才能够少遭罪更安心。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两瓶。
1: 哦，应该快了，再过两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2: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1: 哦，
2: 当时是赶巧，我之前啊便秘
1: 啊，
2: 想吃这个调理调理肠胃。
1: 明白。
2: 结果我当时吃了没两月，有一天啊出门我摔了一跤。
1: 哎呦，
2: 我太胖了，就去医院里拍了个片子。
1: 嗯，
2: 然后大夫啊又让我做的骨密度检查。
1: 嗯，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2: 可不是嘛，自从我绝经以后啊，开始就老是觉得这个腰背呀、这会儿酸，那也疼，那胳膊腿也没劲儿。
1: 嗯，
2: 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1: 哎呦，
2: 去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
1: 啊。
2: 儿子啊，说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1: 明白。
2: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两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那个颈椎和那个腰椎长了骨刺了。
1: 还长骨刺了，你看看。
2: 那更厉害了。
1: 嗯。
2: 我出门啊溜达都得提心吊胆的。
1: 嗯。
2: 特别怕摔跤，这一摔啊，骨头都就摔断了。
1: 对。
2: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康啊？
1: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
2: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但你吃了这么久了，两年了，是不是该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补这两样，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为啥？
2: 哦，
1: 一是人年龄大了，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2: 哦，
1: 吃进去的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是吧，维生素 D 啊，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啊。
2: 哦，
1: 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2: 哦，
1: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啊。
2: 哦，
1: 特别是绝经后5到10年这段时间，骨密度会呈下降，明白吧？
2: 就是这几年啊，就感觉骨头啊不经磕碰了，而且啊你说我也补钙和那个维生素 D，
1: 嗯，
2: 就是您说的它吸收不了，你没用啊。
1: 对，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是吧？
2: 对，
1: 而且这些补的再多，比如说什么钙呀、维生素 D 呀，你身体吸收代谢不好的话，你多余的那些钙质还可能错误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边缘缝隙当中，那这是啥？这不就骨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说颈椎呀、腰椎长骨刺了，还加重了，还疼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对不对？
2: 是是是，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它这个配方里面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菌株。
2: 嗯，
1: 它叫啥你知道吗？它叫罗伊氏乳杆菌。
2: 啊，
1: 它对于我们菌群、肠道、骨轴，它是专门调节这三个位置的功能性的菌株。
2: 嗯，
1: 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定植之后吧，它能够产生这个特定的这个信号物质，它会直达我们的骨骼当中。这个骨骼当中这个营养足了，它就能够减少骨质的这个流失。
2: 啊，
1: 它就不会加剧你这个骨质的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骨质的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嗯，是吧？
2: 对对对，我这骨头啊也是想着给自己啊和老头备着。
1: 可以。
2: 我老头啊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
1: 嗯，
2: 哎呀，太感谢老师您了，这个益生菌啊

0: 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1: 你放心吧，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嗯，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0: 那，
1: 啊，好，
0: 谢谢谢谢老师，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哎，啊。
3: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
1: 哦。
3: 我之前呢一直便秘。
1: 哦。
3: 听人说吃益生菌呢有用，
1: 嗯，
3: 哎，我自己就去那个药店买了一款。
1: 哦，
3: 还真别说啊，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1: 呵，
3: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
1: 嗯，
3: 中医给买对了。
1: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1: 你看看，
3: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1: 嗯，
3: 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呢。
1: 嗯。
3: 哎呀，我有那个痔疮嘛，啊，
1: 嗯，
3: 这一便秘啊，一使劲啊，那个便血就加重了。
1: 哦，
3: 出血量呢比以前多了不少。
1: 哎呀呵，嗯，
3: 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啊，
1: 嗯嗯，
3: 有一次我上厕所了，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啊，心慌的不行，
1: 哎呦，
3: 这个眼前呢发黑，差一点就过去了。
1: 哎呦，
3: 要不是家里有人啊，
1: 嗯，
3: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你看看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哎呀，
3: 哎呀，我就赶紧停了那个益生菌。
1: 嗯，
3: 这个心脏问题啊，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
1: 嗯。
3: 哦，但那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你之所以之前买的那个所谓的见效快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它里面加了一些违规的一些泻药的成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你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便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这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3: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1: 对，
3: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这乱吃的。
1: 对，嗯，
3: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
1: 嗯，
3: 我这回敢用。哎呀，
1: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其中啊，这个双歧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两个菌群啊，配合起来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3: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1: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会连续补充4周才开始慢慢有效果。而且呢它不仅能够把我们破坏的那个肠道的菌群呢重新调整过来。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好的肠道环境，这个排的粪便呢它是柔软的成型的。你排便呢顺畅，它是不费力的。那这样一来呢，对你什么痔疮啊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啊就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了。减少便血有直接的好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3: 听懂了，听懂了。哎呀，
1: 嗯，
3: 我之前呢就是图个快了，
1: 那不行，
3: 结果呢，
1: 啊，
3: 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1: 是吧？
3: 哎呀，把我的身子啊搞得更差了。
1: 嗯，
3: 这次啊我就老老实实的用咱们这么好的这个益生菌。
1: 嗯，对，健康调理，尤其是肠道的调理，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

0: 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1: 一定一定，谢谢梁老师啊！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都有盼头了。
0: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1: 那行
0: 啊，再见，
1: 谢谢梁老师，再见。
0: 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2: 嗯、
0: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儿。
2: 嗯，
0: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的吓人。
2: 哎呦，
0: 还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2: 那为啥呀？
0: 你看看，
2: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0: 不胖啊。
2: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2: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2: 嗯，
0: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2: 嗯，
0: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2: 嗯，
0: 化是什么？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2: 嗯，
0: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2: 嗯，
0: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它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2: 嗯，
0: 它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2: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2: 嗯，
0: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2: 明白。
0: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2: 嗯，
0: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而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2: 嗯
0: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2: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
0: 啊
2: 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它很像。
0: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2: 一个事儿，
0: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2: 哦，
0: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2: 哦，
0: 啊，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2: 嗯，
0: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2: 嗯，
0: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2: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0: 对，
2: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0: 对。
2: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0: 嗯。
2: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美丽还有120亿的活菌，
0: 美丽，对，
2: 对，美丽儿啊、嗯，量够了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0: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2: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0: 对，所以说静时你看看。
2: 嗯，
0: 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2: 嗯，
0: 是吧？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
2: 嗯，
0: 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
2: 嗯，
0: 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
2: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2: 比脑梗更严重
0: 啊？
2: 嗯，危及生命。
0: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
2: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了，它就会失控了。
2: 嗯，
0: 啊，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
2: 嗯，
0: 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腐蚀掉
2: 啊，自己消化自己，
0: 你看多可怕，
2: 那听着都疼啊，那人不完了吗？
0: 九死一生。那很多人这种情况抢救过来代价是极大的。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2: 嗯。

0: 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1: 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老外他不懂咱们中医的理论，但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实际效果好，他们就这么用。
1: 嗯
0: 啊，能够很快的建立起肠道的菌群平衡，恢复菌群的生态，哪怕是菌群都没了，也能从零到一开始重新的建立起来。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益生菌，我告诉你，它里面的六种菌群是专门适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我们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特殊的菌株。
1: 嗯，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0: 嗯，
1: 它这个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0: 对，
1: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了，
0: 非常关键。
1: 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0: 没错，
1: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他吵吵，
0: 嗯，
1: 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0: 对，
1: 就益生菌呢、啊、不能看广告 啊， 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
0: 嗯，
1: 看对症，看科学，
0: 是，
1: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对益生菌，守住常温，稳住菌群，才能够少遭罪更安心。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
0: 哎，
4: 你好。
0: 你好啊。
4: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两瓶。
0: 哦，应该快了，再过两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
4: 嗯，
0: 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4: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0: 哦，
4: 当时是赶巧，我之前啊便秘
0: 啊，
4: 想吃这个调理调理肠胃，
0: 明白？
4: 结果我当时吃了没两月，有一天啊，肛门我摔了一跤，
0: 哎呦，
4: 我害怕呀，就去医院里拍了个片子，
0: 嗯，
4: 然后大夫啊又让我做的骨密度检查，
0: 嗯，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4: 可不是嘛，自从我绝经以后啊，开始就老是觉得这个腰背呀、这会儿酸，
0: 嗯，
4: 哎，那也疼，那胳膊腿也没劲儿，
0: 嗯，
4: 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0: 哎呦，
4: 去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
0: 嗯，
4: 儿子啊说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0: 明白，
4: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两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那个颈椎和那个腰椎长了骨刺了，
0: 还长骨刺了，你看看，嗯，
4: 那更厉害了，
0: 嗯，
4: 我出门啊溜达都得提心吊胆的，
0: 嗯，
4: 特别怕摔跤，这一摔啊骨头都摔断了，
0: 对，
4: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康啊？
0: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
4: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 但你吃了这么久了，两年了，是不是钙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0: 你补这两样，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为
1: 哦。
0: 啥？一是人年龄大了，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1: 哦。
0: 吃进去的，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是吧？维生素 D 呀，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啊，
1: 哦，
0: 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1: 哦，
0: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啊，特别是绝经后5到10年这段时间，骨密度会呈下降，明白吧？
1: 就是啊，这几年啊，就感觉骨头啊不经磕碰了，而且啊，您说我也补钙和那个维生素 D。就是您说的，它吸收不了你的用啊。
0: 对，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些补的再多，比如说什么钙呀、维生素 D 呀，你身体吸收代谢不好的话，你多余的那些钙质还可能错误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边缘缝隙当中，那这是啥？这不就骨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说颈椎呀、腰椎长骨刺了，还加重了，还疼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对不对？
1: 是是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它这个配方里面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菌株，它叫啥？你知道吗？它叫罗伊氏乳杆菌。它对于我们菌群、肠道、骨轴，它是专门调节这三个位置的功能性的菌株。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定植之后吧，它能够产生这个特定的这个信号物质，它会直达我们的骨骼当中。这个骨骼当中，这个营养足了，它就能够减少骨质的这个流失，它就不会加剧你这个骨质的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骨质的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我这骨头啊，也是想着给自己啊和老头备着。
0: 可以。
1: 我老头啊，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儿。哎呀，太感谢老师您了，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0: 你放心吧，这2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你
3: 哎
0: 好
3: 呀，
0: 啊。
3: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
0: 哦。
3: 我之前呢一直便秘，
0: 哦。
3: 听人说吃益生菌呢有用，哎，我自己就去那个药店买了一款，
0: 哦，
3: 还真别说啊，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0: 呵，
3: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终于给买对了。
0: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0: 你看看，
3: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呢。哎呀，我有那个痔疮嘛，这一便秘啊，一使劲儿啊，那个便血就加重了，出血量呢比以前多了不少。
0: 哎呀呵，
3: 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啊，有一次我上厕所了，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儿啊，心慌的不行，
0: 哎呦，
3: 这个眼前呢发黑，差一点儿就过去了。
0: 哎呦，
3: 要不是家里有人哦，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你看看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哎呀，
3: 哎呀，我就赶紧停了那个益生菌。这个心脏问题啊，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但那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你之所以之前买的那个所谓的见效快的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它里面加了一些违规的一些泻药的成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你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

0: 练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的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1: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0: 对，
1: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这乱吃的。
0: 对，嗯，
1: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
0: 啊，
1: 我这回敢用。哎呀。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其中啊，这个双歧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两个菌群啊，配合起来。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1: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0: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听懂了。哎呀，我之前呢就是图个快了，
0: 那不行，
1: 结果呢？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0: 是吧？
1: 哎呀，把我的身子啊搞得更差了。
0: 嗯，
1: 这次啊，我就老老实实的用咱们这么好的这个益生菌。
0: 嗯，对，健康调理，尤其是肠道的调理，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1: 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有盼头了。
0: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1: 那行，
0: 好，再见，
1: 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 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

0: 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是84.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从2022年开始到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69岁，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呢是8岁。那2024年男女的平均寿命呢仅为68岁。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现在你看生活条件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类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吧，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现在一看不是。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呢，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是这慢性病导致的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他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它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50岁年纪，一旦倒下了，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的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这关系处的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化化瘀，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

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给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哎，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呢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淤，他不还有淤吗？有堵他不还有堵吗？对不，他降压药他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儿在厨房啊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儿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完就喊他，喊他都不答应，就喊不醒了，说这怎么办呢？掐人中吧，掐人中也没反应，所以就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就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改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哪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也代替不了啥，他就是降压。所以他就按我说的来，花鱼肚啊，吃这个参柏树形颗粒，大概吃了能有3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儿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就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
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摔了，肾也摔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把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呢，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舒心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3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地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呀，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舒心颗粒
为啥这药这么好？

0: 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正常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就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这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0: 4066-2766，4066-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得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两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他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就说有点难受，然后就坐下了，就开始冒虚汗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后来呢还说有糖尿病，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身的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呀？说拍了，拍了个脑 CT， 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 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呀，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啊，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巴拉伸的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的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0000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吃了，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它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十万八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瘀。当你有糖尿病，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边整理整理，哎，它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瘀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的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是禁止开采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2块，那么这一大盒参。

0: 柏树新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啊，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1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那你就先拿5盒，完了多给你1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10盒，咱多给4盒的，相当于1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1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森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1盒，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1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1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二十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树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树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树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柏树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三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0: 定三份啊？
3: 啊。
0: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苏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化化瘀。
0: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化化瘀。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8岁了。
0: 你什么病？
3: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完等到50岁以后了吧，
0: 嗯，
3: 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
0: 嗯
3: 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0: 不是，
3: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0: 那就是麦芽差大呗。 梅尔茶大不就东白硬化吗？

0: 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1: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给我那低压太低。
0: 对，
1: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0: 嗯，
1: 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
0: 嗯，
1: 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0: 心慌慌
1: 啊，
0: 是
1: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1: 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0: 对，
1: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六七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0: 哎呦，那不错。
1: 完，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0: 那也化瘀了。
1: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完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0: 就是开
1: 始。啊，第二天呢啊、
0: 嗯，
1: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0: 嗯，得劲儿。
1: 心跳也稳当，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
0: 嗯、
1: 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0: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1: 啊、
0: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儿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三副药。
1: 啊。
0: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三副药得六十多，将近七十块钱了，对不？甚至七十多。
1: 啊
0: 啊，那他能一样吗？
1: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啊，最主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0: 哎，省事儿省事儿、
1: 啊，
0: 嗯。
1: 哎呀，这三天用完了。
0: 嗯。
1: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
0: 嗯，
1: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0: 你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因为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0: 嗯、
1: 没想到这低压还能给我升上来、
0: 嗯，
1: 哎，我挺高兴。
0: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1: 啊、
0: 它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1: 啊，
0: 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出来。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1: 啊，
0: 对不对？
1: 我说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0: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
1: 啊，
0: 哎，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
1: 啊，
0: 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的，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它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它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它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到说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
1: 嗯嗯、
0: 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得抓紧吃、嗯、对不对、
1: 哎、所以说那个深百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加上他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 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1: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话语了呗。
0: 话语。
1: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呢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0: 对。
1: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哈、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酸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深买舒筋颗粒呢、哎呀，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0: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1: 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0: 那也不行。
1: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深买舒筋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
0: 啊
1: 排的还不干吧，
0: 你看这多好
1: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0: 对呗，
1: 都通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咱们人呐，你得经络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
1: 嗯，
0: 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1: 对对对对对。
0: 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吧，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
1: 哎、
0: 能让你通多好啊。
1: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
0: 嗯，
1: 哎呦，盒子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0: 是。
1: 我想多买一点儿。
0: 可以
1: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她就是爱生气，
0: 那不行
1: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那得用、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1: 对，
0: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1: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0: 对
1: 啊。完我就想着让她也吃点儿。
0: 行，
1: 大雷老师，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0: 行行行，这你放心吧、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着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1: 那我就麻烦大连老师了啊。
0: 行行行，
1: 你给我留几个额。
0: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1: 对对对对、谢谢大连老师啊。再见，谢谢大连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筋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筋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

我想跟大伙儿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是80.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从2022年开始到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69岁，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呢是8岁。那2024年男女的平均寿命呢仅为68岁。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现在你看生活条件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类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吧？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现在一看不是。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呢，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是这慢性病导致的。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他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他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50岁年纪，一旦倒下了，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儿这关系处的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化化瘀，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给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哎，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

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呢、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淤，它不还有淤吗？有堵，它不还有堵吗？对不？他降压药他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儿在厨房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儿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完就喊他，喊他都不答应，就喊不醒了，说这怎么办呢？掐人中吧，掐人中也没反应，所以就打的120。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叫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呐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也代替不了啥，它就是降压。所以他就按我说的来，化淤堵啊，吃这个参柏树心颗粒，大概吃了能有3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儿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这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得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
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把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呢，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树新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三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地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树新颗粒，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树新颗粒为啥这药这么好啊？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正常参柏树新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

0: 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合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啊，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啊，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这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这看不着你， 只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得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两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呀、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都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就说有点难受，然后就坐下了，就开始冒虚汗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后来呢还说有糖尿病，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身的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啊？说拍了，拍了个脑 CT， 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

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呀，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巴拉身的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的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万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吃了，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

就是同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呢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他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十万八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瘀。当你有糖尿病啊，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在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边整理整理，哎，他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淤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的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是禁止开采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2块。那么这一大盒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啊、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

0: 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那你就先拿五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十盒，咱多给四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十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八块钱啊，相当于八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八块钱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三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两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还能用一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森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五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十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四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十大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让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0: 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2: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2: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3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4: 定3份啊？
3: 啊。
4: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舒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化化瘀。
4: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化化瘀。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8岁了。
4: 你什么病？
3: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完等到50岁以后了吧，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4: 不是。
3: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4: 那就是脉压差大呗，脉压差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3: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说我那低压太低，
4: 对，
3: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4: 心慌慌
3: 啊，
4: 是
3: 啊，
4: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我就听到了嘛。

0: 一听你讲的能话语，
1: 对，
0: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六七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1: 没有，那不错。
0: 我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1: 那也化瘀了。
0: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海舒筋颗粒不就来了吗？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1: 就是
0: 啊，第二天呢啊、
1: 嗯，
0: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1: 嗯，得劲儿。
0: 心跳也稳当，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
1: 嗯、
0: 熬的那舒筋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1: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0: 啊、
1: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儿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三副药。
0: 啊，
1: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三副药得六十多，将近七十块钱了，对不？甚至七十多，啊，那它能一样吗？
0: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哎、啊，最主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1: 哎，省事儿省事儿、
0: 啊，
1: 嗯。
0: 哎呀，这三天用完呢。
1: 嗯。
0: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
1: 嗯，
0: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1: 你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因为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1: 嗯、
0: 没想到低压还能给我省上来，哎，我挺高兴。
1: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0: 啊、
1: 它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0: 啊。
1: 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那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0: 啊，
1: 对不对？
0: 我说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1: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柏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了。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他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他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他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到时候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得抓紧吃，对不对？
0: 哎，所以说那个深海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加上它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0: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化瘀了呗。
1: 化瘀。
0: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的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1: 对。
0: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啊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栓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 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我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肾买舒筋颗粒呢，哎，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1: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0: 啊。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1: 那也不行。
0: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肾买舒筋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
1: 啊
0: 啊，排的还不干吧？
1: 你看这多好
0: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1: 对呗，
0: 都通了吗？
1: 哎，
0: 是不是？
1: 咱们人呐，你得经络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
0: 嗯，
1: 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0: 对对对对对，
1: 哎，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吧，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
0: 哎，
1: 能让你通多好啊！
0: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
1: 嗯，
0: 哎呦，盒子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1: 是，
0: 我想多买点儿，
1: 可以
0: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啊，她就是爱生气，
1: 那不行
0: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1: 啊，那得用，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0: 对，
1: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0: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1: 对，
0: 啊，完我就想着让他也吃点儿，
1: 行，嗯，
0: 大雷老师，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1: 行行行，这你放心吧。
0: 啊，
1: 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它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0: 那我就麻烦大连老师了啊。
1: 行行行，
0: 你给我留几个盒啊。
1: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
0: 啊，
1: 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哎，
0: 谢谢大连老师啊。
1: 嗯，
0: 哎，再见，谢谢大连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肾百舒筋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肾百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肾百舒筋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肾百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肾百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肾百舒筋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较

0: 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些炼乳，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虽有钱，我骂你个。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

说是兔子嘛，你个老兔子。要问下你就走呗，你又受的什么礼，你又受的什么礼。

0: 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个薄情寡义之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